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4: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17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的全区晴转多云，风力2转4级，具体气温迎川17度到33度，石嘴山15度到32度，吴中17度到32度，中卫16度到32度，固原14度到28度，宁东16度到33度。
3: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傍晚到夜间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吴中、中卫、固原四市有4到5级偏北风，正风7到9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沿山、大沽口区、惠农区北部、灵武市、延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及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9号午后，贺兰山沿山有雷阵雨或阵雨。
4: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千万工程惠新景，和美乡村入画来。
3: 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启动。
4: 宁夏出台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标准。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3: 听众朋友，石嘴山市大沽口区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相关负责同志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同步转播，那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4: 宁夏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如今从产业兴旺的田野到游人如织的乡村，塞上大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绿色发展跑上了路上跑出了乡村全面振兴的加速度。我们来听报道。
5: 走进银川市金凤区润丰村，干净整洁的巷道，独具特色的围墙，错落有致的房屋，一幅崭新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这个移民新村立足近郊区位优势，接连盘活22套闲置民居，打造独具特色的润丰宿集，让沉睡的资源变成了吸引游客的流量密码。游客金小玲：
6: 第一感觉是很惬意，然后第二感觉是这个环境非常的干净整洁，然后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呀。
5: 银川市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党支部委员马兴花：
7: 我们通过党支部引领引进文旅企业组织活动，以及我们党支部扶持我们农户自主创业等形式发展我们的乡村文旅产业，带动我们润丰村村民稳定就业达40余人。
5: 从靠土地谋生的移民村到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润丰村因美丽经济华丽转身的故事，成为千万工程推进中宁夏无数乡村蝶变的缩影。 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建成和美乡村样板村300多个，全国文明村镇达到84个。乡村美还要产业兴。这几天，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近60亩黄花菜迎来盛花期。连片的黄花菜地里，村民们正在熟练采摘花苞。据了解，在40天的采摘期里，这个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50位村民就近务工，人均增收约3000元。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村民汤秀娟：
8: 每天能就个1多斤，一家斤，可以说那务工把家里面可以操心。
5: 从2019年试种至今，盛庄村通过党支部牵头加合作社经营加农户参与的模式，打通了黄花菜种植、采摘到晾晒烘干的初加工环节。黄花菜毛收入已从初期的6万余元增长到42万余元。如今，村里又盘算着精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让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青铜峡市叶胜镇盛庄村党支部书记孙鹏：
9: 我们从2位掰子初步想法，寻找合作方，把我们黄花菜自己进行包装销售，进一步提升我们这黄花菜的附加值，也能让更多群众参与进来，增加收入。
5: 产业有奔头，群众有甜头。伴随千万工程深化推进，全区乡村特色产业正遍地开花。数据显示，全区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万元以上，增长了13倍。十五五期间，宁夏将继续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共同富裕的步子迈得更稳，走得更实。
3: 那昨天上午，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山海匠心传》非遗共创展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览以山海和鸣为核心主题，集中呈现了闽宁协作30年来文化共建、技艺共融、发展共筑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闽宁对口协作的文化活力与实践成效。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带来的报道。
10: 此次为期一个月的闽宁非遗共创展，主要聚焦传统手工艺创新融合，系统梳理了闽宁协作30载文旅融合的发展历程。从两地征集的300多件非遗作品中，优选了100余件精品佳作展出。现场设置了30个特色非遗展位，采用一季一展、一品一景的沉浸式展陈模式，涵盖了传统雕刻、纺织制造、民俗工艺、原创文创等多元品类。同时，展览打造了山海之约、山海之力、山海之荣、山海之志、山海之梦5大主题板块，通过实物展品、现场技艺展演等形式，全景回顾了两地同心协作、共建共进的发展历程，推动传统非遗接轨现代审美，融入当代生活，展现了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文旅协作新格局。前来参观展览的银川市民张女士说，
11: 毕竟是两个省共同建设宁夏一个小镇，从茫茫戈壁一直到现在就是青山绿水，然后物产也丰富，老百姓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30年整个的一个变迁变化，各种手工都综合到一起，让人开阔眼界。
10: 本次展览坚守文化惠民初心，创新展陈形式，配套组织了多项免费公益体验活动，让非遗文化贴近大众，可感可学。专属非遗沉浸式体验活动于7月16号到18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活动设置了匠人展演、实操体验、文创赏析3大板块，特邀两地的资深非遗传承人驻场展演，讲解非遗文脉与技艺知识。现场还配备了全套的手工体验物料，由传承人一对一的指导雕刻、剪纸、文创彩绘等零基础体验项目，并且开设非遗科普课堂，普及民俗文化知识。此外，展览还推出了100余款闽宁融合原创非遗文创，涵盖文旅伴手礼、非遗饰品、艺术文创等品类，集中展现了非遗年轻化、生活化的创新成果，拓宽了非遗传播路径，让非遗传承

0: 光组织。
1: 按照大赛的要求，参赛选手需年满18周岁以上，职业不限。比赛形式呢为6分钟自选实验展示和20秒的队伍视频介绍，内容涵盖理化生、工程技术等，材料自备。比赛地点呢设于银川市，具体地点另行通知。
0: 那本次活动将设置丰厚奖项，共评选出1等奖3名、2等奖5名、3等奖12名，获奖选手可获得荣誉证书以及对应的奖金。有意向参赛的市民团队可以直接对接自治区科技厅，或前往属地科技管理部门提交报名材料，咨询赛事详情。
1: 昨天，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呢是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3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我们来听报道。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李芝兰
3: 看到舞台上那些深夜加班技术攻关的场景，就像看到我们自己。这部戏演到了我们产业工人的心坎里，特别真实，特别提气。
2: 宁夏工人文化宫副主任苏维平：
4: 我们这部剧也将陆续的在全区巡演，然后呢把我们的宁东建设和发展的历程让全区的广大职工群众都能够感受到，能听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0: 那昨天，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金凤区粤彩城举办了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70多家企业展位鳞次栉比，1800多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岗位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此次招聘会呢，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期满人员、技工院校毕业生等求职群体。此外呢，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呢将积极联动，依托就业服务攻坚、见习培养及技能培训等多元载体，汇聚产业园区、各大高校与基层站点合力，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跟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0: 那昨天，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举行揭牌暨校际合作签约仪式，将于今年秋季正式招生开学。那作为银川市教育局直属高中，文萃高级中学的正式亮相，标志着西夏区高教园区再添优质教育新地标，为银川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新活力。
1: 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位于西夏区文萃北街以东、金波北街以西、培华路以北、大连西路以南，处于西夏区高教园区核心位置，与宁夏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宁夏景观学院等高校毗邻，与周边银川一幼分园、银川21小学分校、银川一中文萃初中共同构建了全龄段一体化基础教育平台。
0: 那据了解，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将努力用3到5年的时间，打造成一所办学特色鲜明、教学质量卓越、师资力量雄厚的高品质高中，为银川学子搭建优质的学习成长平台，助力每一位学生的全面成长，为银川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1: 7月16号下午，由中国联合航空公司直飞的佛山至银川航班平稳降落在银川河东国际机场，银川往返佛山航线正式实现首航。
0: 那记者了解到，这个航线呢是每天一班，飞行时刻规划贴合群众的出行需求。14点从佛山起飞，17点05分抵达银川，停场50分钟后，17点55分从银川起飞，21点40抵达佛山。直达航班省去了中转周折，大幅压缩了两地的出行时间，为往来旅客提供了稳定便捷的航空出行选择。
1: 此次银川至佛山航线的顺利开通，是宁夏机场公司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优化航线网络布局的重要抓手。航线以空中通道串联起塞上江南银川与岭南明珠佛山，一边便利宁夏及周边群众前往粤港澳大湾区开展商务洽谈、观光游玩，另一边呢拓宽了宁夏引客入宁的客源渠道，吸引珠三角游客前来感受西北特色风光，有效推动两地商贸互通、文旅互融，为南北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
0: 好了，听众朋友。

0: 我是不高兴。
1: 我俩
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5: 车辆进站请站稳。
1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5: 到了，
1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6: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8: 我是记者张晶，
16: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
16: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2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2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2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2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 全国检察机关上半年提起公诉60.3万人；
26: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
1: 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中国经济持续向新向优。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6: 听众朋友们，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定于今天上午的10点举行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相关负责同志现场介绍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宁夏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台现场直播，融媒体新闻中心、宁夏卫视中心、公共节目中心所属微信视频号、全媒体广播中心新闻广播将同步转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收听。
21: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啊！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那么从昨天开始，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昨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
26: 据预测呢，今年防汛的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 7月16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我们来听报道。
27: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8: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五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7: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 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28: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7: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占 GDP 比重59.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那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净值1件。上半年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较为活跃。
26: 市场主体结构方面，境内企业并购整合更为频繁，境内企业间集中158件，占比超半数，境外企业之间的交易呢是89件，境内外企业合作并购36件。国企、民企、外资多方主体积极参与市场整合，国企参与案件143件，民企102件，外资相关案件117件，多元资本共同盘活市场资源。
1: 那本次涉案企业的注册地覆盖全球近30个国家及地区，境外投资方主要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韩国、法国等地。国内范围内，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5省市企业呢参与并购最为活跃，区域产业资本整合动能强劲。本次反垄断审查既依法规范市场并购行为，防范垄断风险，也为市场化兼并重组、产业链资源优化配置营造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
26: 记者16号从中国教育部获悉，该部门呢近日组织完成了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1: 那么这次专业目录增补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
26: 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了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信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专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依托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服务高原铁路等重大工程、城市更新等重大战略，托育养老等民生领域增补一批急需紧缺专业。
1: 那么据了解，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6: 来关注央视网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了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0: 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2025年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2025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7.7%。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及时结算资金超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60万家。
1: 那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进入暑期后，蚊媒资深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的疫情发生的风险。
2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26: 听众朋友们，记者从昨天在北京举行的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和11.5%。
1: 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2.4万人，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起诉涉黑涉恶犯罪3042人，依法惩治黄赌毒、盗抢骗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起诉22.2万人。部署开展安全生产领域立案监督专项活动，起诉重大责任事故、危险作业等犯罪2114人。最高检挂牌督办2件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案件，开展检查公益诉讼护航安全生产监督活动，办理公益诉讼1.2万件。
2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呢，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 那么在高新技术板块，本次新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网络安全、大数据与数字孪生等多项国标，既为智能制造、电力行业数字化转型搭建规范框架，也进一步筑牢工业通信领域网络安全防线，赋能数字产业稳步升级。
26: 贴近百姓生活的服务领域，明确了电商家政、陪同就医服务统一规范，划定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使用与权益保护细则，让便民服务更规范，小微经营更有保障。
1: 那么除此之外，这批国标还细化纺织品、家用电器的检测方法、 与标签标志的要求，规范野营用品、加湿器等日用品的质量，同时出台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建设国家标准，优化老年群体线上办事体验，切实提升大众消费品质与公共服务温度。
26: 近期呢，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

0: 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
1: 各平台表示，将全面加强入驻商家的资格核验，及时清理下架侵权盗版图书，高效执行通知删除规则，畅通侵权盗版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加大对违规商家的处置力度，积极配合执法监管部门，接受社会各界广泛监督。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6月份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3%。我们来听报道。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6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6月的15,139套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去年上半年88,575套的成交量上涨了约5.7%，同时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同样，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而在广州，6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
3: 广东广州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
4: 二手的成交量呢，都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然后刚刚好就吸引了一些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2: 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今年上半年，深圳二手住宅累计录得33,892套，相较2025年上半年同比上涨5.0%。
1: 那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已经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
0: 第5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
1: 2026年的暑运已经开启有半个月了，广西南宁、桂林、北海3地的机场进出港的客流稳步走高，多条热门航线客座率突破90%，群众暑期出行需求持续释放。
0: 记者从南方航空获悉，7月1号至13号，该航司在广西共直飞进出港航班463班次，累计保障7.4万多名旅客出行，其中南宁至上海、北京、武汉等航线供需紧张，客座率均达90%以上，南宁至杭州、西安、厦门以及桂林至北京等航线的客座率稳定在85%以上。
1: 那么据市场监测情况，当前仅处于暑运的前期，7月下旬至8月中旬才会迎来暑运的核心旺季。受亲子游、避暑游、毕业游等多重客流叠加影响，南宁至乌鲁木齐、西安、西宁、成都、北海至重庆、桂林至北京等旅游航线的热度将会继续攀升。 票价稳中有升。那么工作人员提醒，计划在周末及黄金时段出行的旅客，建议尽早购买，锁定机位。
0: 八月下旬暑运进入尾声后呢，市场整体的票价将会有所回落，上述热门航线将释放更多折扣机票，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选择错峰出行，既可以享受实惠的票价，也能够避开人流高峰，提升乘机的体验感。
1: 那么暑运客流激增之下，机场出行压力明显加大，南航柜台早高峰平均出港人数达2100人，安检值机等环节排队时间显著增加。南航的工作人员提醒，搭乘早班机出行的旅客最好提前2小时抵达机场，预留充足的时间办理乘机手续。同时，旅客需提前将笔记本电脑、平板、充电宝等电子产品以及雨伞、钥匙等金属物品从随身的包内取出，便于快速过检，避免耽误行程。
0: 听众朋友们，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近日呢，教育部就发布了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上当受骗。
1: 那教育部提醒，谨防利用信息差进行邀功式诈骗。那这类诈骗专门盯着正常录取的考生，利用信息差实施诈骗。骗子并不真正的进行任何违规操作，而是密切关注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考生的档案被正常投档，或者是被高校正常录取，就立即联系家长，利用家长对录取机制的信息差，将这个巧合包装成功劳。高考录取全程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计算机系统远程完成，严格执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原则。只要考生的分数达到投档线，而且志愿填报合理，被录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家长和考生都应该明白，正规录取不存在花钱保录、交钱补录等情况。
0: 一些诈骗分子呢，还打着军校、警校招生的幌子，甚至通过伪造的公文印章，冒充机关或招生部门的人员，许诺教育部门认可学历，毕业后呢一律安排到部队工作等实施诈骗。为此呢，教育部提醒，军校、警校招生啊都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招投放招生指标，统一组织面试体检，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过程啊都是公开透明，全程接受监督，全过程没有收费。考生和家长呢，不要被一些假冒人员和文件哄骗，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核实。
1: 那一些不法分子声称有特殊关系，可以通过走后门、搞特殊的办法购买招生指标。那正规招生录取过程中呢，不会产生任何的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必定是诈骗。
0: 此外，骗子呢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的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的钱财。考生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生的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该核实通知院校的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要信。
1: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下周再见。

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
5: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 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3: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4: 一零六一一路你北京时间9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从昨天在北京举行的第16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4.4%、11.5%。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该批标准发布后呢，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央视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7月16号发布了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算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昨天，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在吴中市启动。活动以产销对接、品牌赋能、产业共赢为核心，搭建宁夏特色农产品展示、交流、合作、交易平台，助力宁夏优势农产品畅销全国。自治区住建厅、市场监管厅日前联合发布了城市更新实施规范，这是我国首部城市更新领域推荐性的地方标准，将于2026年的8月7号起正式实行。7月15号，第16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在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旅小镇启幕。大赛打破单一品鉴传统模式，创新推行品质加市场加消费三维立体评审体系，组建了110位由专业技术专家、资深经销商、核心消费者构成的多元评审团队进行评审。昨天，大型原创工业题材话剧《大河奔腾》在宁东基地首演。该剧由宁夏工人文化宫与宁夏话剧院联合打造，以话剧形式讲述了宁夏宁东基地从2003年奠基到现代煤化工崛起的发展历程和三代产业工人的奋斗经历。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5: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7: 闺女，开饭了。
18: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9: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0: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8: 保护野生动物，
20: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大家呢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以及呢我们节目的往期的回看。那么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此刻呢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相关的疑问难题想要解决的呢，欢迎大家此刻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全程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视频直播。那么如果啊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留言区域呢留下您的问题。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银川市的听众朋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那么这位张女士呢和我们节目说啊，这个自己的孩子呢报考警校要进行政审啊，那么需要这个开具常住人口的信息证明。那么政务大厅的窗口啊说是这种业务呢他们是不予办理的。那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现在难道就不给开具常住人口信息的证明了吗？那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资料来进行这个证明的开具呢？那就我们这位张女士提供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公安局户籍科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下啊，这位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2: 他如果户口是银川的，他哪有户口本，这就算常住居民。没，我们只有比方说对流动人口，他如果居住半年以上，我们可以给他办这个居住证，就相当于咱们以前叫暂住证。但如果他是户口在这儿，就是常住居民，我们没有常住证明这种东西。那你的户口本就说明你是我们当地的户籍人口呀，就是常住人口啊。对，他有户口本，户口本能证明他比方说在银川哪儿居住，那就是我们的常住居民呀，相当于我们的户籍人口啊。因流动人口才流动人口，比方说他到另外一个城市，他需要证明他在这儿居住，他就要办居住证，那种的就可以给他办，但他本来就是常住居民。他说孩子政审，政审就那他拿上户口本到当地的派出所就可以给他政审。到我们当地的，比方说他是你让他看是新庆的、金凤、西夏是哪个派出所，他拿上户口本，他就给别人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孩子要比方说入军校了什么的，要开这个相当于无违法犯罪记录嘛，啊，政审就是政审这个，那你就去别就给他出了，
0: 那刚才啊我们听到的呢是这个记者联系到的我们这个相关部门哈，这个也就是银川市公安局户籍科的一位工作人员给出的官方权威的解答啊。他们也是提到了哈，这个如果户籍是银川市的，您拿着户口本啊就算是常住居民了。只有说啊这个像流动人口居住半年以上呢是给办理居住证的，相当于以前的这个暂住证，那么现在呢就已经不开具常住居民的这个证明了。如果您的孩子呢是需要政审啊，只需要拿着户口本到当地的派出所啊就可以了，对方呢会根据您的要求来开具无犯罪证明。那在这里呢，这个也是明确的告知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这个停开常住人口信息证明呢是全国统一的便民政策啊，并不是我们银川本地的一个特例。那么今后呢，办理警校政审等相关的业务啊，那么居民户口本呢就可以合法证明常住人口的身份，无需再开具一个纸质证明了。那么所需的这个无犯罪记录的证明，您可以携带户口本呢直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进行办理就可以了。流程很简单，材料呢也很精简，大家呢这个可以依规去进行准备就可以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有一位固原市西吉县屏风镇西坡村杨湾组的听众朋友何先生和我们咨询了一件事情。何先生说这个自己的父亲去世之后名下呢留有这个土地，那么何先生呢想要将这块土地转入到自己的名下来进行土地确权。因为这个老家经常是没有人居住的，那么何先生自己的户口呢也已经从老家转出了。在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连线到了西吉县屏风镇西坡村的这个村书记潘飞那么潘书记呢也是介绍了现在这个村里呢即将会召开村民大会将何先生呢纳入到村集体后即可呢办理父亲的土地权的这样一个确权转入。但是具体该如何来办理，实现大概要多长时间，这个呢这位书记呢也是提到了需要去咨询县农业农村局。那么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西吉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那么下面的时间呢，首先我们来连线到我们的这位反映问题的何先生，了解一下这个现在事情的进展的情况。何先生您好。好，我们请我们的记者呢再次联系一下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何先生那我们也会把他请到直播间请他呢和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事情的具体进展的情况如何了。好，此刻大家呢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那么如果呢您也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馈呢，您可以在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直播的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这个下方呢进行留言，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把这位听众朋友何先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何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是这样，我们这个想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事情的有这个进展吗？
3: 本来就是这一个月就那啥拿到那个村成员就能办了。我还最近我还没进了，还等着人。
0: 现在也就是说这个村上有人联系您吗？有没有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呢？
3: 他是他们我这个我现在上了都赢出来，他是他们开完拿电台给我打个招呼，是什么情况？是这个月。
0: 也就是这个月七月份之内会把这个情况进行解决。
3: 是一个月就拉到从成员了。
0: 一个月之内呢就会把这个我们何先生拉入到这个村集体当中了。那么这个后续如果说办理这个土地确权转入的话，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3: 哎呀，他是拿着这就一年才能办，我还得对农业局还没咨询的问了，不知道啥情况。把那个原件丢了，我人家说是当然还有那个挂失的，打了我也想咨询一下。
0: 您说的是挂失什么？
3: 土地证这个原件。
0: 土地证原件现在丢失了是吧？
3: 丢失了，有复印件有了。
0: 就是有这个土地证的这个复印件，但是原件丢失了，所以说现在还需要这个去进行挂失是吧？
3: 对，我想问一下这个流程咋走着嘞？
0: 流程怎么样去挂失？好的，您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记住了那么我们先来解决您跟我们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好吧？因为我们在接到您的这个问题咨询之后，也是联系到了咱们这个西吉县农业农村局，他们的这个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听一下这个回复，好吧？
3: 好。
0: 我们先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看他们是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
4: 明白对吧？他父亲是有土地确权证的对吧？这个是村上应该开会是要把他们纳入村集体成员，纳入村集体成员之后才能给他们土地确权。他们曾经在村上，然后现在只要村上这个村民代表或者这个成员代表同意的话，他们是能纳入村集体成员的。纳入村集体成员之后，然后按照就是相关的这个要求村上开具变函，他们就正常可以变更这个事情。因为村上是发包房，就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包房，只要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家承认这个事情，愿意给他们发包土地，就可以办理。只是我们这儿只是办理土地确权证，因为这个耕地它的发包方，就是往农村耕地的发包方都在当本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没有时间限制。纳入进去，然后村上这个主要是村上要同意，村上同意的话就给他们正常可以确权。 他是到村上乡镇上把相应的手续开全之后，到我们县级农经部门，然后给他们办理证书就可以了。对，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这儿归根到底是办理土地确权证的机构，然后。

0: 因为这个土地发包方就是人家村上。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了哈，咱们这个西岐县农业农村局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您还在线吗？
2: 对的，对的。
1: 嗯，刚才您也听到了啊，这个他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也就是说啊，首先还是要咱们这个村集体召开这个大会，然后呢，把您纳入到咱们这个村集体，把这块土地呢纳入到这个村集体土地啊。只要村集体同意，那么之后村上镇上呢开具这个转入证明就可以转入了。到时候呢，到这个县农经站办理土地确权证就可以了。它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呢，前提就是本人必须到场签字。如果这个土地划分呢，还需要这个村干部去现场进行土地的指认啊，这个农经站呢是负责这个政策解释和办理这个土地证的啊，具体的这个权限还需要我们这个村上来进行决定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好的，
1: 那也是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后续您那会儿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记者也会进行相关的记录，那么会给您呢详细的这个咨询相关的部门，看这个补办怎么样来进行补办，好吗？
2: 啊，好好，谢谢。
1: 好。
2: 他们通知书这个原件不对了，要对雇员日报社登报挂失，咋回事？
1: 啊，就是有一个流程是吧？
2: 好，
1: 那具体的情况我们会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部门，给您一个回复，好吧？
2: 好，非常感谢。
1: 哎，也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们，那么在刚才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啊，也就呢何先生提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哈，给出了这个回复啊。那么给大家梳理一下，也就是说呢，第一，这个业务的办理是没有硬性的时间限制的啊，可以随时呢依规去申请。第二个就是这个前提啊，要这个村集体呢召开村民大会来表决同意，由村委会和乡镇的逐级开具一个转入证明。那么第三呢，就是必须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本人到场去签字确认，来涉及这个土地边界的划分呢，需要这个村干部啊到这个现场去进行界定啊。所以说呢，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啊，这个耐心的等待，因为呢，他也是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村支书呢，这个潘书记啊，也已经给他回复了，在7月份这个之内呢，会把这个事情啊，这个进行办理。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石嘴山大武口区的这个李女士咨询啊，说这个前两天呢去大武口的车管所给自己的电动车上牌照，当时啊这个工作人员呢说上牌呢需要在隔壁的检测站去进行上牌，那么于是呢李女士就来到了隔壁的检测站，结果呢这个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又告知李女士啊这个地方人太多了啊需要去排队，又让李女士呢再去隔壁的另外一家检测站，那么李女士呢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检测站进行咨询了解。自己的所有条件啊是符合挂牌标准的，但是呢这个万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啊有一屋子的群众在等待着检测上牌，那么工作人员啊说他们的这个人员不够啊，只能在外面进行检测，让李女士呢等着给这个机动车上牌呢就被推到了两个检测站啊，并且呢等待的时间特别的长。李女士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来这个呼吁一下，是否可以加强机动车上牌的这个效率呢？啊，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公安局交警分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就这个事儿呢给出了相关的回复。他们说啊，这个车管所呢已经对这个社会服务站的负责人进行了这个批评，要求他们呢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改善服务态度，将最新业务办理要求呢传达到了每一位业务员。此外呢，这个电动车挂牌工作啊，从2023年的9月份开始采取应挂尽挂的原则。那么石嘴山市全市呢绝大多数的车辆啊，已经在近3年内啊完成了登记挂牌。2023年9月份至今呢，近3年的时间啊，都可以在这个任意网点不用排队轻松挂牌。那近年来呢，因为这个摩电车辆交通事故频发，为了规范摩电车辆管理，在这个石嘴山市啊范围内呢开展了摩电车辆的专项整治行动。过去呢一直长时间的拖延不挂牌的车辆呢就开始扎堆的来挂牌了，结果就会导致挂牌点的这个业务量呢剧增。他们已经采取了增加办理网点、加班加点、周六不休息的措施啊，总共是有11个网点呢可以办理这个电动摩托车的挂牌，180多个这个代牌销售点呢是可以办理电动自行车的及时挂牌的。好，北京时间的9:26，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蒋慧。那么如果您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疑问想要咨询，有相关的问题呢想要我们来帮助解决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0951-5117-2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

好，我们每周一三五呢会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进行节目的全程直播哈、啊。那么您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这个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当中来。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哈、啊、这个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就可以在页面下方呢随时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了。好，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

0: 要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10: 你不来一瓶。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里

0: 丽，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黄河云视啊进行观看和收听。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哈。我们收到了一位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听众朋友孙先生咨询的问题哈。也是关于我们这个电动车啊，这个牌照哈、啊、上牌的一些这个情况。孙先生啊，最近办理电动摩托车牌照呢，遇到了电动摩托车交强险投保难啊。按照这个交管的规定啊，这个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上牌前呢必须购买交强险。那么孙先生啊，就描述说自己和周围的朋友呢，只知道啊，到这个大武口区的这个海华国际饭店有人保可以购买电动车交强险，但是呢，这个网点的保险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啊，这个特别低啊，办理意愿也比较低，一早上的时间。只能够为5个人左右啊办理购买这个交强险。那么石嘴山市内其他的多数保险公司呢，都以理赔率高为由拒绝单独承保这个险种。不少市民呢多次辗转了多家网点都没有办法投保，车辆呢就不能够合法的上牌，只能够无证上路，不仅随时会面临被扣车罚款，还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所以说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孙先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哈、啊，这个咨询相关部门是否能够协调银保监部门督促辖区的财险公司履行交强险的法定承保义务，严禁无故拒保、强制搭售商业保险，推行警保联动，在车管所、电动车登记点来设置一个交强险的办理窗口，实现上牌和投保一站式的办理，设立专门的兜底承保网点，并且呢公开地址和咨询方式，方便本地市民的就近办理，畅通。拒保投诉渠道，对违规保险公司呢开展一个督查整改。那么这位孙先生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收到之后呢，就咨询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啊，这个石嘴山监管分局，他们给出的回复啊，是说呢，已经在7月8号和7月9号两天啊，由分管局的领导呢带队赴大武口区的7家财险机构进行了现场督导，实地查看了各公司的承保情况。那么这个7家财险机构呢，都是能够正常办理电动摩托车的交强险的，每家保险公司每天的业务量呢，在30到40。那么目前呢，投保点呢比较集中的就是在这个人保财险大武口支公司、大地财险大武口支公司，以及呢平安财险石嘴山中心支公司。通过检查呢，是没有发现有这个无故拒保、强制搭售商业保险的情况。那么第二就是关于这个建议啊，在车管所、电动摩托车登记点来设置交强险办理窗口的这个建议，实现啊上牌和投保一站式的这样一个办理。那么前期呢，他们已经与车管所的部门啊召开了联席会议，协商在车管所呢设置交强险的办理窗口。由于这个各公司的系统独立啊，设置窗口需要人员、资金还有网络设备的接入啊，投入呢比较大。那么下一步呢会结合实际情况和工作需求来统筹考虑。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承保网点。石嘴山市保险行业协会呢已经于4月8号在微信公众号“石嘴山保险微世界”发布了石嘴山市电动摩托车交强险承保网点信息，那么市民呢可以关注这个公众号来及时的查看。同时啊，这个12378的热线呢，也是银行保险消费者统一维权的服务热线啊。建议啊，我们这当地的这个群众呢，可以拨打0951-12378进行消费维权。那么后续呢，这个将会持续的督促保险公司来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好，北京时间的9:37，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税收连连看。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9: 北京时间的9:40，欢迎大家呢去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税收连连看，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本节目呢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在节目当中啊，将会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来为大家呢解读税收政策，解答涉税的疑问。如果您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相关的税收问题啊，想要咨询，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同时呢，可以搜索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特别邀请到的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刘丹。那请他呢来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日常经营的常见业务当中啊，这个增值税的相关政策，以及呢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哈。我们请我们这位丽娜和大家这个打个招呼。
10: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宁夏税务工作人员玛丽娜，很高兴来到直播中为大家介绍税收相关政策。
9: 哎，非常欢迎这个玛丽娜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聚焦的问题啊，主要是这个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涉税问题，就是这个白条入账啊。日常经营当中呢，很多这个经营者会收到一些像这个收据啊，包括这个手写的条子啊、单据啊、消费付款的小票。那么

0: 刚才其实小慧提到的这些凭证，他们是否能够合规的去办理税前扣除，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了。所以说呢，也请你给大家解读一下啊，这个白条入账的相关税收政策啊，风险隐患和合规的处理方式啊。
1: 好的，那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我将为大家详细介绍。
0: 好的呢，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在后台也在留言啊，说想询问一下到底什么是这个白条入账啊，就是这个名词一出来之后呢，大家可能有点懵啊，这个所以说这个日常经营当中的像这个手写的收据啊，还有我们经常会看到的一些这个无票支出的这些，算不算是这个白账呢？丽娜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所有的解读内容均依据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白条入账通俗来讲呢，就是以不符合税法规定的非正式凭证代替正规扣除凭证进行税前扣除。白条入账与合规税前扣除凭证的区别也很明确，合规税前扣除凭证是税务认可的，能够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合法票据，而白条属于不合规凭证，税务不认可，不能作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0: 那我们其实要重点和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这个网友要讲清楚啊，这个白条入账具体包含哪些情形呢？就是哪些日常的支出它是最容易出现我们这个白条入账的问题呢？
1: 结合日常经营情况呢，我们高频出现的白条入账主要包含三大类，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场景。第一类呢是采购货物无票入账，我们日常采购原材料、办公用品、耗材、商品等，供货商不提供正规发票，只提供手写单据、出货单，我们企业呢就根据这些出货单去进行入账。第二类呢是服务支出无票入账，像维修服务呀、搬运装卸、咨询服务、场地租赁等费用，支付款项后没有取得发票，仅凭转账记录手写证明入账。第三类呢就是零星支出的不规范入账，小额采购、临时用工、零星杂费，我们经营者为了图方便不索要发票，随意用白条入账了。
0: 所以说这些就是刚才丽娜给我们介绍的哈，就是白条入账具体包含的一些这个情形哈。那其实很多的这个经营者都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对吧哈，就是觉得这个小额的白条入账它没有人查，问题可能不大。那么所以说小慧就想替大家问一下了，这个白条入账具体会带来哪些税务风险和后果，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关注的哈，丽娜给介绍一下。
1: 大家一定不要有这个想法，白条入账不是小事，是会带来涉税风险的。第一是不能税前扣除，是要进行纳税调增的。没有取得合规凭证对应的支出呢，是不能进行税前扣除的，需要进行纳税调增。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这笔成本不算数，需要进行调增补税。第二呢，是会引发税务稽查风险，我们长期的大额的白条入账会造成企业的财务数据异常，税负率偏低，会引发我们税务的风险预警，会被列为重点核查立案稽查对象。除此之外呢，像虚假的白条入账、多列支出、偷逃税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这下呢大家就比较清楚这个风险了。很多这个网友呢在节目当中也在提问哈，说是不是所有的无票支出它都属于白条入账呢，都不能够扣除呢？有没有就是可以不用发票合规入账的这种特殊情况呢？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哈。不是所有的无票支出都是违规的白条，那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无需发票也可以合规扣除的情形吧。第一类呢是零星经营业务支出，对方是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事业单位、机关单位，或者是个人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这种情况呢，他的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是收款凭证还有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的凭证。同时要注意，这些收款凭证上要注明单位的名称，还有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收款的项目、金额等信息。第二类呢，就是工资薪金福利费支出，企业发放了员工工资、补贴等，凭工资表、发放流水、考勤记录等，都可以作为入账的凭证。 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社保公积金税费支出。我们缴纳的社保公积金还有税费支出呢，可以凭我们官方的缴款凭证还有完税凭证就可以入账了。第四类呢就是违约金赔偿金支出。我们没有发生应税业务的赔偿金违约金的支出呢，是可以凭合同付款凭证司法文书就可以入账的。
0: 那如果说这个企业它已经出现了白条入账呢，这个跨年或者是已经报税了，像这种情况它还可以进行补救吗？
1: 是可以进行合规补救的。税务政策呢会给予我们企业纠错整改的空间，一般来说呢是分两种情况处理的。第一种呢就是当期发现了白条入账，及时联系销售方服务提供方去补开发票，我们替代原有的白条凭证进行正规的税前扣除。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汇算清缴结束期前发现了这个白条入账，还是去联系补开换开发票，再去进行正规的税前扣除，去调整我们对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那如果是实在无法取得发票的话，还是要进行纳税调增补缴相应税款的。
0: 看来这个白条入账呢真的是潜藏着非常多的涉税的风险啊。那么这个企业呢还是要主动的去规范凭证管理，尽可能的取得合规税前扣除凭证，审慎使用非正式单据来入账哈。
1: 是的，广大市场主体财务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如果有遇到关于税前扣除凭证无票支出合规处理的疑问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12366全国纳税服务热线，也可以前往宁夏各地办税服务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予您一对一的详细指导，帮您规避涉税风险，去合法合规的进行享受税收政策。
0: 那也是非常感谢这个玛丽娜哈，这个细致全面的给大家呢进行了解读啊，咱们这个白条入账的一些涉税风险，还有这个合规的政策哈。那么刚才的这个内容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这个网友哈都会听明白哈，因为通俗易懂啊，直击企业的经营痛点，也是帮大家呢是规避了一些高频的税务误区了。
1: 是的，税收政策呢跟我们的经营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熟悉政策用好优惠，能够帮助大家履行好纳税义务，维护好个人还有经营主体的纳税信用。同时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醒，如果您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有任何涉税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也可以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子税务局用征纳互动在线提问，也可以前往各地办税服务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一对一的详细指导。
0: 那依法纳税啊，是我们每个公民的经营主体应尽的义务哈。精准了解政策，合规办理涉税业务，才能够让税收红利啊真正的落地。那也是再次感谢这个丽娜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通过专业细致的政策解读啊，这个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相关知识的一些这个解答。同时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呢这个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也是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呢解决实际的办税难题啊，助力大家呢去安心经营，便捷办税。本期的税收连连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4: 第一次迈开双腿。
2: 第一次吃饭。
5: 爸，烫，慢慢吃。
4: 第一次系鞋带。
2: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4: 第一
2: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3: 来，爸爸抱，哎，
2: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5: 妈妈，
4: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2: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6: 爸爸，我肚子疼。
7: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6: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8: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6: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7: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9: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8: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7: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式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

0: 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段呢就要跟着90后的这个男生呢一起在5天的时间当中去打卡5月。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前半段呢有详尽的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三山五岳，哪三山哪五岳呢？
1: 而今天呢我们之所以会说到三山五岳，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小伙子，他花5天的时间竟然把5岳给爬完了呢。
0: 我就想问一下，你累吗？
1: 其实呢，因为我没有爬过这5座山全都爬过啊，但是我爬过其中的一座泰山。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泰山其实不算特别高，但是呢，当时我爬完5岳的这个泰山之后的第二天呢，很多人都觉得身体受不了，
0: 对啊，腰酸背痛，想想都是这样。
1: 现在的这个位小伙子，他究竟是怎么用5天时间来爬完5座山的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是的，说他的这个故事呢，也震撼了很多人啊。利用五一的假期，在5天时间呢，登遍了华夏5岳。那有网友就开玩笑的说啊，这才是真正的5岳盟主呢。而且他发了那个朋友圈打卡嘛，5月1号陕县西岳华山，5月2号陕县北岳衡山。然后呢，哎，我讲反了哈，是4月29号陕县南岳衡山，4月30号陕县中岳嵩山，5月1号陕县东岳泰山，2号就是北岳衡山了，然后呢3号就是西岳华山了。
1: 这个小伙子呢名字叫做南多多，今年30岁了，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旅游，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当他工作以后呢，依然会在假期去选择出行。今年4月初的时候呢，南多多就萌生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利用5一假期来登遍华夏5岳。
0: 既然只有5天的时间，也一定要再提前做做攻略了，所以出发之前呢，他是摸排了前往各地的列车和公交车的次数，确定了详细的计划表啊。他说，我还是比较相信中国的铁路和公交的，感觉可以让我圆满的执行全程计划。你看都用执行来说他整个旅程啊。
1: 他给自己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表，一眼看过去也是密密麻麻的，里面就涉及到了几点钟精确到分，会登坐哪座山， 坐哪一条公交，从哪个站出发，大概时长是多少，他都写得非常详细。而他的计划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白天登山，晚上赶车，一天登一峰。而南多多呢，最终也是完成了自己的5一5岳之旅。他说自己啊，平时一直会坚持锻炼身体，所以呢，身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因为旅游计划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并不主张网友们轻易的去模仿。
0: 是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已啊。他另外还表示啊，我们中国的基建真的是特别牛，有这样方便的交通呢，他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行程。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也都非常同意，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如此发达的基建和铁路网呢，所以才让5天打卡5岳的旅行才能够实现。在这里呢，也要为我们国家的交通基建点赞了。
0: 是的，看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没有国家现在的基建，根本不可能在5天内完成这个计划。那么国家的基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哈，而且呢，铁路网也非常的发达，火车站是可以直接修到城市里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好的条件，这么方便的交通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选择出一趟远门，让以前古人来说一趟遥不可及。

0: 至是非常危险的旅程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欣赏风景的旅途。
1: 嗯，真的是想想都开心哈。当然爬山呢确实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行程路线了，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爬山的计划呢，一定要在此之前哈、要把自己的筋骨活动开，另外呢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身体的状况哈，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样好的天气也真的特别适合爬山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山五岳，
2: 其实呢在国内的所有省份当中，江苏省可以算是最平坦的省份了，大部分地区呢平均海拔都低于50米，所以呢没有特别高的山，也没有高原，但是呢江苏也是有很多的山可以爬的。就比如说啊，海拔最高的地方呢是玉女峰，不过也只有624米。
1: 说到玉女峰哈，可能大家相较于紫金山呐、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栖霞山啊，包括这个刚才还有一位
2: 牛首山，
1: 对，可能会稍微陌生一点哈。那我们今天不妨就可以先从玉女峰来说起。现在其实如果你记起玉女峰呢，可能也更加的容易了，就在于它是江苏省海拔最高的一座山之一了。那说到玉女峰哈，我是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包括在很多的省份呢，都有这样一座叫做玉女峰的山。那江苏呢，这座玉女峰是存在在哪里的呢？那说到玉女峰呢，其实不是在南京，玉女峰呢是在江苏的什么地方呢？我其实也在找。
2: 其实我去过，文飞可能对玉女峰不太了解。
1: 对，我就不太熟悉玉女峰哈。
2: 玉女峰就在江苏的连云港花果山。其实玉女峰的名字大家不熟悉，是因为我们更多的会说到花果山。花果山的名字可谓是驰名中外，从古到今大家都非常喜欢花果山。花果山呢，除了玉女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有水帘洞。因为花果山古名苍梧山，是在连云港的云台山中麓，而因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呢，所以在海内外特别的知名，自古以来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的美誉了。而刚刚文飞所说到的玉女峰呢，也是卖了一个关子，其实呢就是花果山当中的最高峰了。
1: 那说到花果山哈，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一个圣地了。苏轼呢就曾经写下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呐、真的是一个一去到的地方就觉得哇，云雾缭绕，并且呢在花果山一定能偶遇孙悟空吧。
2: 说完了我们江苏的最高峰玉女峰所在的花果山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更近的。首先要说到的，我觉得最出名的肯定还是中山了。
1: 如果光说中山这个名字呢，可能有很多人在讲说这是哪座山呢？那其实就是中山风景区了。因为山顶呢经常会有紫云萦绕在山顶，所以又被叫做紫金山。
2: 而且呢紫金山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老照片的时候呢，发现紫金山当时的绿化不像现在这么好。据说紫金山上有一种矿物，在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晚霞的照射下，紫金山就仿佛镀了一层紫金一样，非常的漂亮。
1: 而且紫金山呢，也是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哈，此地王之宅也。另外呢，它还有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三大核心的景区，所以去到那里呢，不仅能够爬山，还能够逛景。另外还有美龄宫啊、音乐台呀、石像路等等哈。你看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到音乐台去看一看鸽子在天空当中飞舞的情景，也是特别让人赏心悦目的。
2: 说完了紫金山和也就是中山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江苏的其他名山。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说到的就是茅山。茅山也是非常的著名，被称为是上清宗坛，有着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美誉。
1: 是的，而且在我的家乡哈，镇江句容市和常州金坛市交界的地方。那么说到茅山呢，也是常年云雾飘渺啊，气候也是非常之好的。它的主峰呢叫大茅峰，也是茅山的最高峰了，大家也不妨可以去登一登哈。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我觉得茅山用这句话来形容也真的是很妥帖了。
2: 而且大家如果喜欢看玄幻小说的话，一定会更加向往茅山，觉得特别有神秘色彩。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氛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到茅山来感受一下。
1: 另外说到南京啊，还有栖霞山，对不对？刚才大家都说到了赏枫叶的好去处。另外呢在无锡呢还有灵山，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山脉之一了，还有灵山大佛啊，另外还有沾花湾等等哈，拈花湾哈，也是大家非常 希望可以在假期去度假的一个好去处了。那我们江苏境内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名的山，比如说还有狼山，就是在南通。那么南通的朋友呢想必也已经爬过很多次了哈。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南京的牛首山，刚刚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还有像我们镇江的金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哈。文飞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每每到春游秋游的时候，老师都会带我们不是去金山就是去焦山，要么就北固山哈。另外还有在徐州的有云龙山，也是很有名的，还有呢在太湖之畔的琼龙山包括我们今天要在最后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山呢，就是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南京的牛首山了，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卡过无数次了。
2: 今天我们在五月的这一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四大这个名山大川呢，我们都说三山五岳，也是代指了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山。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江苏非常知名的这些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三山呢还有黄山、庐山、雁荡山。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虽然呢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说到这么多每一座我们的祖国的名山大川，但是相信大家脚底呢一定可以有一天能够去走到这些地方去，能够遍及我们中国的每一片土地。
1: 是的，当然呢在出行的时候也别忘了带着孩子一起哈，让他们通过行万里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美好河山。
2: 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消息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做笔记，因为做下笔记之后呢，我们记住之后，以后就有机会能够真正亲自去体验。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真实体验的感受嘛。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
2: 大家上午好。贺兰层峦起风云，引擎轰鸣赴山海，欢迎大家参加2026年第7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大沽口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晓东先生，大沽口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孙杨女士，大沽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局长朱玉红女士，大沽口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马立新先生，宁夏黄河云融媒体中心副总召集人陈康先生，由他们向大家介绍第7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我是今天发布会的主持人，大沽口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韩静。今天发布会共有4项议程，首先请孙杨女士发布2026年第7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有关情况。
3: 感谢主持人。下面我向各位媒体朋友简要介绍2026年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有关情况。本次活动是我区持续落实国家自治区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打造文体健旅商融合创新场景的具体实践。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2026年国庆假期在大沽口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并配套开展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自2019年首届举办以来，该赛事已成功举办6届，品牌影响力和辐射效应持续扩大，逐步从专业竞技赛事升级为集竞技表演、文旅体验、消费促进于一体的综合性品牌活动，成为展示大沽口城市形象和特色资源的重要名片。举办本次活动主要基于3方面考量：一是顺应

0: 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大事，以赛事带动体育、文旅、商贸产业联动，构建多元协同发展格局。二是依托贺兰山独特地貌和工业遗产资源，发挥2025年建成投用的大五口贺兰山汽车摩托车梦想公园专业场地优势，打造区域特色汽摩赛事 IP。 三是坚持赛事引流、文旅承接、消费转化路径，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释放假日经济和体育消费潜力。在赛事运营上，我们依托标准化赛道和天然山地越野场地，构建汽摩双赛道综合竞技体系，满足专业训练和各级赛事承办需求，同时面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展大众体验课程，形成专业引领、全民参与的双线发展模式。为高标准办好本次赛事及嘉年华活动，大五口区坚持安全第一、服务至上原则，重点抓好三方面保障。一是强化组织统筹，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设立赛事执行、安全维稳、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工作组，实行专班推进，系统编制赛事运行、安全管控、交通疏导等方案，制定极端天气、人员疏散等应急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确保责任到位、衔接顺畅。二是筑牢安全底线，联合多部门开展全域隐患排查，重点检查赛道路况、消防、通讯、电力及餐饮等环节，确保赛事平稳开展，科学调配安保力量，合理设置执勤点位，维护现场秩序，分级布设医疗救护点，开通应急绿色通道，严格餐饮准入管理，保障食品安全。三是优化服务体验，整合贺兰山自然风光、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龙泉村等大五口全域文旅资源，配套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同时开放公共停车场，增设夜间临时泊位，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并依托宁夏电视台、幸福大五口等公众号平台，实时推送活动流程、交通指引和气象信息，引导游客有序出行，营造安全有序、暖心舒适的活动环境。各位媒体朋友，经过6届赛事积淀打磨，第7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大五口区将以专业完善的赛事配套、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细致周到的综合服务，诚邀各界宾客国庆相聚贺兰山下，共赴速度与激情的文旅盛会。谢谢大家。
1: 谢谢孙杨女士的详细介绍。下面我们有请陈康先生介绍本次越野赛赛道升级、参赛组别设置、奖金配比、参赛车手和车队的邀请等情况。
2: 好，尊敬的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呢，我仅代表宁夏广播电台黄河云融媒体中心对本届赛事活动的主办方致以衷心的感谢。今天呢，能再一次与大五口区委、区政府并肩合作，共同举办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五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对我们而言又是一次极具意义的携手。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活动在2025年赛事成功举办的坚实基础上，对赛事规模、赛道规划、比赛机制、车队招募、配套活动、传播资源等多方面进行了全新升级。下面呢，我主要围绕本次赛事筹备亮点和核心保障向大家做简要介绍。一是赛道升级，融合工业遗址与生态保护，打造西北特色赛道。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的主题为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主题取自岳飞满江红经典词句，自带厚重民族英雄底色。贺兰山自古是宁夏的屏障父亲山，古有将士驾长车戍守山河，踏平险隘，如今以汽车摩托车替代古时战车，完成古今精神对话，车手驱车翻越贺兰险峰，穿越隔壁沟壑，复刻踏破山缺，一往无前的豪迈。以边塞诗词链接千年贺兰山历史文脉，以越野竞速诠释挑战突破的运动精神，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与城市形象，让贺兰山的雄奇、西北的豪迈、运动的热血、民族的风骨融为一体，打造有文化、有情怀、有影响力的区域特色体育盛会。

0: 本届赛事的赛道设计创新性的实现了工业遗迹与自然奇观的深度融合，开创了全国汽车摩托车赛事的全新范式。我们以贺兰山独特的地质景观为基底，严格遵循生态保护理念，依托石炭井矿区、废渣台、泄洪河道、戈壁浅滩等工业遗迹，精心打造了全国唯一的矿区穿越特色赛段，让赛事不仅是速度与激情的比拼，更成为工业文化传承的载体。在赛道长度与规模上，汽车越野拉力赛道在往届35公里的基础上延伸5公里，起点为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运动梦想公园，终点今年将改在石炭井影视小镇，达到往返80公里，成为目前西北地区最大最长、自然地貌最全的泄洪沟汽车越野拉力赛道。丰富的地貌变化不仅能充分地考验车手的综合竞技能力，更是极大地提升了赛事的观赏性与车手的参赛体验感。为平衡竞技需求与生态保护，赛道建设采用阶梯式生态工法，在保障车手安全的同时，最大可能的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二、增加新组别、厂商组、新能源四驱组，扩大赛事体验度。为进一步扩大赛事影响力，让更多人感受到越野运动的魅力，汽车组今年我们将全新增设厂商组和新能源四驱组，摩托车组新增加了摩托车新秀组。在往届汽车5个组别、摩托车3个组别的基础上，将赛事组别提升至10个组别。在摩托车组别赛事中，我们今年在去年场地赛的基础上，还特意增加了15公里的摩托车河道短道赛。10月5日到6日呢，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的场地赛道将对全民开放体验，打破专业赛事与普通爱好者之间的壁垒。广大车友可通过黄河云氏客户端进行线上预约，实现便捷报名。在现场，我们将配备专业执裁团队与精准的计时系统，全程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即便不是专业赛手，也能在规范引导下亲身感受赛道的速度与激情，真正实现赛事惠民，全民共享。三、奖金配比，70万总奖金按组别差异化分配。本届赛事总奖金设定为70万元含税，这也是目前西北乃至国内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事中奖金最高的一项赛事。裁判组将根据不同组别的竞技水平与参与定位，定制差异化分配方案，既保障高水平赛事的竞争性，也鼓励大众群众积极参与。具体各组别奖金分配方案，请大家持续关注赛事公告。四是执裁团队与参赛车手车队汇集专业力量，国际阵容标准。为保障赛事的专业权威，我们组建了多方联动的执行团队。今年的赛事主裁判还是由熟悉往届赛事的国家一级裁判员康生良担任，核心成员还包括承办过云南车王争霸赛和云南弥勒汽车拉力赛的云南造梦体育。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正在和北京首钢集团、中汽研汽车检测中心、张雪机车、董车帝等积极沟通，希望最终能够得到多方专业力量的加入，为赛事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在参赛阵容方面，本届赛事在去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可以说是吸引力更足。我们今年还将继续邀请到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及国内知名其他越野赛事的冠军车队加盟。截至目前，已确认参赛的顶尖车手及领航员包括 COC 全国场地赛冠军赵向前、2025环塔拉力赛冠军程峰、CRC 拉力车王王翔等。多位车手拥有达喀尔拉力赛参赛经验，竞赛竞技水平已达到国际标准。车队邀请方面，筹备组经过多渠道向全国各大赛车俱乐部车队发出邀请，目前已收到来自北京、河北、广东、云南、四川等10余个省市的20余支车队确认参赛意向，其中包括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北汽集团、奇瑞汽车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我们宁夏本地的福特纵横银川、万和瑞纵横一族、福纵越野车会、宁夏沙尘暴户外越野车俱乐部、越野一族宁夏大队、宁夏50铃车队、狮子山汽摩运动协会，他们今天也来到了我们发布会的现场。综上呢，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将以全新升级的赛事配置、全民参与的开放理念、专业权威的执行团队，吸引全国乃至国际的目光，成为宁夏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在此也恳请各位媒体同仁与我们携手，加大赛事宣传力度，将此次盛会的精彩传递给更多人。谢谢。
1: 谢谢陈康先生的介绍。下面有请杨晓东先生介绍商务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成功创建，对我们本次赛事活动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围绕该试点， 大沽口区在未来汽车赛事活动发展方面有哪些？
2: 今年以来，我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对我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赛事活动举办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次赛事，我们将把握机遇，充分释放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等政策红利，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汽车赛事活动提档升级。第一个方面，推动赛事运营从节庆活动向常态化赛事经济升级。大沽区已建成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摩托车赛道达到国家乙级标准，并打造了全国独有的40公里矿区穿越双场景赛道。我们将依托这一场景优势，一是推动赛事常态化运营，将一年一度的大赛拓展为月月有活动、季季有赛事的运营模式。目前正对接吉利银河、奇瑞纵横、福特越野家等专业机构，利用场地开展赛事和汽车主题开放日活动，让本地越野爱好者随时都能使用专业赛道。二是拓展丰富赛事品类，在现有越野赛事基础上探索引入拉力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丰富赛事产品供给。三是探索以赛养赛模式，通过赛事冠名、广告招商等方式，逐步实现赛事市场化运行、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方向，依托赛事场地，以工业遗址打造汽车测试基地。一是积极探索建设专业汽车测试场地，依托贺兰山梦想运动公园现有赛道和石炭井工矿遗址的多样性地形，规划建设包含越野性能测试、矿区复杂路况测试、耐久性测试等多功能的汽车测试场地，满足车企开展整车性能测试、新车极限工况验证等需求。二是引入专业测试机构合作运营，积极对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专业检测机构，探索场地共建、资源共享等合作模式，支持本地机车检测企业拓展业务范围，从传统的安全性能检测向整车性能检测、零部件检测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三是拓展测试加赛事加文旅融合场景，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第三个方向，推动赛事加文旅加后市场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一是完善房车露营业态，结合贺兰山、新海湖等生态资源，在风景沿道建设高标准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等配套服务，承接赛事带来的自驾游游客。二是打造赛事周末消费场景，将赛事活动与工业遗址、景区景点串联，配套美食集市、非遗体验，推动游客从一日游向多日嗨升级，构建赛事引流、消费增收的良性循环。下一步，我们将以试点为契机，积极探索工业旅游与汽车赛事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优化汽车配套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力促汽车产业及赛事活动实现新突破。谢谢。
1: 谢谢杨晓东先生的介绍。下面进入提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围绕发布的内容进行提问。提问前，请通报所在新闻机构的名称，请举手示意。请人民网提问。
3: 谢谢主持人。人民网记者，我想问一下，贺兰山汽摩旅游赛暨工业文旅嘉年华活动对大沽口区文旅产业发展有哪些带动作用？希望达到哪些效果？
1: 该
4: 感谢提问，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也非常感谢媒体朋友们长期以来对大沽口区文体旅事业的高度关注和鼎力支持。本次赛事恰逢国庆黄金周，六天赛程将汇聚全国700余名车手齐聚大沽口。近年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突破单一赛事范畴，成为大沽口区语体新闻、以文塑旅、以旅兴产的核心 IP。 下面我围绕赛事如何引流增效、带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方面做介绍。一、坚持赛事融生态，打造全国独一份隔壁矿坑竞速打卡地，赛道穿越石滩井、矿区天然沟谷，打造工业遗址加贺兰隔壁双景观特色赛道，自带独家传播亮点，隔壁矿山赛道同框出片，全网流量持续出圈。二、坚持业态融文脉，构建全天候潮流嘉年华加全域旅游打卡矩阵，六天五夜工业文旅嘉年华，配套七类趣味竞技、8项循环互动项目，白天 RC 越野闯关挑战赛轮番上演，夜间本土民谣、DJ 电音、篝火露营持续上线，打造12小时沉浸式狂欢。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运动梦想公园现场设置45个特色市集摊位，汇集工业文创、非遗手作、乡土农品等特色产品，搭配多巴胺快闪、小丑巡游等互动节目，石滩井文旅饮食小镇同步推出工矿实景演绎、年代剧本杀、机车之夜、关心露营等活动，新潮玩法活化3线工业记忆。我区还将投放文旅消费券，覆盖餐饮、住宿、景区、文创，赛手游客可在城区品尝凉皮、辣糊糊、羊杂等老牌特色小吃，也可在红柱子街一站式解锁炒疙瘩、烤羊蹄等特色小吃。赛事之余，亦可在金海镇龙泉村等一饱地锅鸡、暖锅、九碗十三花的独家风味，共同感受工业文旅城市的专属浪漫。三、坚持活动融产业，推动赛事从流量造势转向产业造血。我们将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事为媒介，同步开展装备展销、户外文旅产业招商、引进露营、研学运营主题，补齐汽车摩托车运动川海游产业链，依托连续7届赛事积淀，培育本地汽摩运动消费圈层，构建文体健旅商一体化长效发展格局。本届赛事将紧密结合五一、十一国庆假期，串联赛道工业遗址、 A 级景区、乡村民宿、美食街区，针对年轻游客、家庭亲子、神外游客等分类推出一日潮玩工业竞速线、2日山水亲子度假线、3日全域深度漫游线、差异化主题线路，满足年轻潮玩、家庭休闲、长途深度游多元需求。引擎轰鸣，焕新山野，文旅赋能激活全城。六天五夜的多巴胺工业文旅嘉年华，既是速度与激情的专业赛事盛会，也是工业文脉潮流业态美食交融的城市名片，更是大沽口区资源转型、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此，我们将以最真的热情、最大的诚意、最好的环境，为大家提供优质服务。让我们相约大沽口，共赴一场越野之旅。谢谢大家。
1: 请继续提问，请光明日报提问。
5: 谢谢主持人。请问黄河云融媒体中心作为此次活动的执行单位，目前筹备工作推进如何？那么同比往年的话，本年度赛事在设置上有哪些特点？
0: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筹备工作的推进方面呢，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有序的开展中。今年整体赛事活动对外招商工作呢也将全面的启动，赛程方案、执裁团队组建、应急预案、宣传与直播保障方案、赛道修缮及配套内容方案均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技术加内容加流量三轮驱动，构建全域覆盖、智能高效、转化可观的融媒传播新范式，致力将本次赛事活动打造成为宁夏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构建5G 联动加头部加持的全域传播矩阵，实现破圈突围。我们将打通中央、省市、区县5G 媒体资源通道，形成纵向贯通的传播主线。在此基础上，重点强化与国内重点省市区融媒体平台搜狐体育、腾讯体育等商业平台形成战略合作，积极争取平台专属流量扶持与热点话题推荐， 预计将联动各级传播平台近40家，形成传播合力，计划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1.5亿次，真正让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成为全网瞩目的现象级。

0: 部结合今年赛事所配套的跟着电影去赛车短视频征集大赛。在这里我们也正式向全国大学生群体、短视频博主爱好者发出邀请。大赛呢将设置一二三等奖及最佳传播奖、最佳镜头奖、优秀奖等专属奖项，获奖作品将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合作媒体重点展播。同时呢，我们将引入黄河云大数据监测系统，实时的捕捉舆情动态与传播数据，精准分析受众画像，力争通过数据赋能显著提升狮子山市大沽口区的城市网络友好度与品牌曝光度。三是践行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理念，以流量撬动产业升级。在品牌合作层面，我们不仅引入了国内头部汽车品牌商，更通过赛事平台为商业品牌赋能。目前已与多家知名汽车厂商及汽车摩托车后市场衍生品牌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向。我们将充分地利用赛事的高关注度，为合作企业提供沉浸式的品牌展示窗口与精准的营销场景，真正地实现以赛促产、以产养赛的双向赋能闭环，让赛事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谢谢。
1: 请继续提问，请宁夏广播电视台提问。
2: 我想请问商务部门，这次活动的举办必将为大沽口区带来巨大的客流量，我们在外来游客的餐饮、住宿等接待方面如何去保障，如何能更好地做好游客服务工作？谢谢。
3: 感谢提问，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也感谢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对大沽口区的关心。为保障本次活动稳妥有序开展，我们紧扣活动需求，提前部署，全力做好活动期间住宿餐饮服务保障工作，主要从四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强化行业培训，升级综合服务水平，联合区文体旅港局面对全区大型酒店及特大型餐饮，统一开展服务技能培训与诚信经营教育，持续提升住宿餐饮行业经营主体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同步引导商家修缮完善硬件配套设施，进一步优化经营服务环境，拉高住宿餐饮行业服务品质。二是从严价格管控，守护平稳消费市场，联合市场监管、发改等部门，引导住宿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规范合理定价，常态化开展明码标价、专项督查，严厉整治随意涨价、哄抬房价、欺客宰客等违规行为，同时畅通12315投诉维权渠道，做到群众诉求快速响应，投诉问题及时处置，持续优化消费体验。三是压实安全防线，守住经营运行底线，对承担保障任务的酒店、民宿和餐饮企业开展全方位排查，聚焦用火、用电、消防设施、食材、食品安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建立问题整改台账，闭环消除安全隐患，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食材采购查验、菜品加工、餐具消杀、餐厨垃圾处置等规范流程，筑牢活动期间食宿安全屏障。四是联动多方资源，丰富惠民促消费场景，坚持政府引导、政企联动、惠民利民的原则，联合金融机构、市场商户推出多元化促消费举措，投放汽车、家电、加油、商超、住宿、餐饮及小微商户专项消费券，同步在和平广场、百花市场、工业遗址公园打造特色美食节等活动，做强夜间消费场景，持续为活动聚人气、添热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诚信经营，展现塞上灵秀地的城市风貌与待客诚意，用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全力以赴确保此次活动成功圆满举办。感谢大家。
1: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答记者问环节就到这里。各位记者朋友，如果还有其他感兴趣的内容，欢迎大家会后与大沽口区相关负责人联系，我们也会通过其他方式积极做出回应。各位来宾朋友们，第七届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沽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的帷幕即将拉开，在此我们诚邀大家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走进大沽口，跟随赛车轨迹，领略贺兰山雄姿，观赏星海湖碧波，品尝五湖四海美食，感受开放包容热情，共享一场速度激情与温情交织的盛会。金秋十月，让我们相约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不见不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了解一组国内的热点资讯。随着2026年进入下半程，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呢，也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那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六月呢，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2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而二手房的价格方面，9个城市实现了环比上涨。那么，楼市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呢？我们稍后来听报道。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随着2026年进入下半程，中国房地产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记者从住建部了解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六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2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而二手房价格方面，9个城市实现环比上涨。在一线城市当中，上海的表现尤为抢眼，其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0.4%，和广州并列全国第一。楼市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报道。
1: 连日来，从湖南来沪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上海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五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两室两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缴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1/3。
2: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1: 像封女士这样从租房转向买房的客群，近期在上海显著增加。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六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2.5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14.7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价格方面，六月当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0.4%，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在广州，六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也进一步提升。六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表示，
3: 二手的成交量呢，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3到5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呢，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1: 同样呈现积极态势的还有北京。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上涨了约5.7%，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深圳市场同样不甘落后，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11.2%。四个一线城市在二手房市场的同步回暖，构成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今年上半年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六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3.1%。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熙介绍，
4: 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加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两头热。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负责人介绍，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5: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是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1: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凭借高德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武汉市民齐淑文表示，
6: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4.56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一月的22%一路攀升，四月达到35%，五月进一步达到了48%。几乎每卖出2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一月至四月武汉住宅销售前10名中，7个是四代住宅。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潘世炳指出，

0: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1: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
2: 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是全球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来听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4: 上海蚂蚁凌波科技有限公司生态运营负责人江波，
5: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4: 智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袁凯伦，
6: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3: 本届大会三地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4: 太初杭州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展台负责人王宁，
7: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4: 蓝心算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张红，
8: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五代经典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五代经典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2: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最新公报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继续保持稳健运行的态势。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的高位水平。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87.5亿人次，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呢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4: 从参保结构来看，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38856.12万人，比上年增加907.78万人，增长2.4%。值得注意的是，14-5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显示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参保人群结构变化中，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增长尤为显著。2025年，这一群体参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14-5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我们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呢，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更好的这个参保，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4: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达到54.8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3%。纵观14-5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12.6%，反映出职工群体对医疗服务利用的持续增加。公报披露了2025年医保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及报销比例数据。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在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方面，职工医保为84.1%。居民医保为66%。公报还显示，14-5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达到

0: 13.30 亿人次，累计费用高达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此外，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意味着绝大多数参保人都已激活并使用这一数字化凭证。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过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公报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13.67万亿元，年均增速达7.4%，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赋能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建立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和谈判续约机制，创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医保局归采法归司综合处处长黄高平介绍，
1: 2018年到2025年，医保药品协议期内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基金支出超过4900亿元。
0: 医保基金在赋能定点医药机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即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全年即时结算资金超过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过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医保基金906亿元，有效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压力。在赋能参保人就医购药方面，近年来我国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扩大个人账户共济的人员范围和资金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范围拓宽至近亲属，资金使用逐步实现由省域内共济扩大到跨省共济，跨省共济金额突破3亿元。黄高平指出，
1: 2025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个人账户共计使用688亿元，盘活了存量资金，有效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
2: 近期持续高温带动全球清凉降暑产品需求爆发，从手持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作为小商品和小家电的核心产业基地，深圳和义乌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和高效的供应链加速出海，为多国送去丝丝清凉。具体的情况来听报道。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rian 正在各家商铺加急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4: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3: 据市场经营户反映，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器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而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公司仓储经理何岗介绍，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10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3: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公司负责人赵喜平，
6: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3: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内梁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10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7: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解暑的神器。
3: 与此同时，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介绍，
8: 它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0000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消暑产品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为此，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三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9: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10: 爸，
1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10: 没有，
1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1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1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那今天呢，我们在反诈进行时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低息快贷小心 AI 的假客服。外卖员小李呢，日均跑单是12个小时，月均收入约7000元。因为近期啊订单减少，手头紧张，他在手机弹窗广告当中呢，看到低息快贷零门槛秒到账的链接，点击之后呢，客服要求他下载某小众贷款 APP， 并声称需要先缴纳保证金及刷流水才能够放款。小李犹豫的时候呢，对方主动发起了视频通话，画面当中一名身穿银行制服、佩戴工号牌的人员对他进行了现场的指导，面容和口型都显得是十分的真实，并口头承诺正规公司保证放款。小李呢，信以为真了，分3次转账共1.2万元。随后对方拉黑了失联，贷款呢也从未到账。事后呢，小李到银行网点咨询，才得知视频当中的银行客服是通过 AI 换脸技术进行的诈骗。我们来进行一下案例的分析。利用外卖员流动性大、临时性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以低息快贷为名，在送单 APP 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呢投放广告。第二呢，就是伪造身份了，采用 AI 换脸加虚假视频通话，冒充呢银行的工作人员，突破传统的不见面诈骗的信任障碍。第三呢，就是连环收费了，以保证金、解冻费、刷流水等名义反复的索要钱财，直至掏空受害者的账户。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群体的弱点。外卖快递人员频繁地使用移动支付，但是对新型 AI 技术伪造手段缺乏认知，意在赶单间隙呢匆忙操作，来不及核实真伪。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示大家哈，首先呢要警惕低息快贷代理理赔。正规的银行贷款呢，不会要求先交任何的费用，理赔呢请走官方保险或者是电商平台的渠道。第二呢，就是视频通话不可轻信， AI 换脸可实时的伪造面部表情及声音，凡是视频当中谈钱的，务必挂断后回拨官方的电话核实。第三呢，就是保护人脸声纹的信息，不随意的点击不明链接，不向他人发送眨眼、摇头、朗读数字等生物识别的视频。第四呢，就是遇到转账的要求一律拒绝，无论对方以法院或者是客服的名义，只要要求转款到个人账户或者是陌生对公账户，都是诈骗。在这里呢，中国银行宁夏区分行特别的提醒大家，外卖员、快递员群体流动性高，工作节奏快，建议呢每2个月通过银行官方的 APP 来查询一次征信的报告，不要轻信内部渠道。如果说呢遇到可疑的情况，立即拨打银行的客服或者是反诈专线96110核实，守住跑单的血汗钱，别让 AI 换脸骗走未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当前呢，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进入暑期后，蚊媒滋生活跃，人员流动增加，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境外输入引起本地传播风险增加，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的疫情发生风险。近期呢，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经完成了，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这次专业增补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如在生产性的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教育和指导、旅居康养运营和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7月16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受理后申报方撤回申报12件，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2件，禁止1件。上半年呢，制造业水电气生产的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科技小学堂宁夏创新挑战营暨乡村科技教育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来自我区的26所乡村学校的近200名师生和甘肃、河北、云南、河南等地师生走进创新挑战营的现场，将课堂当中的科学知识设计制作成实践作品。科技小学堂呢，是华为在公平优质教育领域实施的公益项目，目前呢，项目已经覆盖了全国7个省份的100多所乡村学校。昨天呢，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金凤区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的70多家企业展位鳞次栉比，1800多个现代服务业及制造业面向青年敞开大门，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的双轮驱动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昨天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办公室公布的获奖名单，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获本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和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并

高中文萃高级中学的正式亮相，标志着西夏区高教园区再添优质教育的新地标，为银川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1061新闻快报由小辉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2: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 哦，行，这就完。
3: 好，
4: 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2: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 哎呦，哎，等等，
0: 痒死了。
1: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0: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下路就没了，不放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另外呢，就是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即将火热开启。另外呢，在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体彩家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藏在即开票里的足球热血时刻，心存热爱皆是超英雄。
1: 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相关的体彩活动内容。绿茵激情未散，乐透好礼接棒。2026年6月25日9点到7月20日的20点，中国体育彩票呢重磅推出了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线上互动活动，为宁夏的朋友们带来一场集趣味挑战和幸运抽奖于一体的夏日狂欢。无论你是资深球迷还是乐透老友，这里啊都有属于你的高光时刻。那在活动期间呢，仅限定位在宁夏的用户可以通过扫描活动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等途径，进入乐透时刻共赴精彩的活动页面，参与每日打卡、缘分球迷 PK、 扫票互动等模块，完成互动任务就可以获得抽奖的机会。而根据页面提示，进入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小程序内的抽奖页面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获得10元的大乐透满减券。多重玩法轮番上阵，轻松赢取抽奖的机会。每日打卡坚持呢就有回馈，每天动动手指进入到活动页面完成打卡，即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更惊喜的是，连续打卡满5天再送一次机会，满7天再送一次，坚持越久呢奖励就越多。缘分球迷 PK， 胜负皆有所获，每天呢可以发起或者是参与一次球迷的 PK 挑战，和随机匹配的有缘人一较高下，胜利方喜提2次抽奖机会，惜败方呢也能够拿到1次抽奖机会，重在参与，人人有奖。活动期间购买的超级大乐透彩票，打开活动页面，扫描票面下方的条形码，每张彩票呢立得一次抽奖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扫描5张彩票，最高呢可以获得5次的抽奖机会，让好运翻倍。乐透时刻共赴精彩，这个夏天让幸运和热爱装个满怀，现在呢就行动起来，叫上身边的球迷朋友，打卡、 PK、 扫票三管齐下，一起把好运送给自己。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活动期内满减券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场体彩活动，体彩顶呱呱顺系列来袭，多重福利解锁一整下好运。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了，绿茵赛场每一次冲刺，每一脚射门都牵动着无数球迷的心。当足球狂欢遇上城市烟火，宁夏体彩携全新顶呱呱顺系列即开票重磅登场，以安心购彩、守护热爱为初心，把赛场激情、公益温度和满满吉祥好运送到市民的身边。那这个夏天和体彩一起顺心顺意，尽享精彩。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4款面值玩法的详解啊。中国人呢自古就偏爱顺遂安康，步步顺，时时顺，路路顺，时时顺，是藏在心底啊最朴素的愿望。这次全新上线的顶呱呱顺系列，以苍劲大气的毛笔大字顺作为票面核心，传统吉祥国风呢搭配年轻化的潮流设计，颜值氛围感拉满。系列覆盖4大面值，适配不同的购彩爱好者，10元、20元、30元、50元，小小的一张刮票，刮开的是指尖乐趣，收下的是万事顺遂的美好彩头。顺10元，它的操作简单，没有门槛，刮开覆盖膜，只要出现奖金标志就可以中奖，多奖可叠加。初次体验顶呱呱，选它呢准没错。顺20元，号码匹配玩法上线，你的号码任一个和中奖号码一致，就能够拿下对应的奖金。如果幸运的刮出了666的标识，直接呀收获了标识下方奖金双倍奖励。那顺30元和顺50元呢，一票解锁2种中奖机会。玩法一呢，就是刮出奖金标志即可中奖；玩法二呢，就是匹配号码赢取奖金。偶遇666的标志，奖金呀直接翻倍，双重惊喜轮番来袭。
本地球迷购彩者呢专属的重磅福利来袭，宁夏体彩中心推出了顺心顺意即刻精彩顶呱呱奖上奖活动，中奖之外额外赠送呢即开票，好运层层叠叠。活动期间呢是2026年的7月9号到8月27号。那活动的福利细则，第一呢就是购买10元、2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6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的赠送6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二呢就是购买3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80元的任意即开票。第三呢就是购买50元的顺系列，单张中150元的奖机，兑奖后呢额外赠送150元的任意即开票。单张中600元的奖机，兑奖后额外赠送500元的任意即开票。这次活动呀满足了时间到期和预算用完两个条件当中的其中之一。活动结束，那刮出好运还能够再领福利，属于宁夏人的专属惊喜，千万别错过了。同时呢，线下的福利不停，线上好礼同步派送，全国联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 H5 线上活动，活动周期2026年的6月29日到7月19号，操作呢也是特别的简单，扫描线下活动的二维码进入到游戏的页面，体验趣味射门的小游戏，生成专属顺字好运祝福，浏览暖心体彩公益故事之后呢就可以参与线上抽奖了，海量的奖品啊，等你来。像平板电脑、运动的蓝牙耳机、顶呱呱定制周边，那么超多实用好物，动动手指啊，就有机会抱回家。世界杯狂欢持续升温，体彩陪伴大家共享绿茵乐趣，但是也要牢记理性购彩的准则。购彩呢是休闲娱乐而非牟利的方式，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保持一颗平常心，守住理性的底线，才能够长久地享受这份热爱和快乐。每一次呢适度购彩都是对自己对家庭最好的负责。这个盛夏赴一场足球之约，挂一张顺子好票，线下门店解锁奖上奖福利，线上呢参与互动抽取好礼，愿绿茵赛场精彩纷呈，好运常伴左右，万事顺心顺意。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的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同场竞技，他们踏上绿茵场，奔赴同一场热爱。题材顶呱呱，围绕地方足球赛事，推出了超英雄主题即开票，传递体育无关身份、热爱不分年龄的正向意义。超英雄主题即开票面值呢是10元，共有四个票面的场景，以漫画风格的这种形式呢，分别展示了厨师、工程师、快递员、健身教练等在足球场上的风姿，展现社会大众奔赴热爱、散发光彩的超英雄时刻。那挂开区呢，也使用了足球的相关元素，整体票面将生活和足球运动进行了巧妙的融合，让票面更鲜活、生动，玩法规则简单易懂。挂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的标志，即中得该奖金。中奖奖金呢，兼中兼得，每一张超英雄都承载着体彩公益的初心。而不少民间的足球赛事、社区的运动场地、青少年足球训练营、体育人才培养呢，都有公益力量的支撑。一次轻松的休闲体验，都是在为全民运动事业献上一份微光。而这个夏天呢，赴一场足球之约，感受属于社会大众的绿茵，热血购彩仅作为闲暇娱乐的方式，请大家量力而行，适度参与。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啊，我们平常呢购彩的金额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

0: 安全出行。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 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最美宁夏川。
15: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1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辛店二期大罢工旧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旧址也为其中之一。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建立之后啊，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种权利。1922年4月9日，长辛店工人在上坡店特别补办了一场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大会，同时也是京汉总工会的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由邓中夏亲自主持，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工人多达1500余人。会上重申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宗旨，号召工界互相接近，以尽工友们爱国的天职。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决议和党的第一个章程，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而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持续高涨。正是在这么一种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邓中夏亲自组织领导了长辛店的八月罢工。长辛店的八月罢工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充分的准备，1922年7月间，邓中夏深入到长辛店，先后召开多次骨干分子会议，提出了斗争的初步方案，秘密交给全体会员进行讨论，由会员提出了32条具体要求，再经过俱乐部委员会的讨论，归纳成人事任用、增加工资、短排工，也就是临时工改为长排工，即永久工，8小时工作制，每星期休息一天，盖工人公寓，发放工伤工资等8项要求。但是成文提交了一个多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采取拖延策略，一直不予理睬。工人俱乐部向北京党组织请求，经李大钊同意，在邓中夏亲自主持下，8月20日发出通告，要求赵继贤在30日内给予答复，否则罢工。直到8月23日晚，赵继贤仍未答复。为了加强罢工领导，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辛店，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罢工。8月24日早晨，3000多名工人手持写着“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等口号的白旗，在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面对军队的武力镇压威胁，长辛店工人坚决不退让。郑州铁路工人发动声援式罢工，使京汉铁路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凤、正泰等铁路工人也纷纷声援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罢工，并表示如3日内不答应罢工工人要求，各路即开始总罢工。罢工影响越来越大呀，赵继贤不得不接受了工人的全部条件。至此，八月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八月罢工的胜利大大提升了共产党在群众当中的威信。8月27日，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和许多家属在娘娘宫召开了庆祝胜利大会。邓中夏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走了第一步，应该准备好走第二步。邓中夏这里所说的第二步，就是要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由要求改良经济待遇转向谋求政治权利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正确思想的指导下，1922年12月12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工人讲演团，指出讲演团的目的 是使工友们确实了解自己所站的地位，得点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以及巩固工人团体的努力，并预备阶级作战的工具，好消灭那般不劳而获的生命。此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酝酿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一场大规模的罢工风暴即将开始。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普乐园举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史文斌、张德惠、陈立茂、洪永福、王俊、吴春熙、崔玉春参加大会。会议进行当中，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臣率人闯进会场，阻挠总工会。工人代表们群情激愤，同黄殿臣讲理。黄殿臣说：“非我不准大家开会，我是奉命办理的。”于是工人当中啊，就有人大喊：“劳工万岁！”这时候啊，白色恐怖笼罩着郑州。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命军警包围会场，监视工人代表居住的宾馆，同时一部分军警冲进总工会驻地，砸碎工会牌子，毁坏工会财物和文件。工人代表们完全失去自由，饮食不得。当天晚上，林玉南、史文斌、罗章龙、项英等人在郑州花地岗的一个工人家里召开了大会党团会议，决定在2月4日举行京汉路全体总同盟罢工。1923年2月3日晚，史文斌、王俊、陈立茂等代表返回长辛店，连夜召开工会委员扩大会。史文斌介绍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的成立大会情况，以及大会被吴佩孚部下摧残的事实，号召大家按照总工会要求在4日举行罢工。由于有了8月罢工的经验，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分别向纠察队、调查团、演讲团布置任务，决定由纠察队拿着旗帜作为罢工信号，各厂工人见到三角小白旗立刻停工，一起到娘娘宫参加大会。工会还利用自己的油印机连夜印刷罢工宣言和各种传单，为罢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4日上午10点左右，工会派纠察队长崔玉春和小队长郭连登等人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每人带一面三角小白旗，走到工厂各个车间高声喊着：“大家都出来开会啊！”于是大厂、公务小厂、火车房、车站等厂的工人们一起向娘娘宫涌来。工人们挥动手中写着的“争自由、争人权、惩办赵继贤”等口号的小白旗。大会开始之后，史文斌声泪俱下地向大会报告了郑州的情况，宣读了总工会罢工宣言当中提出的5项要求，接着宣布罢工通告。现场工人群情激愤，大声高呼：“坚决服从总工会命令，罢工，罢工！不答应全部条件，绝不复工。”纠察小队长郭连登手中拿着锃光瓦亮的月牙斧，一纵身跳上讲台喊道：“不胜利绝不上工。”说到这儿，把手中月牙斧一晃：“咱就拿这个对付。”罢工开始以后，纠察队员腰掖月牙斧，工人们手持木棒一起奔向车站，都站在道心上迎着飞驰的列车阻挡他们前进。火车司机听到罢工命令，立即拉闸停车，但是押车的军警一见工人们拦车就端枪拦截。在罢工工人的英勇斗争下，军警屈服了，火车停住了，整个京汉路从南到北3000多里，仅3个多小时时间就全被卡死了。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斗争使得北洋军阀政府极度恐慌，当时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就设在北京，书记部的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直接负责长辛店罢工斗争。这时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深感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后快。
16: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6: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7: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故事。2月5日，京畿卫戍司令部总司令王怀庆向大总统黎元洪呈文称，本月4日长辛店工人纠察队强迫罢工，且有北大学生赴该处开会援助，京汉罢工工人宣言裁兵，以攻击军阀为名，若不及早遏制，恐影响所及，遇难收拾，并请派队前往严拿首要，分头阻止解散。无论学生工人如有暴乱行为，请律以内乱严重惩办，国家幸甚。 在黎元洪的默许下，二月五日，王怀庆派游击队长张国庆率四交游击队一营开赴长辛店，严密监视罢工工人的动静。二月六日下午，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宛平县县长汤小秋以及警察厅督察长等等协同第十四混成旅旅长石全胜、四交游击队长张国庆在长辛店车站紧急协商酝酿镇压计划。晚九时左右，石全胜、张国庆等率领十四旅二团三营游击队一营及铁路警察闯入长辛店铁路工人家中，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和工会骨干。长辛店工会党团组织连夜召开会议，一名调查团的队员对史文斌说，现在大兵们啊要对咱们动武了。史文斌镇静地说，咱们争自由争人权，光明正大往前进，咱们就会有自由有人权，一旦往后退，咱们就会重新变成奴隶。党团员们听了他的一番话，心更齐，眼更亮，胆更壮了，齐声高喊，争不到自由，争不到人权，不罢手，死也不能屈服。当军警抓捕史文斌时，他大声斥责道，干革命就不怕死，怕死就不干革命。当天夜里，史文斌、陈立茂、李玉、吴春熙、吴真等十一人被抓走了。此时工会委员还在工厂值班，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书贵得到消息，怒火中烧，他向工会提议说，把他们要回来。众人纷纷响应，对，要回来。二月七日的拂晓，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罗章龙接到长辛店紧急报告，火速赶到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当得知史文斌等人被军警抓捕之后，他与杨石田、葛书贵等人商议，立刻集合工人奔向火神庙警察署，要求军警当局放人。上午，葛书贵手握一把大锤，走在队伍最前列，三千多工人紧随其后，还我们工友，还我们自由，喊声震天。喊声当中，杨石田大旗一摆，领着孙真、辛克红、刘炳波等登上台阶，向军警们冲去。葛书贵手举大锤，高声喊道，工友们，他们用武力，我们也用武力对待，他们有枪，我们有血，打死一个有十个。说完了就带头冲了上去。石全胜一看情况不妙啊，后退了几步，把手中的盒子枪一挥，命令军警开枪，子弹打向冲在前面的工人，葛书贵和辛克红中弹倒在地上。这时崔玉春正向军警冲去，杨石田一手高举大旗，一手将崔玉春拦腰抱住，坚决地说，崔大哥，赶快下去，到劳动组合书记部去报信，咱不能都死在这儿啊，留下根要报仇啊。杨石田说完，把大旗一横，冲大兵扑去，敌人的盒子枪又响了，杨石田也倒在了血泊当中。巡警拿了绳子过来捆人，石全胜调来马队，下令骑兵向工人冲锋，三千多工人被马队冲散，当场牺牲三人，重伤三十多人，轻伤无数。那场流血惨剧啊，长辛店牺牲的烈士有葛书贵、杨石田、辛克红、刘宝善、赵长润、李玉、高顺田、刘老贤八人，加上后来牺牲在狱中的吴真，共有九人因罢工而牺牲。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使中国工人阶级在血泊当中啊猛醒啊，要想实现中国工人阶级的翻身解放，要想获得生存与自由，就必须团结起来，和军阀势力进行英勇斗争，不能幻想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对人民大发慈悲啊。二七惨案的发生，也使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是斗争最坚决、革命最彻底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然而仅靠工人阶级单枪匹马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势力，把革命引向成功。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策略，推动国共合作。二七惨案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日后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自从2021年6月1日这八处长辛店革命旧址正式对外开放以后，这些文物古迹当中的北方的红星、长辛店与中国工人运动专题展、光辉印记、长辛店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专题展等等同步推出，向广大观众诉说着这些革命往事。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冉胡同的京报馆，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

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历经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提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然清晰可见。他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见证了北方地区革命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更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1984年京报馆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3月被北京市文物局确定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1年6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之一正式对公众开放。京报馆旧址同时也是邵飘萍故居，位于西城区罗马市大街魏冉胡同30号32号。京报馆旧址包括一栋二层小楼和附属的两个小四合院，大门口两侧是典型的欧式石柱，门口上方建有观光阳台，小楼正门上方京报馆三个大字就是当年邵飘萍亲笔题写的。人说邵飘萍当年住在二楼北头，他把向阳的房间都让给了普通编辑了。正是在这里，邵飘萍立下了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誓言，并成为了铁肩辣手的著名报人。京报由邵飘萍在1918年10月创办。京报馆最初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来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0年9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冉胡同。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注重新闻报道和时政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配合党的北方革命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他大力提倡新闻救国，利用报刊来唤醒人民的觉悟。1925年邵飘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6日被奉系军阀杀害。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邵飘萍是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北京市西城区从2019年起对京报馆进行了修缮，北京日报社在大量调研查证的基础上完成了策展，精心的在京报馆旧址内布置了专题展。专题展分三个展区，分别是京报与京报馆、百年红色报刊、邵飘萍生平事迹。展览通过一人一报一馆讲述了民国时代报人邵飘萍铁肩辣手与黑暗时代抗争的故事，同时通过回溯百年红色报刊，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红色报刊从萌芽到壮大的艰辛历程和精彩华章。展览面积大约600平方米，采用情景还原方式再现邵飘萍办公室、起居地和经营场地，砖石梁柱和地板尽可能的保留利用，保留邵飘萍夫人院中的石榴树，给人浓厚的时空穿越感。展览的主角是报纸，整个京报馆宛如一座报纸博物馆，观众可以尽览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名报名版，特别是有代表性的红色报刊应有尽有。展览采用实景还原、科技赋能等方式，给观众以沉浸式

0: 国家图书馆以及部分报纸收藏家。红色报刊版面经多方收集，由专业机构高清复制，其中的重要展品有京报高清电子版以及部分重要版面复制品。研究京报提供了最前面的历史资料，由邵飘萍出生故里提供的子熙邵氏宗谱详尽介绍了烈士的生平与家族传承。此外还有邵飘萍亲笔信函、书画、邵飘萍遇害时所穿血衣、著名雕塑家塑造的邵飘萍铜像等等。京报馆展陈着重展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和北京地区报业发展的源流、脉络、传承和变化。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京报为代表的大量进步报刊的出现，到建党初期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等报纸的创办，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北京日报》等为代表的北京地区其他报纸的发展情况，同时还集中讲述了邵飘萍在创办京报、践行新闻救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等方面的生平事迹。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真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1061收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0集。
5: 傍晚，又一批死者被抬走，重伤员送进医院诊治，而轻伤员歪歪倒倒坐在街边台阶上。刚来的全都是满身血污和泥水，除了血红的眼睛，根本看不清脸。女学生毕竟经验不足，两位来支援的美国医生决定亲自排查一遍，领着那位最有经验的中年护士，顺便抓上了能说英语的香香。这个四人组合迅速成为街上的焦点，气氛活跃起来，伤兵们都抓起血擦擦脸，围拢来看病，嬉笑着对外国人和护士的样貌品头品足。一会儿天已经全黑了，有人出来替班，美国医生带着香香和那位中年护士去吃饭。香香搜寻一圈，没有看到经常来帮忙的湘军，没来由有些发慌，很想回去看看，但医院是最缺人手的时候，不能莽撞行事。还没走回医院，小满凄厉的喊声从身后遥遥传来：
6: 香香，姐夫阵亡了。
5: 天炉战法起了作用，日军在1942年元月4号开始反转，被各军围追堵截，打得七零八落，长沙之围得解，仗也快打完了，只是亲人们长眠于长沙这块土地，再也醒不了，再也回不来。元月5日，听说上头命令要将守城战场原样放置，不予清理，等待国内和友邦人士来视察。胡长宁既不甘心又不死心，强打精神带着小满出门，偷偷摸摸去阵地看了一圈，准备带回薛君山的遗骨，只是什么也没找到。胡长宁急火攻心，回来就病倒了，而胡刘氏得知消息更是大病不起，全靠奶奶一人独撑大局。消息渐渐传开，局面终于扭转。元月7日，小满从玉石师师部回来，带回了一个好消息：金盆岭阵地的将士，因为

0: 没有一具完整的尸体，尽数进了英雄冢，而各部队连同返城的百姓一起立即着手收容烈士，让烈士入土为安。奶奶拉着秀秀，两人连日赶做灵屋和名医，而小满不敢再跑开，整天守在家里帮忙。这才知道他们照顾这个家有多么艰难，大到钱银的收支管理，小到一蔬一饭，哪件事不要人操心，真是劳心劳力。元月九号，事情终于办妥，公馆正厅改成了灵堂，正中的墙上，薛君山和父亲的遗像并肩而立，在白花丛里笑得张扬。小满一边埋头烧报纸，一边喃喃低语，报纸很快成了灰。
1: 姐夫，咱们打赢了。
0: 旁边用桌子隔开的小小空间里，湘军一身黑衣坐在小板凳上烧纸钱等物，火盆的灰已经满了，灰簌簌而落，沾满了他的脚上身上，他毫不在意，每一张每一件都烧得无比用心。从二号傍晚，湘军就一直这样沉静，眸子如同两口深深的井。顾清明告了假，从岳麓山下来，先去了湘湘的医院，刚绕到医院所在的街口，就看到湘湘执着独行，头几乎垂到胸口。
2: 湘湘，不，夫人。
0: 湘湘回头看到顾清明，灰蒙蒙的眼中如有两团火焰燃起。顾清明跳下车，带着浅浅的笑容迎上前去，朝湘湘遥遥伸出双臂。出乎意料，湘湘没有欢呼着跑来扑进他怀里，只是一直默然看着他的眼睛。顾清明双臂一直没有放下，举到手臂酸软时才终于等到他，将他拥到怀中。也许是周围硝烟正浓，两人丝毫没有劫后重逢的喜悦，顾清明慢慢放开湘湘，回身大步流星离去。湘湘胸膛挺直了些许，踉踉跄跄跟在他身后，步伐一言。回到家，秀秀正在门口拆一刀纸钱，见到两人前后脚进来，竟不知该如何开口，将拆分好的香烛纸钱递给湘湘。湘湘定定看向客厅袅袅的烟雾，满脸迷茫。顾清明连忙接过，拉住湘湘的手一径往客厅走，只是没料到湘湘不知发了什么疯，赖着不肯挪脚。他怒不可遏，一把扣在湘湘腰际，硬生生横扛了进去。两人的出现并未引起注意，小满跪坐到一旁，将火盆让出来，低垂着眼帘，满面水光。看到薛君山大大咧咧的笑脸，湘湘迷蒙的眼终于瞪圆了，浑身止不住的颤抖。顾清明心头一软，将湘湘扔在蒲团上，自顾自点香烛，又将纸钱点燃丢入火盆。此时此刻，什么话都嫌多。小满看湘湘实在可怜，爬过去拽住她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湘湘一口咬在唇上，顿时鲜血淋漓。小满慌了神，连忙去帮他擦，谁知湘湘狠劲还没过，又一口咬在他手上，泪水潸然而下。湘军就在一旁，两人哪里敢有什么大动静。小满忍着疼揉揉湘湘的头发，满脸凄然。
1: 大姐，姐夫阵亡了，你有什么打算？
0: 湘军凄然一笑，起身慢慢走了出去。
3: 站住！
4: 一个小小的错误，不值得你们赔偿这么多条命，你懂不懂？
0: 湘军脚步一顿，仍然沉默如冰，转身进了房间。顾清明心头似有只猫在抓，恼恨这些人的冥顽不灵，又心疼小妻子，咬了半天牙，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得将湘湘拉起来，高声叫小木去打热水，一边将湘湘连扛带抱弄到厢房。

0: 热水打来了，顾清明用毛巾沾了水，小心翼翼地擦去香香唇角的血迹。
1: 你为什么要刺激我姐姐？你到底有没有当他们是家人？
0: 顾清明剑眉倒竖，将毛巾重重砸进脸盆，拂袖而去。亲人过世了，剩下的还得活下去，而且应该活得更好。奶奶一直这么认为，活得好才能对得住他们的牺牲，才能让他们九泉之下瞑目。胡长宁倒下了，胡刘氏也病了，湘军没指望，家里能做事的只剩下那对小家伙，还好以前一贯不管事的小满挑起了重担，从药店棺木花圈寿服到一日三餐全包揽下来，每天马不停蹄地跑，总算是把事情安排妥当，也为薛君山买了上好棺木，准备立个衣冠冢，以后找个好去处安置。库房里，奶奶一个个坛子看过去，终于把中午的菜备齐，端着满满的托盘起身，她突然有些晕眩，靠在墙上歇了会儿。
2: 老头子，您慢点叫我去陪你啊，孙子还没成亲，你难道放心得下？
0: 寂静中无人回应，奶奶敲敲脑袋，把留给顾清明的最后一边野兔子拿出来，这才脚步蹒跚地走出去，迎面碰上了小木。小木端着盆水给奶奶行礼。
2: 想想回来了吗？
3: 回来了，都回来了，是您孙女婿去接的，两个好久不见，正在厢房里，那个呢？
0: 顾清明让小木把水端进去，自己慢慢走到梧桐树下，努力平复心头的怒火。这时候，他不想看着这个家毁掉，不禁生出几分豪迈之气。以前是薛君山照顾一家人，现在薛君山没了，他应该挑起这个担子，不为香香，就为了这家人给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客厅里，小满正在收拾，这些天太忙，头发来不及剪，前额的发丝垂落下来，遮住了眼睛，显得脸格外小，格外稚嫩。
4: 小满确实还小，又被一家人这么宠着，想长大都难。自己19岁时也不过是个热血青年，整日里做些不切实际的美梦，想办实业，想自己造飞机，甚至还想做总理。要不是后来日本鬼子打进来，我哪里会有今日啊。把你一家带去重庆吧，我家在重庆有房有地，全部都归于你们的名下作为聘礼。那么多部门都撤到贵阳和重庆，你爸爸的大学迁走了，中学都迁到了湘西一带，你们何必放弃一切在长沙苦挨？
5: 几位老人家身体都不好，哪里走得动，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什么都无所谓。
0: 小满的声音里有不容忽视的坚定。顾清明泄了气，又不想回去跟香香针尖对麦芒，就搬了条小板凳坐在梧桐树下看台阶上的秀秀做事。秀秀面前的破箩里不少各色纸片，还有做好的金条银锭。顾清明拿了一个银锭翻来覆去的看，想起有关薛君山的风言风语。放在过去，薛君山就是强占民女的恶霸，小满被他打断了腿，连香香也被打过，刘明汉吃了闷棍，躺了许久才能去南岳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薛君山坏事做尽，到了这个时候弃恶从善，终于得到湘军的爱情和胡家的亲情，不得不说他真有运气。
4: 人这辈子到底怎么样才对呢？如果某天我也壮烈了，丢下了孤儿寡母，凄凄惨惨戚戚，哪里会有像我这样的好心人来逼他警醒，鼓励他坚持地活下去？
0: 顾清明突然觉得满心绝望，手一紧，银锭立刻瘪了。秀秀见他一直拿着银锭翻来覆去的看，还当他喜欢， 沉默着拿了几个塞到他手里。顾清明有些傻眼，将银锭送到婆罗里，起身去找香香。既然两情相悦，相聚的时间这么短，何必老跟他生气？炮火无情，不要到了阴阳两隔的时候再来后悔。这时香香端着盆出来，顾清明连忙接过去。
4: 无论发脾气是我不对，你别往心里去。
0: 香香微微一愣，眼睛和嘴巴又成了同样大大的圆。顾清明看得好笑，又无比感动，自己稍微表现一点柔情蜜意就能让香香失态，何必再整日跟他过不去。顾清明心头一动，趁着接盆子的一刹那，俯身在香香唇上轻啄了一记。这时门动了动，秀秀起身一拉开门，门外赫然是哥哥熟悉而陌生的脸。秀秀强忍多日的情绪终于得到宣泄，抱着哥哥嚎啕痛哭。

0: 刘明汉哪里还有以前那种白皙斯文，脸晒得黑黢黢的，肩膀也宽了，比以前强壮了不知多少。他个子高，整个竟有些虎背熊腰的架势，跟他过世的父亲倒有几分相似。一走就是几年，刘明汉何尝不是满心酸楚，摸着妹妹的头安慰了几句，干脆等她哭完再说。听到秀秀的哭声，奶奶又当小满又作乱，随手抄起烧火棍就冲过去。
1: 奶奶，你狠狠打我一顿吧，我对不起您老人家。
2: 我的大孙子呀！
0: 刘明汉回来，胡长宁和胡刘氏精神都好了一些。刘明汉上了香，立刻上楼赔罪，跟两人不知道絮絮说了多久，奶奶叫了几次才应下，将父母小心翼翼扶下来吃饭。小满对表哥的转变十分好奇，更眼红那一身硬邦邦的腱子肉，啧啧称叹，口水横流。哥哥回来，秀秀像是找到主心骨，哪里舍得离开半步，看到哥哥变得更像男子汉，满心自豪。
3: 大哥，我是顾清明。
4: 香香从小就调皮，妹夫的任务艰巨呀。
3: 等下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在南越的事情？我以前不了解，对游击战很有偏见，这次偶尔看到你们副教育长叶剑英的讲义，觉得很有道理，加上这两次会战你们帮了不少忙，很想学学。不过还请大哥不要笑话我见识短浅。
4: 没问题。
0: 摆上祭品，一家人才坐定开饭。餐桌上自然不见湘君，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忘记了这个人。秀秀仍然跟往常一样把饭菜送进房间，自己则装了一大碗出来，坐在台阶上吃。刘明汉显然没明白怎么回事，食不甘味吃了几口。
4: 大妹妹不想见我吗？
5: 跟你没有关系，你好好吃饭。
3: 大哥，听人说你们上南越前住过医院，怎么回事啊？
4: 哼，还不是姓薛的打的。
2: 过去就过去了，不要说死人的是非。
6: 啊，快来呀，大姐不见了。
0: 刘明汉立刻窜出去，一下子不见了。他跟湘君一起长大，自然知道该去哪里找人，很快就在去湘江边的路上追到湘君。看到那死气沉沉的模样，心头火起，二话不说一巴掌甩过去，吓得路人闻风而逃。
4: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这个样子对得起谁？
0: 刘明汉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发现湘君没有跟上，只得停下来静静等待。想起两人相依相伴长大的美好时光，悲从中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湘君轻轻的脚步声终于响在他身后，两人向公馆走去。门口大家都在翘首相待，脸上泪痕犹新。刘明汉回头怒目而视，湘君好似不忍多看，撇开了脸。
6: 哥，我会好好的。
0: 刘明汉大步流星钻进公馆，接过胡长宁送上来的酒瓶，狠狠灌了一口，终于能长长透出一口气来。最后果然好睡，刘明汉一觉睡到天蒙蒙亮，提着行李就走。除了一贯早起的奶奶，并未通知其他人，奶奶也不留他，一送再送。
1: 奶奶，我一辈子只要大妹妹一个，等秀秀生了孩子，您老人家过继一个给刘家，就当完成我妈妈的心愿，行不？
2: 知道了。
0: 元月二十五日，岳麓山下举行祝捷大会，除了奶奶和湘君，一家人都去了。奶奶其实也想去看热闹，只是看看家里这一摊子，还是老老实实留下来，搬了条靠背椅坐在门口，听街头巷尾的欢呼声和鞭炮声过。

0: 滚的毛毛紧紧抱在怀里，泪珠大颗大颗落在他脸上。毛毛显然有点吓到，笑容僵在脸上。胡小秋挑着箩筐出现了。
1: 毛毛，还不去跟奶奶磕头？
2: 哎，
0: 毛毛擦干湘君的脸，过去跟奶奶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奶奶有说不出的欢喜。胡小秋把箩筐挑进来，也给奶奶磕了三个响头。
1: 奶奶，大爷要我给小满当副手，以后家里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2: 好。
0: 奶奶牵着毛毛的手往后院走，胡小秋小心翼翼看了湘君一眼，也跟了上去。湘君擦干泪水，俯身检视箩筐里的宝贝。
3: 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把平安带大。
0: 胡小秋并没有看到意料之中的悲戚，也没有得到任何欢迎，一个字也不敢多说。寒暄过后，就默默坐在薛君山遗像前发傻。胡大爷早有交代，毛毛不敢哭，不敢闹，更不敢看湘君失魂落魄的样子和头上的白花，只得抱着一本书慢慢认字，无比煎熬。一直等到日头西斜，参加祝捷大会的几个才陆续回来。小满率先冲进门，和正襟危坐读书的毛毛大眼瞪小眼一记，然后冲过来抱着他上下抛。毛毛也不知道怕，笑得像只小鸡咯咯叫。胡刘氏笑嘻嘻看了一会儿，只是大病初愈，体力不支，秀秀连忙送他上楼休息。
3: 秀秀，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你了。小满跟我说了，要我问问你的意思，想什么时候办酒
2: 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

0: 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1集，
5: 胡刘氏笑嘻嘻看了一会儿，只是大病初愈，体力不支，秀秀连忙送他上楼休息。
6: 秀秀，这么多年真是委屈你了。小满跟我说了，要我问问你的意思，想什么时候办酒？
7: 啊？
6: 怎么，连你妈妈的话也不信？
5: 小满和毛毛闹腾一会儿，累得两眼翻白，瘫坐在椅子上直喘气。香香进门一看，脱下大衣，猛地扑上去，用大衣罩住小满的头，一顿胖揍。小满毫无招架之力，惨叫连连。香香打完收工，抱住毛毛，狠狠亲了一口。
8: 姐夫，你看到了，是香香欺负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5: 不用看就能感觉到顾清明的熊熊怒火，香香在心中哀嚎一声，大衣滑落在地，不敢回头。一位白发老者从顾清明身后走出来，满脸冷肃，拐杖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小满知道坏了事，哪里还有平时的机灵，倒是毛毛从顾清明和老者相似的面貌看出端倪，飞奔而至，跪在老者面前磕头。
9: 亲家爷爷，咱们大人有大量，不跟小姨和舅舅一般见识，行吗？
10: 爸爸，快进来坐。
5: 顾老先生脸色和缓了几分，将毛毛抱起来，也不理香香，随着顾清明进门。胡长宁听到动静，从书房里冲下来。
11: 哎呀，庆九公有失远迎。
12: 是顾某冒昧，还请庆家公不要见怪。庆家公，大家是亲戚，也不必绕弯子了。顾某这次来是想请大家呀转移到后方，一来犬子正值新婚，香香在，他舍不得走；二来薛君山牺牲，吴家无人照应。顾家虽然不算什么名门望族，照应亲眷倒是不在话下。还有，顾某知道香香学护士是有心报国，十分欣赏，只不过顾家人丁不旺，还请亲家公多多体谅，让香香早日脱离乌七八糟的医院，回来养好身体，为顾家添丁啊。顾某人真是感激不尽了。
11: 这是自然，这是自然。
12: 请家公如此爽快，顾某人也不含糊。顾家在重庆的房产田地和其他产业以后尽数转给胡家， 确保您一家在重庆衣食无忧。亲家公，犬子在长沙多亏了您的照顾，这是顾某的一点心意，还请不要嫌弃啊。
7: 我不走，谁要走？以后不要认我。亲家公，我生在长沙，在长沙活了一辈子，不想死在外面。他们要走，我不拦。以后啊，我当没养这些儿孙。还有，你也看到了，我孙女读书读出毛病了。以前呢，万事不理，鬼子打到面前了，才知道要做事，吃了不少苦头，才学护士学出来。要随随便便走人，以后就不要回来，不要叫我奶奶。
10: 奶奶，我不走。
13: 糊涂，糊涂。
11: 小公，你也看到了，不是胡某人不答应，老母守寡多年，将儿孙养大，如何能丢下他孤零零一人？
13: 哼，清明，你自己处理吧，我不管你。
14: 奶奶，您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岳父考虑。大学中学都迁走了，岳父岂不是找不到事做？真是浪费人才。
15: 爸爸早找着事了，在后面那条街的小学教书。香香，你跪着我的膝盖也凉飕飕的。还有，你最近是不是受寒了？我整天头晕脑胀，难受得紧。
7: 我摸摸，哎呀，不是受寒了，这么烫，你怎么不做声呢？我给你刮刮痧，等下吃点姜汤发发汗，好好睡一觉。
5: 心头一急，奶奶脚步也有力许多，一阵风刮走了。为了和儿子搞好关系，顾老先生还想对儿媳说两句关心的话，补救一番。这时，毛毛捧着刻好的瓜子儿，羞答答凑到顾老先生跟前。
9: 亲家公公，您尝尝。
12: 乖，小满啊，我也听说过有关双胞胎的事情，大多都跟你们兄妹一样，一个不舒服了，另一个一定会难受，实在是不可思议啊。
15: 可不是啊。
5: 小满立刻来了兴致，把从小到大的灵异事件滔滔不绝说给顾老先生听，剑拔弩张的气氛顿时烟消云散，而顾老先生再也没提要胡家迁移的事情。顾老先生吃过饭就匆匆告辞，对顾清明再没说什么。一辆吉普车悄然停在门外，方先觉下了车，用力扣响铜环。
14: 我去开门。
16: 奶奶，方军长来了。
5: 最先跑出来的是胡长宁，他老远就伸出双手将方先觉的手紧紧握住。
11: 谢谢你，谢谢你们保住了长沙。

0: 奶奶，我没有照顾好您的孙女婿，对不起您老人家。
1: 奶奶猛一伸手，摸到方先觉带着明显伤疤的右脸，吃了一惊。
0: 这是鬼子打的，他们枪法不好，没个准头。
2: 好孩子，我怎么会怪你呀？了不起呀，你们都了不起呀，该我归你们呐。
1: 奶奶果真颤巍巍跪下来，方先觉大惊失色，连忙扶住她。奶奶让胡长宁和顾清明招呼好客人，自己赶去厨房做下酒菜。胡长宁还是老规矩，翻箱倒柜找出最好的酒招待英雄，连毛毛也凑上来端茶递水，方先觉拉都拉不住。顾清明只说了一句话：
3: 方军长，带我走吧。
1: 转眼已是新年，毛毛坐在梧桐树下的小板凳上，大声背诵刚学到的古诗。胡长宁探头招呼一声，将一本画报扔下来。顾清明慢腾腾夺去后院打水洗漱。小木回家过年了，别人用不顺手，只得凡事自己动手。
4: 姐夫新年好。
3: 秀秀，今天中午吃什么？
2: 你该问今天早上吃什么。
1: 奶奶穿着围裙走出来，手上是一大碗面条。顾清明连忙擦干脸，带着谄媚的笑接过面条，一翻开，底下除了剁得碎碎的瘦肉，果然还有两个荷包蛋。这时小满一溜烟冲进厨房，端了碗面条出来，凑过来一看，哇哇大叫：
5: 奶奶偏心。
4: 奶奶一直偏心你，以前怎么都没人吭声啊。
1: 顾清明得意洋洋地将荷包蛋挑出来放在面上，对着小满的方向稀里哗啦一顿猛吃，三下五除二吃完面条，当然还不忘将两个荷包蛋举得高高的，慢条斯理地咬。毛毛把画报放下来，蹦蹦跳跳跑来，把手举得高高的，要接顾清明的空碗。顾清明不好服他好意，将碗交给他。
6: 哎呀，真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简直是天才啊。
1: 香香在找衣服，顾清明实在看不下去，随手翻了件藕色棉袄，将香香一把扯过来囫囵往上套。自从顾清明主动申请调到方先觉的部队，上个月便跟着第十军去了衡阳休整，两人经常分离。这一次却是最难受的一次，毕竟家里缺了那么多人，而且两人也算新婚燕尔。顾清明在方先觉手下如鱼得水，却也忙得厉害，到昨天晚上才得空回来过年。而香香也因为要值班，半夜才回来，两人都是倒头便睡，连话都没说上半句。
3: 这些天想我没有？既然想我，就跟我一起走吧，你不在的日子真难熬。
7: 我学业还没真正完成，许多国外援助的医生也需要我，你等等我行吗？
1: 顾清明如同被人兜头浇了盆冷水，又不能发火，只能拿衣服出气。他将藕色棉袄扯下来，随手捡起一件青色呢子大衣丢给香香。
7: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这个？太谢谢了 darling。
3: 如果我死了，绝不会让你天天独无四人痛苦一世。
7: 哪有，
3: 家里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你不要走了。
7: 你又不知道，姐姐白天没事儿，天天晚上哭，这样下去不行的。
3: 真不明白她怎么回事，明明也是湖大的高材生，嫁了人就成了废物。那么多女人死了男人和孩子，怎么不见他们去寻死？这种世道活着多不容易，有这个寻死觅活的劲头，不会去孤儿院做事，教教那些可怜的孩子读书。
1: 门没关，一身黑衣的湘君闪进来。
8: 妹夫，多谢你提醒，过完年我就去孤儿院联系做事。湘湘， 衣服你不用给我，我真的用不着。还有啊，香香，不要怪你男人，确实是我一直在钻牛角尖，硬把自己憋成废物。我读过大学，还有爸爸的关系，应该能拼上的。毛毛太懂事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我也不能老在家里打转，还是为战争中那些孤儿多做些事情吧。
1: 顾清明和香香面面相觑，目送湘军挺直的脊背远走。
3: 我还是那句话，我死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找个好男人照顾你。
7: 不许胡说。
1: 这时刘明汉也提着箱子走进家门，多日不见，脸又黑亮了几分。小满和毛毛惊喜焦急，齐齐冲上去抢他的箱子，最后当然是小满抢到了。刘明汉抱起毛毛，目光自长了腿，径直飞向湘军门口。
5: 哎，大哥回来了，小的们出门迎客，过时不候啊。
2: 哎，大舅，小舅舅怎么老是这样子啊，真是伤脑筋。
9: 小舅舅幼稚，那你就得多长个心眼，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
2: 嗯，大舅你放心，有我在，大家都会好好的。
1: 听到小满的喊声，胡长宁搀着胡刘氏下楼，飞快地迎上来。
0: 你到底在忙什么，非要到除夕才回家，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毛毛这孩子跟你小时候一样聪明，简直过目不忘，能教两个这么好的学生，还都是自家的孩子，我真是不枉此生。小满，把桌子搬出来，我要跟你大哥下棋，泡点好茶出来，还有点心。
5: 唉，偏心。
1: 湘军搬出桌子，又在客厅门口设了一张大桌，放茶水点心，来个有备无患。毛毛跟前跟后帮忙，胡长宁看得眼热，再看自家那没皮没脸的小儿子，恨不得打死作数。刘明汉赶紧拉胡长宁下棋，两人刚刚开始，顾清明和香香一前一后走出来。
3: 大哥，新年好啊。
9: 新年好。
2: 小姨小姨夫新年好。
3: 乖夫人，照这个样子生，生错了我可不认账。
5: 他生得出来才有鬼，脸大屁股小，脑壳里都是草。
1: 香香二话不说，一拳头砸了过去。小满自知不妙，抱头鼠窜，正碰上胡小秋挑着担子进门，小满犹如撞上铜墙铁壁，跌了个四脚朝天，引得大家哄笑连连。
0: 小满，你也快成亲了，收敛一点，别一天到晚猫谈鬼跳。
10: 家里杀了猪，大爷要我挑了整整一只过来给大家拜年，还有我向香香姐和姐夫致谢，常跟小叔叔来信说到了重庆山洞，正在顾家住着，进行强化训练，准备进陆军大学。
3: 我也是刚得到消息，家父十分感激胡家对我的照顾，找到了胡家两个孩子，知道他们在军队里混得不如意，询问过他们意见之后，安排湘宁去桂林报考由中国航空委员会带着的飞行员，并且亲自把长庚带在身边，正好我家在重庆山洞，不远就是陆军大学。
1: 有乡下送来的新鲜鱼肉，今天的贡品十分丰富，摆了满满一大桌子，大家梳洗完依次拜祭祖先，看着毛毛在薛君山遗像前长跪不起，一板一眼的叩拜，众人无不掩面离开。拜祭之后，午夜饭才算正式开始。大圆桌摆得满满当当，全都是奶奶一手打理。这种好日子，酒自然少不了。胡长宁再次把助手小满排除在外，牵着顾清明进了储藏室。胡长宁从底下一个箱子里抱出一瓶茅台，无比温柔地抚摸着瓶身。
0: 你是做大事的人，一门心思杀敌报国，没顾上家里。你父亲千里迢迢送了许多东西，包括这些东西。我故意不告诉你，让你对我们心怀愧疚。对香香态度好一点，大女婿对湘军好，对我们也好。 这些都交给我保管。

0: 我穷惯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而且又自私自利。
1: 爸爸，别说了，我明白的。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是个胆小怕事的闷葫芦，难得说一次，你好歹让我说完吧。我的两个女婿都是好样的。
1: 值得世上最好的酒，这些留给我都是浪费。你让小木全拉走，让你们那些打鬼子的英雄好汉壮壮胆。是，当两瓶茅台上了桌，小满眼睛一亮，冲刘明汉挤眉弄眼，笑得嘴巴都合不拢。
0: 我们还得谢谢清家公，千里迢迢送来这种好酒。香香。
2: 以后替我好好谢谢他。
1: 还有那么多布料首饰怎么没算？小姑，你得带香香回去看看。老人家只有你一个儿子，不要光想着打仗，家人也要照顾好呀。
2: 是。
3: 香香，丑媳妇也要见公婆，不过我家规矩不少，我得好好教教你才行。
1: 哼！小满给大家斟满酒，老人孩子谁都没落下。 奶奶将最后一碗青菜端上来，秀秀帮她解了围裙，推她坐下。刘明翰连忙为她放好碗筷，香香夹了一个大肉丸子放在奶奶碗里。奶奶显然累坏了，笑眯眯地看了一圈，话都说不出来。
4: 妈，家里这么多帮手，你何必自己找罪受？以后这些事儿都是他们的，你好好歇息吧。
5: 我现在呀。
0: 是左一天算一天，动不了了，你再唠叨也不迟啊。喝酒吧。第一杯，要祭我的大女婿和两个侄子，保家卫国，私得其所。第二杯，要祭我的亲家公。
1: 千里迢迢而来，与儿子一同赴死，何其壮哉！第三杯，为我们早日把鬼子赶出中国。三杯酒下肚，顾清明意犹未尽，干脆吆喝想喝酒的凑一起。刘明翰积极响应，两人一左一右凑到胡长宁身边。 小满也跃跃欲试，只是早就满脸通红，被奶奶拎走。胡小秋也搬过来，一声不吭，连喝几杯，脸不变色，心不跳，还能加入他们的话题，侃侃而谈。小满不敢凑这个热闹，稀里糊涂吃了一肚子东西，撑着脑袋看着四个酒鬼傻笑。香香正好无聊，知识毛毛去泡茶，挪过来撩拨他。
6: 你的榆木脑袋什么时候开窍？突然想起来要成亲。4月初8，还是咱们20岁生日。
7: 小满，你可别欺负小妹，你们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闹着玩的。
6: 我不成亲行吗？大家都走了，都去报效国家，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被几位老人家的废物养。我知道。 你们怕胡家绝后，我就天天一下子生他10个8个，根本死不完。你乱说什么呢？你看，以前大姐夫、二姐夫能打我，现在表哥也能打我，啊，连你都混出本事，能够管教我。毛毛也成天说我没用。
8: 秀秀有你们老人家撑腰，动不动甩脸色给我看。哎，我在这个家什么都不是，吃饱喝足播种，凡事不管，这不正如了你们的意？
9: 混蛋！我们这么待你，你到底还有哪里不满意呀？啊！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

0: 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0: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
11: 嘛？香香吧，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尽量不要去责怪你人生里的任何人，好的人给你快乐，坏的人给你经历，最差的人给你教训，最好的人给你回忆。珍惜每一段人生中的遇见带给你的东西吧，毕竟人生的本质就是经历并且领悟。

我们遇到的人和事都会帮助我们成长，虽然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留下伤疤，试着记住成长的经验，让回忆留在它形成的地方吧。只要不去触碰，伤疤就可以暂时不疼。我们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承受长大的代价。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黄志忠曾说，美好的事情不是没有裂痕。

你有没有觉得做一个坚强的人真的好累？有时候连哭泣都要安排到四下无人的时刻。如果你也曾悄悄哭泣过，那一定要记得为自己骄傲。你独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当时的每个人都以为你还好。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记。

0: 啊，少年时刻。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刘东明所演唱的《少年时光》。刘东明对现实看得比较清楚，他的歌是那种结结实实的好听，没有那么多婉转含蓄的诗意，更多的时候他唱的就是现实真实无比的东西。少年的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单纯和不羁，当轻狂的岁月裹挟着我们飞速向前，还来不及忧伤，就已经从飞扬跋扈的少年变成了失落了少年玩伴的白发苍苍人。

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沟通确实是一件很伤神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在聆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想要怎样去反驳。所以在生活当中，一个肯花时间倾听，愿意站在你的立场思考的朋友，是值得好好珍惜的。

这是来自张强和新裤子乐队所演唱的《手扶拖拉机司机》。新裤子的搞怪风格有目共睹，多年以来已然已经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乐队当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而这首收录在张强2013年的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的《手扶拖拉机司机》呢，更是通过新裤子核心成员彭磊和庞宽的制作，变成了一首新裤子荒诞特点十足的奇特赞歌。这首看似东拼西凑不成句子的歌词和80年代最具流行意识的音乐风格融合出了别样的怀旧感，雅俗共赏地演绎着怀旧时的些许苦闷和淡淡的伤感。作为华语乐坛早期最早通过 disco 火起来的女歌手，张强的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在新裤子的编曲当中，张强身上红极一时的特点反而成了最具当下颠覆精神的复古气质。

都说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如果事情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的一面呢？强行从事情里看出好的一面，不如去看更多的事情。其实强迫自己盲目乐观并不是一件好事，只会让你失去改变糟糕环境的机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理理最近的声音。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7: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正为新时代的乡风建设指明了方向。那么什么是文明乡风呢？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流淌在村民日子里的细节，是红白事上的帮衬，是老友所养的安详，是农家书屋里翻动的书页，也是广场上舞步和欢笑。那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场景呢，共同织就了农民积极昂扬的精神风貌，也定格了文明乡风的种种画面。说到文明乡风，它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呢，在7月16日至17日召开之时，让我们触摸这一脉乡风的生生不息，听听身边的乡风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青铜峡市小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忠红赵镇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赵镇长。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赵镇长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访谈的主题啊，就是要说到文明乡风的这个内容。那2026年呢，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呢如期召开了，为全国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呢指明了方向。结合咱们小坝镇的基层工作实际，目前呢，小坝镇乡风文明建设的整体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效，形成了怎么样的一种特色的格局，包括在破除城规观念、普及文明理念、打通宣传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上，咱们又有哪些创新的做法呢？
8: 好的，说起我们小坝镇的乡风文明建设，最让我们自豪的是它不是一阵风，而是真正融进了乡亲们的日子里。首先，整体成效可以用全域推进、亮点分层来概括。我们镇9个行政村已经形成了比学赶超的氛围，特别是小坝村在2025年成功获评全国文明村镇，这给了全镇极大的鼓舞。

0: 2年，我正参与志愿服务人次累计达到8000余人次，年均增长15%。这就是文明氛围提升的直观表现。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的观念深入人心。第四，我们的特色格局很鲜明，叫宜冲宜运各展所长。我们根据各村底蕴来布局，比如南庄村主攻婚俗改革，而先锋村、小坝村、临高村则深耕志愿服务，目前形成了2大离得住叫得响的品牌。一个是先锋村的葡萄架下志愿服务项目，我们让村里的土专家田秀才在葡萄架下给农户讲技术，讲完技术顺便就用乡音土话讲移风易俗，讲文明理念。这种技术在家宣讲模式特别受欢迎，去年在全区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上拿了金奖。另一个是小坝村的爱之声志愿服务队，他们特别擅长用文艺形式唱套新风，编排了乡风文明新风站、高额彩礼我不嫁这些乡土节目，年均创作20余个，演的都是身边事，老百姓爱看也更容易听进去。在破除旧观念打通最后一公里上，我们靠的是土办法加新手段双管齐下。所谓土办法，就是我们把宣讲台搬到了最前沿，我们发动大家开板凳会、庭院会，在先锋村的葡萄架下讲，在临高村的菌菇棚里讲，用最接地气的形式拉家常说新风。同时我们还拍了移风易俗微电影《临嫁》，在全镇各村轮播，用身边故事引发共鸣。新手段这块，我们发动青年力量自制移风易俗海报，在微信公众号上刊播，还打造了理想乡村大喇叭品牌，定时播放移风易俗小故事，让文明新风吹进家家户户。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关键在于我们有一支拉得出的宣讲队伍，小坝镇农家学院宣讲团。这支队伍吸纳了优秀镇村干部、道德模范，还有离退休老党员，一共96人，分层分类面对面把道理讲到群众心坎上。
1: 真好，听得出来确实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亮点，也有自己的办法。那我们说到移风易俗，它是文明乡风建设的重中之重了，我们也了解到小坝镇的这个婚俗改革啊成效显著，所以想问问您，镇里是通过哪些常态化的举措有效的来整治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等这些陋习，来推动这个婚嫁新风落地生根的呢？
0: 好的，说到移风易俗、婚俗改革，确实是我们小坝镇这几年的重中之重。自2024年专项治理启动以来，我们摸索出了一套3+3+3新风工作法，说白了就是先把家底摸清楚，再把观念扭过来，最后让新风扎下根。目前我们全镇平均彩礼从11.7万元降到了5.3万元，降幅超过了一半，低彩礼、零彩礼家庭达到134户。这条路走下来，我们最大的体会是硬性要素要少用，柔性引导要多做。下面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3+3+3工作法。
1: 好的，
0: 这第一个三是三本账明底数，过去做工作容易大水漫灌，现在我们靠三本账精准发力。哪三本账呢？一是吃婚青年账，全镇2371名20到35岁的失婚青年全部拉入台账，动态更新，谁家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我们心里都有数。二是新婚登记账，188对新人的彩礼情况跟踪监测，变化趋势一目了然。三是典型引领账，挖掘出117户低彩礼家庭、17户零彩礼家庭，给予他们积分奖励，并在全镇宣讲他们的事迹，让先进典型有面子、有里子，用身边人带动身边人，比讲大道理管用得多。这第二个三是三不取转观念，改变行为， 先得主动心理，我们这三步曲层层递进。第一步，创作要接地气。爱之声志愿服务队把身边的真实故事编成快板，乡风文明新风站、小品、三亲家说台里等十多个乡土节目，村民看了都说，这演的不就是咱家的事儿吗？
1: 嗯。
0: 第二步，宣讲要全覆盖，志愿服务队下到田间地头、沟道、渠旁，开了80多场讲座，入户宣讲近20000人次，线上推文110多篇，村民群里人人转发，天价彩礼我不嫁，这些节目巡演了40多场，近10000人看过。
1: 嗯。
0: 第三步，互动要入人心，光看还不够，我们趁演出结束大家情绪正浓的时候，村干部马上来一场微宣讲，抛出话题让大家讨论，商家非要那么不高彩礼到底图个啥，这一讨论道理自然就通了。我们还搞了漏消消乐、知识竞赛这些趣味活动，4000多名群众参与进来，在笑声中就把新风尚种进了心里。
1: 嗯。
0: 这第三个三是三融合出长效，一风一俗最怕一阵风，怎么让它可持续，我们做了三融合，一是跟产业融合，南庄村给零彩礼低彩礼家庭送上实实在在的福利，婚礼场地免费，木青阁农庄宴席打7.5折，游乐园送家庭套票，镇村两级还成立了喜事帮办队，全程帮助简化流程、压缩开支，让简约婚礼学得来、跟得上。
1: 嗯。
0: 二是跟积分融合，村民践行低彩礼、零彩礼，能攒积分，到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用品，积分高的家庭在惠农政策上还有倾斜，134户家庭已经兑换了价值近50000元的物品，真正做到了文明有回报，善行能增值。三是跟文化融合，我们把新风尚融入传统节庆，端午搞射漏席塑新风，七夕办岁月情书亲戚加工分享会，让老百姓在过节中潜移默化接受新观念，在摸清家底到转变观念再到机制保障，这套工作法走下来最大的变化是群众的负担轻了，人情味儿反而浓了。
1: 嗯。
0: 下一步我们还要深化，把红娘媒人也拉入登记管理，组建调解专班上门化解高额彩礼纠纷，让重情轻财量力而行的新风尚在我们小坝镇真正扎下根。
1: 嗯，那咱们这个3+3+3的工作法确实还是效果明显的哈，群众的负担轻了，人情味儿反而更浓了。说到小坝镇创新推行村民道德红黑榜，加上积分超市的这个治理模式，同时呢还组建咱们的离退休的老党员宣讲队来开展移风易俗的宣讲，在约束不文明行为、激励向善向好的方面也起到了一些作用。那能不能给我们例举一下，或者说分享一些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暖心的故事呢？
0: 好的，说到红色榜和集中超市，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让文明有了池子。
1: 嗯。
0: 也让热心有了回响。怎么约束这个不文明行为，激励向善向好呢？我们的办法是把群众的日常行为变成积分，比如参加文明交通劝导，志愿者在村口路口值守，乡亲们骑电动车戴头盔的多了，乱穿马路的少了，这既挣了积分又保了平安。积分能当枪花，我们在小坝村把兑换点直接设在了大型超市，货架上东西随便挑，这让大伙的积极性很高，觉得干好事既光荣又实惠。
1: 嗯。
0: 这种机制下涌现出了许多身边榜样，比如我们新林村的张洪福，他做了40多年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曾获得全国优秀农村电影放映员称号，现在年纪大了，儿子接了他的班，他闲不住，又把自家院子腾出来，建成了张洪福文化大院，里面的设施免费开放，乡亲们可以来打牌、下棋、唱歌、跳舞，了解电影文化。他平时去各村放电影， 专挑的科教片，一封一书短片放，边放边给大伙讲道理。
1: 嗯，
0: 从放电影到传新风，张宏福用一辈子干了一件事，就是用光影温暖乡邻，这样的榜样就是咱文明乡风最深正的注脚。
1: 嗯，是的，那大家也都做得特别的好哈。说到乡风文明的建设，那当然也离不开咱们的党建引领了。您认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在乡风文明建设当中扮演着怎么样的一种角色？咱们的小坝镇又是如何依托着党建力量来带动群众主动的参与文明建设，共建和美乡村的呢？
0: 好的，乡风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一场润物无声的思想革命，而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就是这场革命中的领航员、示范者和服务队。想要带动群众主动参与文明创建，共建和美乡村，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主心骨的作用。我们小坝镇坚持把乡风文明建设纳入党建工作一盘棋，通过党支部加网格加农户的模式，把文明创建的主角延伸到每家每户，各村党支部牵头修订村规民约，把一封一书、孝老爱亲等内容写进去，让软约束有了硬抓手。其次是发挥党员干部领头雁作用，在一封一书上，我们要求党员干部带头做到婚事兴办、丧事简办，自己先签承诺书，家里办事先报备。群众一看，干部都这样做了，我们还有啥说的？这种党员做给群众看，无声示范，比开多少会都管用。
1: 嗯，
0: 同时我们还在党员中推行三类五岗五岗制度，专门设置了乡风文明岗、矛盾调解岗、文明劝导岗等党员先锋岗位，让党员根据自身特长按需认领，亮明身份，谁负责哪一片，谁盯哪一件事，清清楚楚。党员们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在乡风建设一线做表率，也有效激励了身边群众参与文明创建的积极性，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正逐步形成。
1: 嗯，其实我们听得出来啊，咱们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目前来看呢已经是取得了不错的成效的。那么想问问您，下一步咱们的小坝镇将重点从哪些方面来发力，持续的深化移风易俗、厚植文明乡风，补齐工作的短板呢？
0: 好的，下一步我们主要有三个重点，育人才、建阵地和形势。第一，育人才，培养群众身边的草根名嘴。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移风易俗也好，政策宣讲也好，照本宣科没人听，能说到群众心坎里的往往是那些会说乡音土话、懂群众心事的人。下一步我们要在全镇范围内挖掘和培养一批草根名嘴，特别是那些能说会道的先进典型、道德模范，让他们用自己的事教育身边的人。第二，建阵地，把服务平台延伸到群众家门口。张宏福文化大院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不在村部，不在会议室，就在群众聚得最多的地方，有温度、接地气，乡亲们愿意来待得住。
1: 嗯，
0: 下一步我们要在全镇推广这种模式，摸排各村群众常聚的地方，因地制宜打造更多像张宏福文化大院这样的微阵地，让群众出了门就能参与活动、享受服务，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
1: 嗯。
0: 第三，和形式，让文明新风融入生产生活，群众喜欢什么形式我们就用什么形式。一方面推广文艺加宣讲，像小坝村爱之声那样，让各村发动群众自己编排节目，实现自娱自乐自教。另一方面继续做实技术加宣讲，像先锋村葡萄架下那样，把讲技术和讲新风结合起来，让文明理念随着生产技能一起入脑入心。农闲时节多组织一些趣味活动，知识竞答，让文明实践既有意义 也有意思。
1: 嗯，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啊。赵镇长，立足基层的一线，想问问您，您认为最美的乡风文明是什么？最后呢，也请您结合咱们小巴镇的实践，对新时代这个乡村文明的建设，包括乡村治理发展，分享一些您的寄语吧。
0: 好的，最美的乡风文明不是墙上的标语，不是台账里的数字，而是人影响人，人温暖人。是张宏福把自家院子腾出来，让乡亲们有个唱歌下棋的地方；是获奖获评奖学金的返乡学子，趁着假期自发为村里的弟弟妹妹辅导功课，把知识与善意接续传递；是村里操办喜事，大家不再攀比彩礼厚薄、排场大小，而比拼谁家家风正，日子过得和睦红火。是值守在路口志愿者，顶着风吹日晒默默坚守，用汗水守护着全村乡村的出行平安。这些藏在烟火里的细碎温暖，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小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声势，却醉人沁人人心，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乡风文明。最后我想用一句话寄予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文明乡风不是管出来的，而是示范引领带出来的，春风化雨育出来的，薪火相传续下来的。党员带好头，榜样竖起来，阵地热起来，让文明就像田间的庄稼，在乡土里扎下生根，在烟火日子里拔节生长。谢谢。
1: 嗯，谢谢您说的真好，确实文明乡风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流淌在村民日子里的每一个细节。那也感谢我们所有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付出啊，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文明乡风能够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您赵镇长，也祝您工作愉快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再见。好的呢，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嘉宾访谈的部分，来自青铜峡市小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忠红跟大家聊到了关于我们文明乡风的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节目的下半环节我们一会儿精彩继续。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资讯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来到了大喇叭普法的板块，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4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世界卫生组织在界定游戏障碍时，既强调了无节制沉溺的行为特征，也强调了明知会产生负面后果却仍沉溺的认知特征。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游戏成瘾包括游戏障碍的主要症状表现有哪些？那确诊游戏障碍通常需要满足怎么样的时间要求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主要行为表现呢，是长时间高强度习惯性依赖性的使用网络，但是仅有行为表现还无法区分网络沉迷和不当使用网络的行为，判断是否构成网络沉迷还应该考虑结果的因素，那也就是上述行为是否造成了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损伤、学习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弱化等等这些危害。网络成瘾呢，包括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色情成瘾、信息收集成瘾、网络

0: 关系成瘾、网络赌博成瘾、网络购物成瘾等等。其中呢，网络游戏成瘾是最为常见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游戏成瘾包括游戏障碍，是指一种持续或是复发性的游戏行为。相关的症状呢，就包括了无节制的沉溺于单机或者是网络游戏，那因为过度游戏而忽略其他兴趣爱好和日常活动，明知会产生负面后果却仍然沉溺于游戏等等。世卫组织表示了，确诊游戏障碍呢，往往需要相关的症状持续至少12个月，如果症状严重呢，观察期也可以缩短。我们再来说一说直播账号注册服务的限制是什么，直播内容又有哪些要求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6条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的注册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的注册服务的时候，也应当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认证，并且呢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的同意。网络直播上发布的内容呢，要积极健康向上，不能利用直播来制造传播谣言或者是宣扬暴力色情等一些违法信息。在参与直播互动时呢，也要文明互动，理性表达，对于看到的违法直播内容要及时的投诉举报，共同来维护网络秩序。好，听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4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塞上田园的板块，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今天的两话一振兴，我们来说一说枸杞产业助力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和增收双赢的相关内容。枸杞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呢，离不开标准化的种植管理和全产业链的延伸。近年来呢，同心县河西镇菊花台村呢，依托着企业加田管员加农户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搭建起了群众稳定就业平台。不少群众和村民呢，都通过田管员的身份，让年收入突破了10万元的大关。盛夏时节，走进河西镇菊花台村的枸杞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枝头挂满了晶莹剔透的红果，宛如翡翠盘中点缀着颗颗红宝石。上千名的采摘工人呢，穿梭于林间，欢声笑语和忙碌的身影交织着，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当然，这不仅是视觉上的盛宴，更是当地村民依靠特色产业实现稳稳致富的真实写照。菊花台村枸杞产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其创新的企业加田管员加农户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呢，打破了传统农业分散经营的局限，搭建起了家门口的稳定就业平台。在这一体系当中呢，田管员成为了连接企业和农户、统筹生产全流程的关键角色。作为企业的固定员工，田管员呢不仅享有基础的年薪，还能够叠加鲜果采摘的绩效提成，那他的收入水平啊，是远高于普通采摘务工人员的。这种激励机制呢，极大地激发了从业者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说到这儿，村民马英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自2013年呢企业落地本村以来呢，他就接管了340亩的枸杞田。10多年间，他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每年的稳定收入突破10万元，家庭条件啊也是得到了彻底的改善。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呢，马英科就说了，说这公司啊刚落户到这个菊花台，流转了他们的地，他呢就承包管理了340亩的枸杞田。开春啊是剪枝、抹芽、除草、采摘，采摘完以后呢，他一年的工作啊基本就结束了，那每年的收入啊在10万元左右，那生活啊条件是得到了非常显著的提高。 盈科的案例呢，它并不是个例，而是菊花台村众多受益村民的缩影。村民丁小花呢，担任的是田管员，那他已经干了8年了，从家庭主妇转型产业工人，同样实现了年收入10万元。他满怀期待地表示说啊，会用心地管好枸杞田，持续稳增收，奔向好日子。河西镇菊花台村的这个村民田小花啊，他就说了，他说我是枸杞公司的田管员，那管理这片田呢已经有7、8年的时间了，比别人啊打工好。我们在家门口这一年呢300亩地就能挣10万块钱，经营好的话呢能挣10万、12万到13万。这小小的枸杞啊，带动着大大的产业。河西镇菊花台村呢，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成功的将枸杞打造成为了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这片红色的果实呢，不仅装满了村民的钱袋子，更点亮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未来呢，随着产业链条的进一步延伸和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菊花台村的枸杞产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下半环节呢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其他的精彩内容。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2: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来到最后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农村防汛注意三要三不要，关键时刻啊是能救命的。多地呢陆续进入到了汛期的关键阶段，短时的强对流天气频发，像山洪、滑坡，包括崩塌、泥石流等一些灾害的风险呢也是持续的攀升。因为地形复杂，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农村人居环境安全，包括涉水出行的安全呢是需要特别注意的。那怎么样来筛查居家的安全隐患，涉水出行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发现房屋危险信号呢要及时的撤离，不要在简易这个棚之下呢来躲雨和避雨。靠近山地的农村房屋院落，包括附属设施，非常容易遭受雨水的入侵、坡面汇流、土体的软化等等这样的影响，逐步呢会破坏房屋的地基，包括院墙的基础，还有这个边坡的土体的一个稳定性。那如果院落结构存在缺陷，阵雨条件下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那像老旧的农房和临坡临沟的房屋，它是汛期主要的一个风险的载体。山区的农村啊，大量老旧的房屋呢都是土木包括砖木的结构，那依山脚包括这个沟谷而建，建设之初呢缺乏专业的地基加固和边坡的支护设计，平时结构看似稳定，那一旦进入到汛期，连续的雨水浸泡之后，房屋的地基呢非常容易不均匀，而这个沉降，包括墙体受力失衡，会出现开裂、变形，还有这个渗漏等等，包括像坡脚还有低洼的房。

房屋呢风险就更高了，雨水冲刷之后呢非常容易引发小型的滑坡落石，威胁居住的安全。所以在日常的如果发现墙体新增了裂缝、地面反潮起鼓、包括坡体零星掉土等等这些细微的变化，一定要及时的撤离避险，从源头来规避坍塌的风险。另外呢，不要在简易棚底下来避雨。农村自建的这个院墙还有各类的这种临时棚屋啊，是非常容易忽视的一个安全短板。农村的院墙呢多为浅基础的修建，那仅仅是靠着自身的这种重量来进行稳固的，雨水浸泡之后呢地基松软，非常容易倾斜倒塌。而搭建的这种比如说牲畜棚啊、车棚啊等等这些建筑呢，也一般呢都会有一些比如说竹木啊、铁皮啊简单的搭建，抗风和防雨能力也比较差，而且呢大多是坐落于低洼、林沟还有边坡的下方，暴雨天气呢非常容易出现这个倾斜和损毁，所以绝对不能够作为避雨还有休息的场所。进入到汛期之前，应该及时的清空物资，尽早的拆除或者加固啊这样子的一些老旧的棚屋。接着呢，我们要来说一说针对这个汛期涉水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了。首先呢，就是不强行的通过漫水桥。漫水桥呢是汛期高频伤亡的一个隐患，看似好像是很浅的水流，但它的冲击力却很强。30厘米的激流就能够推动机动车，60厘米的积水呢就可以让普通的轿车漂浮了。水下呢还会暗藏着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掏空的桥墩啊、漩涡呀、暗流啊，可以说是危险重重。所以呢，必须要牢记避险准则。哎，只要水面漫过了桥路，无论深浅，一律绕行，绝对不要去试探它，不要强行的去涉水。第二呢，就是不要在河堤、河道上停留垂钓。山区上游降水，这个水库泄洪就会导致河水短时间的暴涨，所以一定不要在河滩、包括堤岸啊去这个放牛放羊，还有捞鱼洗衣。一旦发现河水浑浊，漂浮大量的树枝，甚至是传来轰隆隆的这种轰鸣的水声，一定要立刻的向两侧的高地去进行撤离，一定不要沿河道跑。第三就是不靠近田间沟渠了。雨后的这个沟渠啊，水流湍急，边缘的泥土湿滑，水下暗藏着淤泥深坑，包括人呢还有这个牲畜啊，非常容易失足被困。田间作业呢也要尽量的远离渠边，不要趟水跨沟，不要在这个老旧的木桥上面停留啊。另外呢就是不要到鱼塘水塘去游玩，这个塘岸啊淤泥非常的湿滑，非常容易失足滑落。各地的这种鱼塘山塘呢也一定要设置一些醒目的这种警示标牌，家长啊也一定要看护好咱们的未成年人啊，不要让孩子到这个塘边去玩耍，不要下水去捞鱼。第五呢，就是要注意观察山势和水势，警惕山洪和山体滑坡了。持续的大雨呢非常容易诱发滑坡泥石流，这类灾害的前兆是非常清晰的，比如说山泉井水突增变浑，哎，地面呢出现裂缝，还有山体呢持续掉土，动物异常，包括地底下会传来闷响。那如果发现了这些迹象，一定要马上的向山坡两侧的高处进行撤离。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到了汛期，如果说您到乡村旅游，一定要做好三查三避，宁可取消行程，也不要冒险出行。出行前呢，要查什么？天气情况，查路况的风险，包括应急的装备。那三避呢，是主要去这个避开河道沟谷，避开地质的灾害点，还有要避开未开发的野景点。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科普时间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也是我们今天乡村大喇叭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两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夜不足眠，
11: 上那里干啥？
12: 吃凉拌。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间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7: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8: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四十集，
18: 这对母女呀，哪有亲生骨肉间的情谊，简直就是两个冤家对头。祖祖将饭碗端起来，
19: 那你就好好吃饭。你现在可是特殊情况，饿着自己不要紧，肚子里的娃要是吸收不到营养，发育不好，生出个残疾，看你咋办。
18: 穗女一听这话，就接住碗，捏起筷子准备吃。饭还没送进嘴里，她忽然头一扭，赶紧丢下饭碗往炕沿边爬。祖祖伸手给她拍背，又倒水让她漱口，还拿来毛巾准备给她擦嘴。穗女抬起头，小脸打了蜡一样黄中掺白，艰难地摇手，示意不要水也不要毛巾，一副病殃殃的神态。
0: 姐呀，苦胆都要吐出来了，吃多少吐多少，喝水也吐，哎呀，害得我啥也不想吃了，现在闻到啥味儿都想吐的，还吐不出来，心里难受得很，哎呀，还头晕。
1: 祖祖赶紧扶他躺了回去。
19: 来，把肚子盖上，你好好想想最想吃啥，我给你做去。哎，你不是最爱吃辣吗？我给你香香的炸点油泼辣子，做碗拌面。
0: 哎，不吃不吃。想到面就恶心。
19: 那，哎，给你汆碗凉粉鱼，凉粉清爽，醋呛的酸酸的。
0: 姐，我啥也不吃，恶心得很。
1: 祖祖泛起愁来，望着像病西施一样的妹妹。
19: 哎呦，那咋办呀？你好歹得吃点呀，不然明天咋做新娘子？我看你这样子啊，站都站不起来。
1: 一个病歪歪的新娘子怎么能完成一系列繁琐的婚礼仪式呢？乡村婚礼虽然简单朴素，但也有着一套完整程序，穗女这样

0: 怎么能行呢？明儿难道要人搀扶着结婚吗？难道叫全天下的人知道她是因为怀孕了才这个样子吗？提前私奔已经够丢人了，难道还得再添个未婚先孕？这算雪上加霜呢，还是锦上添花呢？她哭笑不得，这才明白母亲那坐卧不宁的焦虑何来，鬓角森森的白发何来呀？祖祖心里五味杂陈，不由得陷入沉思。
1: 姐，
0: 穗女在身后喊，伸出一只手来，想和姐姐的手相握。祖祖忽然有一点厌恶。这些年，穗女总是叫人不省心，父母操碎了心。她这做姐姐的也没少给她擦屁股。眼看着好不容易长大了，应该让大人松一口气儿的时候，他又闹出了天大的丑闻来，现在又这个样子。他满脑子升腾着另一个场景，穗女跟自己一样，从小就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子，学习做人都跟姐姐一模一样，明年就能高中毕业，顺顺当当考个重点大学，成为一名人人艳羡的大学生。三四年后又是一个祖祖，考公务员也好，当教师也罢，都是叫人羡慕的好命，人生的前景一片灿烂，给父母争足了脸面，乐得母亲咧着嘴成天的笑。
1: 姐，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0: 身后的声音再次传来，祖祖悄悄吐出一口浊气，从幻想回到现实，现实依旧骨感，一个烂摊子照旧摆在眼前，哪有什么乖巧懂事，哪有什么女大学生，更没有光宗耀祖，阖家亲密。
2: 祖祖慢慢扭过头，手已经被另一个手抓住了，穗女的手很热，给人滚烫的感觉。
1: 姐，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给你们丢脸了。其实我也想过要争气的。
2: 祖祖有点恍惚，脑子里迷迷糊糊猜到他要表达什么。
1: 我也想把学习搞好，成绩提高，可我就是笨嘛，我发现我脑子不如你和舍娃哥，我上课不爱听讲，注意力不能集中嘛，稍微一集中就有人偷偷在背后戳我脊背，揪我辫子，还给我扔纸团儿。哎呀，反正我从小学起就没学好。
2: 祖祖眼前浮现出羊圈门村小的教学点，又小又破的小学校，只有一个正式老师，男同学都皮得很，看哪个女同学长得好看就千方百计地撩拨骚扰，女同学自己要是再稍微活泛一点，就会完全被带往偏路上去，学习自然好不到哪儿去。
1: 学习不行，我还能做啥嘛？我只能瞅个对象了。哈塞子对我好，来来去去都用自行车捎我。还有，他爹活着的时候家里宽裕，他有时候拿了好吃的会悄悄分我一半。人家诚心诚意的对我好了几年，我总不能啥也不给人家交代就散伙吧？我们就脑子一热跑出去了。姐，你相信我一回，我已经跟了哈塞子这个人了，就一定好好跟他过日子，再也不起啥是非了，再也不给父母脸上抹黑了，你就放心吧，好不好嘛？
3: 你懂事就好了。
1: 嗯。
2: 祖祖第一次发现妹妹的小模样这样楚楚可怜，眼里泪光点点，可怜巴巴地望着姐姐，分明在真心恳求姐姐的谅解。祖祖不由得伸出胳膊紧紧搂住这个小身躯，手在穗女的后背上拍抚。
3: 不哭不哭啊，你去了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咱心里都高兴。
2: 想不到这一举动引发了穗女更多的悲伤，她呜呜地大哭起来，像一团软泥一样瘫在姐姐的膝盖上， 菊哭得哽咽难言，气息打结。
0: 祖祖更紧地抱着她，自己也忍不住热泪盈眶。虽然一直因为这妹妹的不听话、不懂事、不争气而生她的气，觉得她做出的糊涂事儿叫人一辈子都没法原谅，但此时此刻，祖祖发现自己缴械了，全身上下所有的武装都乖乖卸下了，甚至还把手高高举起做投降状。穗女的头发乌黑乌黑的，属于发质好的叫所有女生羡慕的那种，但是穗女自己还说不好，初三的时候偷偷染过，一抹红中泛黄的颜色，母亲气得说像抹了猫屎，现在那猫屎色早剪掉了，又回归了原本的自然色。祖祖记得小时候，母亲有时候忙，替妹妹梳头的任务就落在了这个姐姐身上。她也学着母亲的样子，嘴里咬住头绳，一个手抓头发，一个手往一起梳拢。穗女气得被针扎了一样，呀呀地叫着，扭着头从她手里挣脱开去，大哭大叫。
2: 这情景恍如昨天，但中间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妹妹就要嫁为人妇了，自己也将会结婚。羊圈门的传统是，女子一旦嫁出娘家门，就是别人家一口子，要去过自己的日子，说白了就只是亲戚了。妹妹向她诉说的往事，吐露的心里的委屈，祖祖很认真地倾听。平时总感觉穗女学习不好，脾气不好，惹父母生气，都是穗女的错。现在听她诉说自己的委屈，祖祖深感惊奇，第一次发现这个蛮横的妹妹心里原来也有委屈，也装着生活的苦，只是这些年她从来不曾认真说出来过。
0: 人活在世上，各有各的命，各有各的苦，苦和苦不一样，我们总是习惯于在意自己的苦，往往忽略别人也有苦。
1: 姐，我的话你要相信，我不是后悔跟了哈塞子，我只是有点不甘心。反正我心里空荡荡的，好像很害怕，很担心，也很难受，总感觉不踏实。
0: 祖祖感觉走进了一团雾，迷迷蒙蒙，糊里糊涂，有一点能明白又说不清楚，就也苦恼起来。
3: 哎呀，我看你还是要吃点啥，打起精神来。可能是你年龄小，害怕结婚吧。其实没啥害怕的，哈塞子你那么熟悉，去了日子肯定好过。现在你还怀了娃，心情不好对娃娃性格有影响，再不这样了。
0: 可能穗女的母爱被唤醒了。
1: 对，我不能再饿了，我要吃凉粉鱼鱼，酸酸的，辣辣的。
0: 做姐姐的已经溜下炕，飞奔着去做了，只要妹妹想吃，要什么她都愿意去做。等一碗凉粉鱼鱼端到枕头边，祖祖用勺子喂，穗女斜躺着吃，居然把一碗吃完了。马依山女人听祖祖说穗女不是不想嫁李家了，只是心情不好，有点郁闷罢了，可能是害口闹的，她就一屁股跌坐在厨房门槛上，愣了一会儿，有点愤愤不平。
4: 哎呀，这成精的活把我给哄了，人家睡到炕上不吃不喝，问也不好好说，我哪知道他是啥心思。哎呀，海口的事我问过，人家说四五个月了，我就想着那海口的时间早都过了嘛，就想着赶紧嫁出去，那哪能挺着大肚子办事嘛。打死没想到这小姑奶奶又把我耍戏了一回。
3: 你还当妈呢，你女子啥情况你都不清楚，不清楚就别再叨叨了，叫人听着笑话死了。
4: 我

0: 他从小就不听话，能把人折腾死，这你不清楚吗？
1: 夕阳还没有落尽，给穗女开脸的人匆匆赶来，祖祖一看是牛阿蛋的女人，就心里一喜，因为这女人嘴巴严实，一般不会戳弄是非。马一山女人给阿蛋媳妇儿赔了个笑脸：“
0: 咱杨卷门就算你手艺好，女娃娃家怕疼，只能麻烦你了。
2: 女娃娃家脸嫩，跟那花包包一样，还得我这个老手伺候，给拔得金金儿的，拾掇得光光的，明天做新媳妇了吗？”
1: 别看他嘴上跟马一山女人说个不停，手却很利索，已经替穗女用头巾勒起头发，露出全脸来。穗女脸色菜黄，分明一副病容。
0: 牛阿蛋女人却见怪不怪，没看见一样，捏一疙瘩黄土给脸上蹭，很快就走完一圈，接着咬一截白线，嘴里咬一头，两手各拽一头，贴在穗女额头上开始搅，左一下右一下，进一步退一步，动作之快之巧之熟练，看得祖祖眼花缭乱。穗女目光直视前方，一副老和尚入定的姿态。
1: 祖祖早就听说牛阿蛋女人是庄里的开脸能手，今天算是当面看见了她的手艺，忍不住问道：“
3: 爷，这开脸是啥时候兴起来的？出嫁为啥要开脸嘛？这层汗毛不拔不成啊！”
1: 真得佩服牛阿蛋女人，嘴里叼着线还能腾出半个嘴说话。
2: 那肯定不成嘛，新媳妇不拾到清爽能成？带着一脸毛出门，黄毛丫头，黄毛丫头，说的就是这层汗毛嘛。脸开干净了，就像个女人了。我奶奶那才叫手巧呢，多厚的毛，只要她拔就不疼，风吹了也不起疹子。哎，她的手艺我没学全，现在想学，没地方学喽。
1: 祖祖心里说，想不到这开脸也有历史传承，难道像那些绣花呀、绘画、弹口弦、捏泥人呢，也算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他最近收到过一个文件，里头说的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事儿，印象中就包括了乡下流传的一些东西。拔完额头，拔后脖子，连鼻翼两侧、下巴、脸蛋儿都搅了一遍，然后用碎瓷片的那层薄刃儿又满脸齐齐地刮了一遍。等阿蛋女人说拿鸡蛋来，祖祖飞快地把热鸡蛋包好递上。阿蛋女人接过，就对着穗女刚拔过的脸飞快地滚着，蛋白顿时脏了，黄乎乎的。再换一个，接着滚。等三个熟鸡蛋滚完，再用清水一洗，一张白白净净的小脸出现了。牛阿蛋女人左右端详着，
2: 好了，哎，把头巾搭上，薄出去吹风，睡一觉，明天起来漂漂亮亮的，做你的新娘子。
1: 马一山女人备好了一对新枕巾送给牛阿蛋女人，牛阿蛋女人推辞了一下，也就拿上了。祖祖恭恭敬敬地把牛阿蛋女人送出大门，这才转身回家。
0: 临睡前，祖祖做了一碗酸汤面，哄着穗女吃了，又帮她换大水。这个水有讲究，叫离娘水，是女孩出嫁前夜必须洗的，有辞别的意味，也有感谢养育之恩的意思。祖祖拿来新买的洗发膏，帮穗女洗了头发，然后就躲开了。穗女躲在一道布帘子背后，刷啦啦地洗。洗完了，祖祖给她递衣服，从里到外全是新的。临睡前，祖祖特意拿出一套新睡衣，是她在县城给妹妹买的，在灯下展开给穗女看。

0: 纯棉的，我觉得大红色喜庆，以后你睡觉穿。
1: 穗女用手摸，以前没见过这么好的睡衣，欢喜起来，捧着挨在脸上蹭。
2: 太棉了。
3: 哎呀，穿这么好的衣裳，我也太享福了。
1: 不经意的一句话，却让祖祖心里突的翻个跟头，忽然就说不出的伤感。他望着妹妹开过脸又换了水，穿得一团簇心的模样，越看越觉得难受。这是他第一次给妹妹买礼物，想来长了这么大，这些年自己总是指责妹妹这不对那不对，真正关心她的时候并不多。好在这套睡衣挺贵的，她下了血本买的，但愿这红彤彤的颜色能带给妹妹幸福，让她以后的日子和和美美的。
4: 可能都太累了，头挨上枕头就睡着了。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了，母亲早就系着围裙里进外出的转，吆喝舍娃扫院子，祖祖扫房子，她守着锅灶听了哐啷忙了起来。祖祖在百忙中不忘跑进厨房做一碗酸汤凉粉鱼玉，又拿一个热花卷硬逼着穗女吃下去。
0: 都吃着，只要你坚持不吐，好歹能帮你撑一阵子。
4: 接下来穗女这里就轮不到祖祖照顾了。娶亲的老早就来了，奔奔车里下来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女人是哈塞子的二姐，专门接新媳妇的。哈塞子身上捆着几条红色绿色的绸缎被面，见了人就作揖问好。他二姐直奔穗女的房间，进去就忙着上头换衣服。三散媳妇也来了，帮着打扮新媳妇。祖祖插不上手，只能进进出出的转悠，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把什么东西给丢了。眼前的人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办宴席，可庄里喜欢热闹的人还是来了一些。来了，马一山就招呼着让吃一点。宴席没有，大锅烩菜和油香一盘子一盘子往上端，叫每个人都吃上一顿。
1: 祖祖越转心里越空，不敢靠近小偏房。他知道炕上的穗女已经头发高挽，别几朵假花搭一大块红盖头，穿一身红衣红裤红鞋，给人喜气洋洋的感觉。可是想到穗女需要忍着呕吐强撑着过完这一整天，祖祖就忍不住视线模糊，她想哭。祖祖干脆不看穗女了，去看上房里待客。说起来，她真是有好多年没这样认真观察过乡村办事的场景了。小时候跟着妈妈爱往办喜事的人家凑，渴望能吃到一点荤腥。那些年大家真是穷，如今变化确实大，人们不再那么计较吃喝了。凡是有人进门，二虎就招呼进屋，烩菜和油香用大盘子往上端，菜上放着炒鸡肉，每个人都吃得眉开眼笑。
4: 用来娶亲的是奔奔车，祖祖随着人流移动，看见红衣红裤的穗女被舍娃从偏房里抱出来，半抱半扛在肩头，放进了奔奔车厢里。祖祖的视线彻底模糊了，他小时候最喜欢看娶媳妇和嫁女儿，出嫁的女儿要哭，从娘家炕头上一直哭到去婆家的半路，据说哭得越凶越受好评，因为哭得越泼辣越说明女儿舍不得离开父母亲人。好在这风俗不知何时已经悄然改变了，不然穗女现在那么弱，哪有力气哭着一场啊。

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小阿，小阿，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度过，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让您重拾起对于美好岁月的回忆，能够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屠洪刚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精忠报国》。《精忠报国》是歌手屠洪刚在1999年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3首歌曲，像大家所熟知的《爱人》《霸王别姬》《精忠报国》《孔雀东南飞》《中国功夫》等歌曲都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听一听屠洪刚带给我们的这张《精忠报国》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78年，11岁的屠洪刚进入中国戏剧学院学习京剧表演专业，主攻铜锤花脸7年。那在中国戏剧学院，屠洪刚有了第一个偶像西楚霸王。同年，港台流行音乐开始传入内地，屠洪刚迷恋上了流行歌曲，他经常拿着录音机跟着哼唱学习歌曲，并且和同学还组建了轻音乐组合，还自己编词编曲原创歌曲，参加校园活动的演出，成为了当时校园的歌星。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屠洪刚的歌声始终给人一种成熟男人的感觉，他的歌曲独特的韵味吸引着歌迷们。屠洪刚体现的是一种阳刚之气，歌颂的是千古流传的经典浪漫，像霸王别姬、精忠报国、中国功夫等歌曲就是典型的屠式风格。那像屠洪刚20多年演绎的音乐作品，如果能够连贯地听一遍，您就会发现中国文化在他的音乐当中是一脉相承的。中国风最早是从屠洪刚开始，他在中国歌坛上独树一帜，被称为是新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他的歌曲《霸王别姬》《精忠报国》《孔雀东南飞》等一系列歌曲奠定了中国风的风格，那也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风歌曲在流行乐坛的盛行。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1985年，屠洪刚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之后，进入到中国铁路文工团，担任了独唱演员，正式开启了他的歌唱生涯。同年，屠洪刚开始了进棚录音以及四处走穴的内地歌手的生活方式。那他先后翻唱过齐秦、童安格、王杰、费玉清、刘文正、徐小凤等大量港台歌手的歌曲。高峰时期呢，一年参与录制的合集有40至50张之多。1987年，屠洪刚被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随团参加全国巡回演出。1988年，屠洪刚参加第3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在50000多名报名参赛者中，21岁的屠洪刚获得了优秀歌手奖。同年，在新时期十年金曲1988金星评选中，屠洪刚被选为10大金星之一，获得了88金星奖。1990年，他首次参加了央视春晚，并且演唱了开场曲。同年11月，与张国立合作拍摄出了中国的第一支音乐 MV《感觉自己》。同年参加了为亚运会集资义演活动“亚运前夜”大型演出活动，并且为亚运歌曲录制录像，从而被广大的歌迷所熟知。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

不是秀，情深意长，这是由福建省艺术馆和银川市文化艺术馆共同为大家带来。歌伴舞闽宁是由永宁文化馆带来的节目，还有这个树叶口弦合奏花儿与少年，那是由福建省艺术馆和宁夏文化馆共同为大家呈现。最后的一个节目就是领舞啊，这个歌舞领航有所有的演员为大家这个呈现。那这是整个的这个节目单，一共有11个节目哈，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随着这个节目单，就看您身处在哪个位置了，可以去现场看演出啦。除此之外呢，其实在周末的时间，包括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当中，我们都能够去感受到非常多丰富的一些活动内容，比如说今天晚上的7点，在大漠星河旅游度假区会带来星空大合唱，千名青年齐聚沙海，三轮20多首经典的曲目轮番炸场，从青春单曲到怀旧金曲，真的是全程都可以沉浸式的来跟唱了。那当然现场还有飞搭铁花啊，这样的一个演出，包括专属的旅拍大赛等等等等。明天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和美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其实我们在稍早之前的时间当中，节目里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在海源汽车站西侧的空地这里呢，会跟大家见面的是这个海源丝路音乐嘉年华演出的时间，明天下午的5点半，就这个时候已经刚刚开始了，到晚上的9点半。那么会有哪些音乐人跟大家见面呢？那就是有许巍，有金志文，有面孔乐队等等等等，他们都会来重磅开场。如果说大家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在明天这个演出开始之前能够提前前往这个海源县来等待这样的一场音乐的嘉年华。购票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可以到海源花儿海源特产馆的这个小程序上去买海源大礼包来赠送音乐嘉年华的门票哦。哎，这是一个赠送的门票，哇哦，好棒哎。那整个现场是分丝路观演区、花儿观演区，还有2区入口以及通道等等这些的。那么入场前一定要去核对您的票面的分区，来对照指引牌去找到入口，这样就会更加的方便，快速抵达啦。那这个周末如果说大家还没有去到就这段时间都还没有去到西夏陵博物馆的话，那么要提示各位得赶紧去一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蜀地灵光朔方极金，这样一个来自于三星堆遗址的展览叫做特展，跟大家已经正式见面了。7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启幕了，整个的展览一直会延续到9月11号，所以呢本周末依然是精彩持续当中了。本次展览呢是展出了199件来自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姚河源遗址等地的代表性青铜器物，这是他们首次大规模的在咱们银川集中亮相哦，机会实在难得呀。好的，那关于本周末还有接下来是一段时间里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活动内容还有很多，不着急，我们先来听首歌，短暂休息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慢慢来分享喽。

登山去。好的，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瑞卓、杨坤还有王赫，也共同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异客》。其实说到这首歌曲，相信很多朋友应该还会有印象，它更多的在尤其是在短视频平台被大家认为就是非常火的这个呈现的形式是由这个可爱的女生王瑞卓为大家带来的。杨坤自己当时其实也有说这首歌自己没唱火，是王瑞卓帮他唱火了的。所以这应该是他们当时是在哪档音综节目当中吧，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合体，一个非常完美的呈现，很好听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好了，那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依然来自于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文化旅游的各类的活动，看看我们在这个周末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不可以去走进一下，感受一下，参与一下，体验一下哈。好，我们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游顾员免 ETC 费。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最近呢由国家气候中心联合中国天气发布的2026年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新鲜出炉啦。固原市圆洲区凭借着高海拔的地理优势，成功来入选高原清爽型避暑气候名单。你看看，哇哦，多么的厉害！哎，在这个名单当中，我看了一下哈，你看咱们都有哪些地方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那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包头市啊，这个咱们宁夏的固原市圆洲区，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哎，天下黄河贵德清哦，在这里去看非常清澈的黄河水。那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青海省的海东市乐都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丹巴藏寨是一定要看的。还有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叫孟屯河谷景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兰察布市。哎，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在整个的这个名单当中，应该是2026年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哎，这是我们的高原清爽型的避暑气候名单。看看这些地方，大家我们都分别去打卡过哪些了呢？所以这个。

0: 周末咱去远的地儿可能不太现实，咱去趟固原还是可以的嘛，对不对？来继续回到我们游固原免 ETC 费的这个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高速自驾到固原住酒店就能够报销高速通行费，最高能够返200元呢，朋友们。所以呢，大家趁着暑假就可以来带上家人，哎，开启这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清凉自驾之旅喽。整个的活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它最初的开始时间应该是5月15号，5月中旬的时候就跟大家见面了，一直会持续到12月20号。不过提示大家，活动的名额呢是600到1000名，那是先到先得，用完可就没有喽。适用的对象是高速自驾前往固原的私家车，咱们的蓝牌、绿牌、新能源车都是可以的，营运车辆这是不包含在内的哟。补贴的标准是这样的，入住固原境内的酒店或者民宿一个晚上，那么返还单程高速通行费上限是100块，入住两个晚上及以上会返还往返高速通行费上限是200元哦。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固原的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啊，真的是实打实的，用我们的真金白银来反馈给我们所有的游客啊，我们去往固原去避暑的朋友们，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机会，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而且这周来讲的话，你倒是我看一下这周末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其实这周还好啦，没有那么的热，对吧？你今天啊，那我说，哎，也是32度、34度，比我们在上一场就是降雨之前的那个36、37度的高温来讲，好像还好一些些吧。但是提示大家，下周末那温度就起来了，下周末都在36度以上了。所以呢，各位趁着这个高温的天气，我们想要去避暑的话，咱们宁夏的朋友们都可以往固原集结一下啦，去趟啊泾原，去趟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对不对？好，继续回来，回到银川的地界儿。在银川的朋友们呢，我们会在今天17、18、19、20号的时候，但我觉得也不影响大家去提前看看什么呢？看荷花，上哪儿看？去明翠湖。明翠湖第10届荷花节是会在我们的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应该是7月20号的时候是会正式开幕的。那么大家就可以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去到明翠湖赏荷花啦。会有这个汉服巡游加荷塘竹筏，哇，你选择任何一个，那出片率都极高。而且还有什么呢？叫剥莲蓬大赛。哎，朋友们，这个有没有去试过？我觉得那个莲蓬有时候还真的不太好剥呢。还有什么投壶啊、飞花令啊，这都是免费报名的，胜出就可以来赢取文创雪糕，包括冷萃茶、荷花折扇啊等等这些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礼物啦。活动的时间是从7月2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的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是4点半到5点半，就是这两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来去记得从下周末开始。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考虑参与活动的话，那我觉得这周末也没有问题啊，荷花也开着呢，也已经开的不老少了。活动地点是在荷花栈道的2期，就是那个和风市集的那个区域当中。另外呢，荷花市集可以逛吃不停啊，还有什么莲蓬书签 DIY、 亲手去封存夏日记等等，这些手作体验的内容都还是非常之不错的。那最后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本周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揽山落日大合唱会又跟大家见面了。去看夕阳的同时，哎，等一场落日。如果说大家稍微早一点的话，可以去划个桨板，桨板划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去到这个我们的揽山公园去找一个你喜欢的位置，一个高度，一个角度，看着夕阳，然后一起去大合唱，去唱那些我们喜欢了很久的，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吧。 好吧，其实活动还有很多呢，包括凤凰幻城的这个纳凉计划，明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啊、这个紫光剧场会有这个加菲乐队，包括首届宁夏青少年街舞联赛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7月31号，都是在这个紫光剧场的。严选好物啊、明天到后天就周六周天，在凤凰幻城的凤凰广场啊、可以去这个吃盐池滩羊肉、炖烤涮，哎，这三种经典的吃法都是可以来去品鉴的。想见凤凰幻城的这个也会在周三到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钟都会来这个跟大家去见啊。对了，口误，水木喷泉秀是周三到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钟，凤舞华章是周三到周天的晚上8点到10点钟都会跟大家见面。不对，喷泉秀应该是8点有一场9点有一场，这是两场啊，跟大家说错时间了，希望各位记得啊，重新记得一下，水木喷泉秀是这个到周三到周天的晚上8点有一场9点有一场。不过去这里看水木秀的话，或者说去溜的话，建议大家驱蚊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毕竟在水边嘛哈，还是有蚊子的。还有第七届宁夏绽放，应该叫宁夏夜战生活节，会在金凤粤彩城，还有我们金凤区的粤彩城、优越城、枫林湾小镇三大商圈，全程启幕，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7号。好吧，我们先到广告时间，下半场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聊吧，稍后见。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 太感谢你了，
2: 云光嫂。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的解决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夜不出去，这辣椒你别干了。
8: 是苗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三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13: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何伟，
14: 干嘛？
13: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4: 他们看得明白吗？
13: 哎，
14: 咱们西夏陵呈堂放松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3: 应该吧。
14: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5: 看懂了吗？
16: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3: 你看他们都懂的。
14: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6: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在广告之后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来到我们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跟大家去远一些的地方看风景啦。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这地儿哈，大家都熟，都熟悉，没准很多人都去过，但是呢，依然有很多朋友没去过。比如说我就一直还没去过呢。是哪里呢？我记得在前些年的时候吧，尤其是前些年的时候。

没错，就是甘南。所以其实甘南很适合于这个季节去，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相对比较清凉的地方吧。因为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左右嘛，甚至25度以下，反正就在20多度左右这么来回上下浮动吧。而且避暑的同时呢，还能够满足大家看风光大片的需求，有草原，有湿地，有森林，有河流。新疆的元素，甘南有雪山、寺庙、湖泊啊，对，就是寺庙，还有西藏的元素，甘南也是有的。但是呢，这要比抵达甘肃和抵达西藏和新疆更加容易一点吧，因为这里相对近一点。我们都说九色甘南，对不对？那包括有很多啦，雪山，我们刚提的雪山、草原、花海、湿地、寺庙、湖泊、河流、村落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甘南。有人说，哎呀，我都去过了。那对，当然了，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只是去过一次还是去过很多次。我有听身边的朋友会说，甘南是一个就是让他觉得就是过上那么一两年或者两三年还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有人说这里不太就是还不是太热门的，它就是那种不太热门的川西香格里拉的感觉。还有深藏在高山之中的非常淳朴的村落。所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去甘南可以去看什么样的风景咯。其实在甘南的村寨里哈，如果你到过这些村寨，会发现哇，时间就仿佛静止了一样。很多一些地方，不管是村寨也好啊，这个村落也好啊，都已经这个变得很商业化了。但是甘南的很多的藏族村落依然是很淳朴的。来，我们跟大家推荐第一个地方，扎嘎纳。这里也被称之为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对不对？尤其是清晨，你能够看到云雾啊围绕在山间的村落之上。而到了晚上呢，又会有非常璀璨的星空可以看。扎嘎纳呢是由4个山寨来组成的，每一组村落都非常美，而且是美的超乎你的想象。拥有最美日落的是达日村，扎嘎纳海拔最高的是叫戴巴村，绕着这个拉桑寺而建的扎嘎纳最大的村子是什么呢？是东洼村。每到7月份就会被油菜花去包围的是夜日村。哎，这段时间就是可以去赏油菜花了。总之，每一个村落都很特别，都很美。扎嘎纳的田园风光，就很纯净，很静谧，没有那么多的纷繁复杂的一些打扰的产生。好，这我们说到的扎嘎纳，离开了扎嘎纳以后，接下来去打卡的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也会对它很熟悉，即便没去过的朋友都会对他的名字印象深刻，朗姆寺。它其实并不是一座寺，就更像是一个藏寨的小镇一样，就整个的小镇民居跟寺院是完美融合在一块儿的。你能够在这个一些位置上能够看到那种金碧辉煌的寺院的建筑群。尤其是遇上非常盛大的，比如说叫什么一些特定的节，像晒佛节啊等等，你更加能够感受那种非常恢宏的，其实宏大的一些人文的景观。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朗姆寺以外，在甘南还有很多的一些寺庙值得大家去看一看。比如说拉卜楞寺，这里呢也被誉为是这个世界藏学府，因为它拥有着世界最长的转经长廊，有1700多个转经筒啊。据说转遍每一个转经筒，那得需要1个多小时呢。所以啊，你想想看，这得要花费多长的时间？米拉日巴佛阁，这也是整个应该算是这一个非常有

典的代表性的一个建筑，它的外观非常的宏伟和壮观。咱就不说别的，只看外部建筑，只看这个建筑风格也足以吸引大家的目光了。而到了整个的这个佛阁内部啊，非常的金碧辉煌，绘满了壁画，就是你会发现各种颜色的这种色彩的碰撞非常之浓烈，但是呢又会让你莫名的安静下来。德尔龙寺啊，整个寺院是粉墙金瓦的，而且是错落有致的这样子的一个寺庙，它的建筑的风格背后呢就是因为是靠山而建的嘛，你远远看过去还是非常之这种威严且壮丽的。贡巴寺，这是拉卜楞寺的108座树寺，叫数寺之一，就每年据说在晒佛节这一天特别的热闹哈。几十米长的那个唐卡会铺展在整个的晒佛塔上，特别之壮观。我觉得用特别的形容都觉得这个词儿用的好无力啊，好苍白啊。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去简单的先分享了一些我们去甘南可以去打卡的一些地方有扎卡纳可以去的这种传统的藏族的村落里去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去感受那里的非常非常静谧的淳朴的生活的氛围和环境，还有呢就是要去看不同的一些寺庙他们的一些建筑的风格。那稍后呢我们还会跟大家分享更多去甘南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自然风光。那我们这样吧，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张靓颖和刘宇宁带来的九万字送给大家，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甘南。其实说到甘南，除了我们刚刚以上跟大家说到的这些内容以外，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最最最最直接的先来触动我们的应该是草原吧。若尔盖草原啊，说到这个草原，很多人会说，那这不是四川的吗？其实若尔盖草原覆盖的面积很广，在甘南也是有分布的。到了这里，那就是无边无际的绿色的海洋了。你可以在草原上奔跑，可以去骑马啊，可以去安安静静的，就是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就是感受天空和草原的辽阔，放空自己就好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不在甘南，但是从甘南往过走也比较的方便，是什么呢？黄河九曲第一湾。黄河经过若尔盖的时候呢，其实就像玉带一般就环绕着，非常之清澈，风景也很辽阔。正值夏季的桑科草原真的是开满了格桑花，还有当州草原。森林和草原可以去完美的去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草原和其他地方看到的草原还真的不太一样，有森林哦。总之随手一拍都会是极美的画面。阿万仓水草丰茂的草原，百转千回的河流，还有星星点点的藏包以及悠闲自得的牛马，哎，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从下河县向北大概走30多公里，车窗外就真的是绿毯一般去铺开的甘家草原。这里呢游客是非常少的，就它被保护的非常原生态，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这个地方吧，所以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打扰，就可以来尽情的拥抱草原的辽阔啦。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湖。每年这个季节开始，大家都会去奔着一个地方的湖去集中，那就是青海湖。不只是去看湖水，更重要是要去看湖边的油菜花，对不对？哎，甘南也有湖哦，花湖，七八月份那真的是美得不要不要的。湖水很透彻，那种透彻的蓝，芦苇呢也长得很丰茂。总之就是视野开阔的一个非常绝佳的选择。还有呢就是叫嘎海湖，这是甘南的第一大淡水湖，也是水草丰茂的。你能够看到它或碧绿或湛蓝，那岸边的草啊，对吧，这种嫩青色啊，总之各种色彩去交织在一起。我不知道有一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南有九寨沟，北有大禹沟。大禹沟呢是跟九寨沟啊隔着这个隔山而依的，虽然说它没有九寨沟那么的有名，但是这里的风景同样绝美啊，尤其是秋景，五彩斑斓的美。所以这就是我们利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里跟大家说到的聊到的甘南。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甘南我已经去过了，我在是不是几年之前或者多久以前去过了。可是我还是想说，如果你刚好这段时间也想出门，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快速的去确定到底应该去某一个地方，去哪一个地方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不妨再次去一趟甘南吧，你会发现一点。

那当然了，这个季节里我们刚刚其实也说到了，除了甘南以外呢，因为它融合了很多来自于新疆的元素，有和西藏类似的一些元素，对吧？西藏的这个寺庙啊等等等等之类，新疆的草原啊等等等全部都有。但是呢，我们要去西藏去新疆又太过遥远，所以甘南也是一个非常绝佳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距离近一些，其实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把你的时间去就是固定的时间之下，那么也可以把你的目的地去延伸的更宽广一些，还可以去到更多的一些目的地，把和甘南这块去更好的去串联起来。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多朋友一方面是冲着大草原去，不管是呼伦贝尔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若尔盖的这个甘南的三棵草原等等等等，真的草原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一望无际的非常辽阔的特别去释放我们眼睛压力的这样的一种颜色的呈现，广阔又会让我们觉得非常开心的一种氛围吧。如果说你会骑马的话，可以肆意的驰骋在大草原之上，不会的话也没关系啊，就慢慢的体验就好啊，也很特别的。另外呢，还可以去到这个青海湖，对不对？要去西宁的朋友，去青海的朋友，这个季节这两个月也会有很多。首先海拔比较的相对高一些些，而且呢整个的温度来讲要低很多那完全距离跟我们国家的一些火炉城市相比的话，就真的是清凉太多太多了，是避暑的非常不错的选择。去青海的话，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去看草原呐，除了草原以外一定要去看油菜花。油菜花七八月份是最美的时间，我们刚刚说到的青海湖的周边是有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门源县，这也是每一年大家都会去看油菜花固定打卡的一个地方，在夏季。哎，真的说到门源的油菜花，我是多少年前去的一眨眼都已经12年了。那个时候对门源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都只是跟着我们的采访团队因为工作的原因去看了油菜花。而且那个时候一边在看油菜花，其实说实话我到现在都觉得，我当时去了门源的哪个地方呀？油菜花是那种特别开阔的一大片的那种油菜花吗？就真的现在印象并不是很深刻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是带着工作的，就是一边看花一边还在想我接下来我要去采访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要在我的录音报道当中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等等等等之类，就会一直在去想这些事情，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多的集中精力去好好的看景儿。所以这也是我在跟大家去强调的咱们出去度假去旅行，那就好好的去放个假吧就不要去在被工作或者说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所去打扰，这样子真的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个旅行的一个体验感的。好，那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哈狗狗跟各位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再会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

0: 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0: 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

0: 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2: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说到了和音乐有关的话题啊，也回溯到了古代，了解到了古代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究竟是谁。那么说到音乐的话题呢，真的是激起了大家满满的兴趣哦，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延续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和音乐有关的内容。
1: 是的，昨天跟大家说到了钢琴，不过大家知道吗？以前啊，我们国家有一种乐器叫做琴，但是自从钢琴、小提琴等等的乐器来了之后呢，它的名字就被改叫了古琴了，以示区分。而我们昨天在节目下半段的时候呢，说到的很多我们古人对于琴的这些它的弹奏的方法，或者是环境，甚至是它对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呢说的都是我们中国的古琴。而就在最近，我们中国的古琴也是出镜率非常高，并且受到了国际友人的欢迎呢。
0: 这位国际友人就是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就听了很多我们中国古琴的旋律，并且呢非常的喜欢。
1: 是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华访问的时候呢，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接待仪式，就在广东的广州市呢，为用一把千年古琴，也就是唐代的古琴呢，由著名的演奏家李鹏鹏弹奏出了很多知名的曲子，其中也弹到了高山流水，来比喻我们中国现在把各个国家当作知己，愿意和大家携手共进的这样一种态度。
0: 这也是

0: 种只有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下才会有的礼遇和表达哈，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优雅和智慧了。那李老师演奏的这把千年古琴呢，可以说是大有来头。按照我们人的年龄来算哈，他弹的这把琴呢，迄今已经有1300岁的高龄了。诞生的时候呢，我们中国当时正处于唐朝的开元盛世，制作他的人呢，也极有可能是四川的世家雷氏的第一代哈。那么具有中华第一支琴师美称的雷威，那么说到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的，但是呢也让我们遐想很多哈，让我们会想到在很久很久以前，古人其实也会用音乐去寻找自己的知音。
1: 而且相信很多朋友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也觉得很难以置信，一把1300年前的乐器竟然在现在还可以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乐器非常厉害的一点，像古琴这样的乐器，也就是传世越久，它的音质呢有可能就会更好，而这样的1000多年的古琴传出来的声音也是更加有了历史的气息。
0: 是的，你有听过什么样的古琴曲呢？

0: 看到很多朋友都来到大蓝鲸打卡报道了哈，我们的2014也提到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也是非常有名的古琴曲之一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也说到哈，这首古琴曲哈也是作为我们中国古琴曲的代表，那么在一个重要的场合演绎给了一位外宾听。
1: 是的，其实这样的一段音乐呢，不仅是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很受重视，其实我也想到了曾经呢，我们在国家整个全球呢发布了一张唱片在太空当中，而当时呢中国只选取了一首曲目，而这首曲目呢就是古琴曲《流水》。那它也是典故《高山流水》当中的这个高山和流水分别是两支曲子了、所以可见啊，这样的曲目真的是不仅是我们外国友人喜欢，大家甚至觉得如果有外星人的话，他们也可能会欣赏得来呢，
0: 沉浸其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关于《高山流水》的故事吧。那说到高山流水呢，我们都会想到两位，一个就是伯牙，另外一位呢就是钟子期。这个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哈，也是在我们国家流传甚广。
1: 是的，大家相信一定也都有听过一些。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高山流水的故事究竟写的是什么样的。我们都知道高山流水是一首非常动听的琴曲，而它背后的故事也是很感人。我们现在都常常用这个成语来比喻自己遇到了知音，或者是说知音难遇，同样的也可以用来比喻音乐很优美。那么2000多年来呢，高山流水这首著名的古琴曲就总是和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而其中说到的伯牙呢，他其实姓于名瑞，伯牙是他的字，而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也是今现在的湖北荆州人，是当时非常著名的琴师，大家也夸他的琴弹得非常好。是怎么说的呢？说他在水边弹琴的时候啊，如果是水里的鱼都会跃出水面来听他弹，而他在草边弹琴的时候呢，可能在吃草的马也会抬起头来听他弹琴。我们平时都说对牛弹琴，那这个时候我们也通过动物来体现了这位琴师他琴弹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啊，谁说动物我们周遭的花鸟他们不懂音乐呢？他们也欣赏得来哈。那说到伯牙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不但能够弹得一手好琴，而且呢还会作曲。那么说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呢，也离不开他的师父程濂的独特的教学方法。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一说哈。说到当时的程濂先生呢，就很想把这个极有天赋的学生培养成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绝妙的办法。有一天呢，程先生就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啊居住在东海，他能够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一讲，能够大大的提高你的艺术水平。当时伯牙就听老师说，哎，这趟出行能够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非常兴奋，于是呢兴高采烈的就备足了干粮，和老师一起驾船出发了。那后来到了东海蓬莱山之后啊，陈先生就对伯牙说，你啊先留在这里练琴，我去找我的师父，找到之后呢我会回来带你去见他。说完之后啊，陈连就摇船离去了。可是过了10天啊，陈连还是没有回来。这伯牙在岛上等的是万分心焦，每天呢练琴之余就只能举目四望，空无一人，只听到海水的声音，那远望那山林又是一片葱葱郁郁，不时呢还传来鸟叫声。他也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有这样的心境哈，能够平复下来，充分地领略了大自然的风光，不知不觉呢就觉得心旷神怡，浮想联翩了。后来伯牙突然就觉得啊，蓬莱就是一曲最美妙的音乐呀，他也心潮澎湃，产生了创作的欲望，拿起琴抚弄起来。而时而优雅时而雄壮的琴声啊，连他自己也被陶醉了。当时的那首曲子呢，就是后来的一首佳曲，叫做《水仙操》。
1: 从此之后呢，他也是领悟到了，原来啊，艺术家只有具备高尚的情操，才能创作出打动大家的歌曲。所以呢，没过几天啊，程濂先生就摇船回来了，听到了伯牙的演奏，就开始赞扬他的表演，终于有了艺术生命，不再像以前一样，只是把音符演奏得特别的精准，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但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终于呢，他也学到了老师的精妙之处。这个时候呢，伯牙也才知道，原来老 老师是凭借大自然在给他上课。从此以后，伯牙不断地积累自己生活和艺术的体会，也终于成了天下一绝的弹琴的这些名家了。
0: 真的是很厉害啊。所以从这样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似乎好像也领会到了一些其中的奥秘哈。我也想到我家里有琴童哈，我们家老大正在学大提琴，我也在想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让他到大自然当中去弹一首琴曲哈，说不定他也能够去切身的感受到自然音乐给予他带来的能量。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伯牙学琴的过程，其实呢，伯牙学琴学得好，才有了后来的高山流水，也才有了高山流水的故事。那么在一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再来好好的说一说高山流水这段故事究竟讲的是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呢？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玉知音哈，我在想说，每天在我们电波那头的你们都是我们的知音，当然我们也是大家的知音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觅知音，在以前呢，大家是通过乐器的演奏，但现在呢，方式也是更加多种多样了。
0: 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伯牙他学琴的故事哈，这会儿呢，也要来说说伯牙古琴玉知音的故事。虽说这个故事呢，我们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但是呢，听我们讲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哈。
1: 是的，那伯牙呢，琴学的这么好，演奏的这么好，当然需要有一个懂他的人了。而这个懂他的人呢，终于也被他碰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说到高山流水呢，这首古曲背后啊，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故事，也记录了一段深刻的友谊。这段在历史上记载的有关于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一直为我们后世所传颂。那说到伯牙当时在这个蓬莱仙岛上学高超的琴艺之后啊，就被周天子呢拜为司乐太师这样的一个职务，并且呢他就奉命去编修乐谱，专程就去到楚地采风。有一天啊，他带着琴童就顺着汉水而下，来到了长江口。突然呢，当天就乌云盖顶，狂风大作，瞬时间呢也是惊涛骇浪，也把伯牙所乘坐的船呢颠得起伏摇晃。风雨停了之后啊，伯牙就站在船头向远处望，只见月儿初升，挂在悬崖的顶端，月影呢沉在水当中，波澜不惊，非常的美啊，不禁呢就触动了他的乐思，他也犯了情瘾了，他就赶紧回到船舱里面，开囊取出了他的瑶琴，对着明月和浩荡的江水开始弹拨起来。这一曲还没有弹完，突然琴弦断了一根。当时呢有一个说法啊，只有遇到懂音乐并且能够深入理解弹琴人心境的人啊，这个琴弦才会崩断。伯牙当时就走出了船舱，眼前就站立着一个身穿苏衣、头戴斗笠的一个樵夫。那就看到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地上呢放着一捆柴，伯牙就分外高兴啊，热情地把他请到船舱当中来听琴。这位樵夫呢就跟随伯牙来到船舱，等到换好琴弦之后呢，伯牙就先弹奏了一首《高山》，乐曲刚刚弹完，这位樵夫就赞叹不已，太好了，多么巍峨的泰山呢。伯牙随后又弹了一曲《流水》，音乐一停呢，这位樵夫又赞美说，太好了，多么浩荡的江河呀。伯牙兴奋之极呀，就激动地说道，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呐。这个樵夫呢就是钟子期。
1: 是的，那在异常高兴之余呢，伯牙和钟子期也终于结拜为兄弟，两个人一起忘我地弹着琴，一起讨论音乐，聊到了天亮。而伯牙呢因为有事在身，所以不得不与钟子期道别，但是呢离别之前，两个人就约定了第二年春天我们还要在老地方汉阳归山再相见。于是两个人就依依不舍地分别了。而伯牙回到晋国以后呢，虽然公事很繁忙，但是依然牵挂着远方的音乐的老朋友。一年之后呢，他终于可以出行了，盘算着预备逗留的时日，怀着兴奋的心情就要出发了，恨不得

0: 上能够见到它。可是呢，当船停泊在熟悉岸边时，伯牙飞奔到他们相约的汉阳归山，却不见了钟子期的身影。伯牙觉得非常失望，心想子期不会是忘了相约的事情了吧。眼见黄昏已尽，可是还不见子期的到来，伯牙的心里呢就越发的烦闷。而晚饭过后呢，伯牙就吩咐侍从摆设好瑶琴开始弹琴。这个时候呢，伯牙的指法就开始凌乱了，心态呢也不是特别的稳，听得嘣嘣嘣琴弦的声响顿时断了好几根。伯牙心里啊更加忐忑了，觉得真是不妙。当晚呢，他也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呢，他天刚亮就赶紧到村口去，去路上打听，遇到一位老人呢，在询问打探之下才知道，这位老人居然就是钟子期的父亲。老人呢也非常悲痛地告诉伯牙，在去年的秋天，钟子期就已经病故了。而钟子期呢，临终前还是念念不忘伯牙，万千叮嘱父亲将他埋在江边，好让他等到来年春天的时候，那时呢即使再也见不到伯牙，也一定要让他来到自己的坟前。在钟子期父亲的带领下呢，伯牙来到了钟子期的墓前。伯牙沉浸无比的在悲痛之中抚弄着琴弦，他的琴声呢也是非常的悲痛。而一曲弹完呢，伯牙觉得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再懂自己的人了，于是他就取出刀来割断了所有的琴弦，然后双手举琴把琴摔得粉碎。他说呢，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知音，如今子期不在了，我的琴声又有谁能懂呢？弹琴又有何用呢？还不如不弹了。
1: 啊，真的是让人很动容的一个故事哈。音乐的确是能串联起大家内心的情愫，就好比我们在听同样一首歌的时候，虽然可能此时此刻我们不在一个地方，身处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但是因为音乐的流动，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在那一瞬间，在那个音乐流淌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共鸣点。也希望我们可以像知音一般，每天都能够在节目当中互相进行心灵的交融。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3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13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1.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

0: 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半点之前呢，我们也说到了伯牙和钟子期的感人故事，大家也纷纷感慨知音难觅啊。那说到古代的这些音乐家们，除了我们所熟知的伯牙之外呢，还有很多我们在半点之后的时间当中也会陆续的为大家介绍到几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等待一下他们的故事。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我知道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电乐哈，每每放到一些好听的电乐呢，就有种不太想说话的感觉，就是想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其实在这个片刻呢，你整个的心情状态包括你的心灵都是和音乐融为一体的。也有想到了刚刚伯牙和钟子期之间的知音故事哈。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也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代的音乐家。
1: 是的，我们古人呢，其实音乐家很多，但是大家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其实呢，他们的作品、他们的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听过的，但是呢，在记忆中就有些尘封了。我们就来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古人的音乐魅力了。
0: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就是西汉的李延年。其实相对来说呢，我们对他还是有所耳闻的哈。他是西汉著名的音乐家，善歌舞，并且也非常精通音乐的创作。并且呢，他是来自一个非常喜欢音乐舞蹈的家族，可谓北方有佳人呐、绝世而独立啊！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啊！一首《佳人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李延年的代表作之一了。
1: 是的，而且这段音乐呢，如果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十面埋伏》，不知道对这样的歌曲没有印象呢？里面就有演唱过这首歌曲，当时我看起来也是觉得特别的震撼，配上这样美丽的画面和动听的旋律，而且我觉得词也是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由我们的李延年所创作的，并且呢，他在当时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非常受到武帝的宠爱。而李延年呢，对后世音律作词也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因为在古代啊，礼教不分家，而他的音乐呢，也为当时的统治带来了很多的影响。在文化上呢，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就对五言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开端作用。
0: 大家也不妨可以找来听一听哈，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音频的记录的话。那么这首《佳人曲》呢，大家也是非常之熟悉了哈。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就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
1: 说到竹林七贤，很多人都开玩笑说他们是在当时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摇滚青年一样，非常的自由，
0: 很有个性哈，
1: 非常的热爱音乐。而嵇康呢，是三国曹魏时期的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也同样是竹林七贤当中的精神领袖了。他主张呢，悦明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他不仅擅长文章，擅长写诗，并且呢，他非常擅长音乐，所以呢，他有很多非常知名的音乐作品流传于世，最著名的就要数到是《广陵散》和《风入松》了。
0: 而且呢，他的作品哈也是非常有思想的，给后世的思想界包括文学界呢都带来了很多的启发。而且他是一个特别肆意潇洒享受生活的人哈，所以听到他的音乐呢，就能够想象到这样一个人的形象了。有的时候会说到见字如见人，包括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能够去感受到作曲者他整个人的一种状态，包括他心灵深处的一些思想。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听听好听的音乐吧，看看你能从这样的音乐声中听到什么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的那曲《竹枝词》呢，里面有水流声啊，也不禁让我又想到了我们在半年之前有提到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
2: 嗯，今天就要问到大家，高山流水遇知音究竟讲的是哪两位之间的故事呢？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情愫和遗憾呢？
1: 那么我们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说到古代的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的故事。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位，刚刚有提到了创作了佳人曲的李延年，接下来说到的这位呢，他也姓李，但是呢他是一位皇帝，他叫做李隆基。李隆基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唐玄宗，算是古代十大音乐家当中最大牌的一个了。
1: 是，毕竟是皇帝嘛哈。
2: 嗯，而且呢他生性英明果断，多才多艺，并且知晓音律，还擅长书法，他长得呢也是非常的雄伟俊丽，而且呢李隆基富有音乐才华，对唐朝当时的音乐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和帮助。他自己平时就喜欢演奏琵琶、羯鼓，并且还擅长作曲，所以在他登基以后呢，在皇宫里就设了教坊，还有梨园呢，也是专门培养演员的地方。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色聚腾》《绮婆娑》《耀日光》等等92首羯鼓曲名，创作了很多羯鼓的独奏曲。
1: 嗯，我们那天说到和舞蹈有关的内容的时候，有提到《霓裳羽衣曲》就是李隆基所创作的。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说到的这位古代的音乐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明朝的朱载堉。说到这个朱载堉，为什么在最后要提到他呢？就是他为音乐，特别是钢琴这个领域啊，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被后人呢称为钢琴理论的鼻祖。
2: 是的，昨天呢也跟大家说到了钢琴，并且还说到了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会弹钢琴的人。但是呢这个理论其实在明代就已经有了，与其形容朱载堉呢是一位音乐家，不如说他是一位科学家。因为呢他在当时越祖归破旧习，注重实践和实验，一生刻苦求真，呕心沥血。他对音乐最大的贡献呢，就在于他创建了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的12平均律。这个理论呢被广泛应用在世界各国的键盘乐器之上，后来呢还被传教士带到了西方广为流传，后人也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了世界上的第一架钢琴。哦，
1: 是的。另外呢，说到朱载堉

0: 域，他还是一位乐器制造家啊，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架定音乐器，就是弦准了。那么这两大发明呢，对世界音乐发展都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哈。那么朱载堉的成就也是震撼了世界，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中外学者啊，都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他的代表作呢，我们有熟悉的像《乐律全书》啊，另外呢，像我们的《律历融通》，都是出自他之手。
1: 嗯，可见啊，这样的一位帝王子孙竟然可以放弃自己可以继承的荣华富贵，而选择去钻研去研究这些音乐的理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古代，当时呢，大家对于音乐的理解还不像现在这么系统这么科学呢。

0: 哇，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听到的这个电乐依旧非常的好听哦。也是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了今天说到的玉知音的故事啊。我们今天问题呢，就是我们讲到了高山流水玉知音故事的主角分别是谁和谁呢？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超级简单，简直就是送分题哈。
1: 是的，高山流水说的是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但是遗憾的是呢，第二年他发现两个人

0: 有已经有一位病故了，所以失约。然后呢，伯牙就痛失知音，摔断琴弦，并且把琴也摔碎了，此生再也不弹琴了，因为没有遇到自懂自己音乐的那个人了。
1: 每每听到这个故事哈、啊，都不禁感慨哈、啊，人间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感，虽说他俩只是一面之缘，但是这样的情感呢，却深深的只是因为音乐种植在彼此的心中哈、啊，感人肺腑哈、啊。
0: 我觉得听了这样一段故事，也让我觉得应该珍惜眼前，把握好每一天每一个好时光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我也要好好把握我接下来的人生。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0: 明天见，拜拜。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召开，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
0: 银川市聚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2: 李亦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持续深化内化转化，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亦非指出，要扎实开展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突出监督重点，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责、管党治党，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真找问题，实事求是找真问题，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监督。李亦非指出，要从严从实做好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后半篇文章，增强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实效，压实整改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贯通落实，坚持真改实改，

0: 一体推进巡视发现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顽固性反复性问题，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李亦飞强调，要深化拓展巡视成果，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有效应对发展困局，解决民生困难，破解安全困境，把巡视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防风险、护生态、保安全上，以高质量巡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治效检验巡视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通报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布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自治区领导朱天书、陈春平、杜银杰、王丽、刘军、马宗宝、楚伟、李小波参加。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七月十七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七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主要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质效明显提升，双过半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三次产业和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民生保障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抓好发展，突出战略，把握政策，围绕重点提质增效，抓住难点，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牢增长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紧紧围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点，严格落实责任制，全面强化监测预警、应急会商、临灾校应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要突出抓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听取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全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分区管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运用宣传实践月活动经验成果，抓紧抓实攻坚年九项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宁夏实施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要求，增强法治意识，持续优化办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通，促进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按照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部署，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滇江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2: 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颌面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志愿者80人齐聚银川，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陈庸一行来到筛查点和检查等候区，看望患儿及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患儿年龄、既往手术史及诊疗相关情况，鼓励大家安心筛查，积极治疗，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绽放笑容。对来银专家、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辛劳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2026宁夏微笑行动再次顺利开展。各相关单位要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医疗保障，确保手术实施安全有序，医疗服务优质高效，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普惠暖心的医疗服务。宁夏微笑行动自2025年开展以来，已累计为280余名唇腭裂患者免费筛查，为121名患者实施免费手术。今年，在自治区政协统筹推动下，我区卫健、民政及农工党组织联动开展宣传动员、患儿摸底调查，将有203名唇腭裂患者接受免费筛查和救助治疗。活动启动前，陈庸会见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石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及专家团队一行，并就争取更多公益项目落地宁夏座谈交流。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参加会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相关活动。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市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今年，临武市现代纺织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集聚新奥阳绒、新中绒、国宾亚旗等企业。作为宁夏羊绒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新奥羊绒突破传统羊绒服饰应用局限，丰富羊绒产业应用场景，驱动本地羊绒产业转型升级。宁夏新奥羊绒有限公司山羊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达来：
3: 从这个生产链的一个持续发展角度，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在和周边的企业也做深度的合作，他们把品牌的诉求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在原材料选型、工艺制定，以及他们对这款纱线的组织制定、工艺制定，形成一个打通产业链的，我觉得一个集合开发。
0: 银川市西夏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三年产值规模年均增速达19%，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营产品从横架机械手研发起步，逐步拓展至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如今正全力投身智慧工业生态体系建设。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严文文：
4: 依托我们的一些面向全国的一些订单，就带动当地的一些企业能够共同去发展，在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下面，就我们尽量是在当地去选那个供应链体系，然后我们也会在当地去扶持一些就是共同发展嘛。
0: 目前，银川市已形成西夏区装备制造、贺兰县绿色食品、灵武市现代纺织三个优势特色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一县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今年，银川市将完善储备培育、认定扶持、推荐升级三级培育机制，挖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储备一批有潜力的后备集群，力争再培育1至2个自治区级集群，以集群化发展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
2: 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也是今年宁夏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子。请听报道。
0: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获得者，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
5: 今天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想着自己的生死亲，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掉到湖里去。当时只想着把小弟弟救上来，看着消防员叔叔把小弟弟救上来，我就悄悄离开了。以后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我还会帮助。
0: 2025年12月6日，同心县一名4岁男童在同心玉海湖玩耍时掉入冰窟。紧急关头，同心二中学生李佳婷主动请缨，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施救过程中，冰面突然再次塌陷，李佳婷不慎一同坠入冰冷的湖水中。他拼尽全力护住男童，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将二人救起后，李佳婷浑身湿透，裹着被子默默离开的照片被媒体和网友反复传播，成为令人难忘的瞬间。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7月16号至17号在吴忠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行业专家、蔬菜销售商先后走进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等重点蔬菜产业基地，实地观摩考察，直观感受到宁夏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成果，现场优选优质货源，洽谈深度合作。浙江联华生鲜牛羊肉事业部负责人何建明：
6: 宁夏这块的那个农业，像蔬菜产业，越来越规模化，然后越来越标准化，口感的一些确确实实是跟其他产区当中是有一些独特跟差异，所以我觉得宁夏的这个产品在长三角这些城市是很有市场潜力的，跟后劲爆发力的。
0: 上海徐路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士：
7: 上海人很喜欢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品质好，口感好，啊，我想到下一步嘛，就是说到你们这个宁夏来种植开发基地。
0: 近年来，宁夏坚持冬菜北上，夏菜南下，依托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不断打通产地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直通渠道，持续打响冷凉蔬菜农字号品牌。连续举办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累计邀请全国知名销售商1412人次来宁考察，签订基地建设、技术合作以及订单销售协议1138项，总金额达165.32亿元。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站长蒋学勤：
8: 300多万亩的面积，50%实现了订单生产。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绿色技术去加持，哎，使得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品质，持续稳定的供应市场。就是我们通过日光温室、拱棚，包括这种大田的生产，实现一年四季持续稳定的供应。
2: 本台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15.76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减幅达1.88%。其中，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近70%，全区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8.39%。2025年，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取得新突破，狮嘴山、灵武、同心等7个县市区完成7个小流域12宗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交易金额124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6380万元。海原县91.76亩淤地坝坝地成功纳入自治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效拓展耕地后备资源。
0: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
2: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晓东：
9: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1: 记者从7月16号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民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银川市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常规办理身份证最快、所需时限最短的城市，并将逐步在全区推广。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宁夏公安机关在户政、交管、出入境、身份证制发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治安管理方面，籍贯变更等13项业务全程网办，9项高频事项下放至基层服务点，旅馆业许可时限压缩超65%。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陆春：
10: 围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申领等16项审批业务，通过流程重塑、数据共享、审批提速等方式，推动减时限、减材料、减跑动、优服务。
2: 交通管理方面，我区全面推广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有效缓解因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降低了二次事故发生的风险。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袁敏：
11: 平均每起事故从接警到完成取证时间由以往至少1小时压缩到10分钟以内，较传统模式提速近70%。今年以来，全区应用视频快处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7.25万起，占比91%。
12: 本台消息，7月12号，银川市西夏区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活动中，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川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银川市西夏区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吕宁：
13: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下一步，我们将借势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擦亮贺兰山下最美西夏文旅品牌。
12: 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从责任落实、技防升级、职守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逐项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请听报道。
2: 彭阳县境内水利设施与山洪风险点位分布广、数量多，全县共有水库44座、山洪灾害危险点15个，涉及5个乡镇、120户、461人，是汛期重点监管对象。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更新核定了水库、淤地坝和山洪灾害危险点责任主体，落实水利工程应急抢险专家16人，组建水务局抢险队伍1支33人，水利施工企业抢险队伍4支60人。同时，彭阳县强化监测预警硬件支撑，安装视频监控14个，入户报警器100个，升级预警广播27台，全链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彭阳县水务局水库移民办主任海向峰：
14: 针对本轮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山洪灾害点撤离24户54人，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下一步，我们将会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守住重点部位，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5: 中国 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

0: 然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不能开车吗？
2: 咋的皇上，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

0: 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上回，秦琼说：“哎，他爱说什么说什么。说心里话，我还真盼望他能战胜李元霸，为咱们大漠国扬威。别的就不在话下了。注释已毕，大家各回本营，咱暂且不提。”返回头来再说大隋营。那一天，靠山王杨林接到大漠国的文书，约定了10天头上要迎战李元霸。他心想啊，难道这18国里真出了能敌过李元霸的出色的战将？不会吧，哼，你们分明是以卵投石。在临阵的前3天，他命人把李元霸、宇文成都、李世民、柴绍都找到了帐中来了。这时候啊，李元霸心里早就有了底了。原来自打侯君集走后，李世民、柴绍就把他叫到了一个贝旮旯子，说：“我们跟你说个秘密的事儿，你可不准对外人讲。”“
10: 嗯，二哥，嗯，我不讲，你们说吧。”
9: 跟着这哥俩就把大漠国派人来通气儿的事儿向傻子说了。李世民说，到打仗那天，18国的兵将头上都插旗，凡是插黄旗的就是大漠国的，那是咱们家的恩人，你可千万别打。听明白了没有？
10: 李元霸说：“二哥呀，
9: 你出这主意不坏呀，
10: 要是碰见插黄旗的，那就是咱们家的饭锅呗，就别打。
9: 对了，
10: 要是碰见插别的色旗的呢，我打不打呢？
9: 那都是跟饭锅一头的，你也尽量少杀伤。这么说吧，这一仗只要你用双锤把他们镇住，让他们打这个怕咱们就行了。”“
10: 二哥呀，我明白了，就是说插黄旗的是饭锅，要是用锤砸漏了咱家就甭吃饭了。这插别的色儿骑的是饭勺子、饭铲子什么的，要是砸烂喽， 咱们家做饭也不方便，还是不砸烂了为好。
9: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0: 你好嘞，我记住了，
9: 回头再说。今天杨林把成都和他们哥仨都找来一起坐下喝酒，杨林可就说了，蒙勇大将军还有几天的光景，咱们就要跟十八国打大仗了。我对你说过，我已然72了，成都呢两次吐血，这一仗可就仗着你这双锤了。李元霸听了，
10: 好了好了，老头儿，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记住，我可有三不打呀。年老的我不打，年少的我还不打，我爱的我更不打。
9: 哎，只要十八国出阵的战将没有把你打败的就算行了。你这三不打呀，你就爱打不打吧。这时候宇文成都插了一句，李四爷，前者我提过大魔国的裴元庆背地里劫打我，你说见了他面儿再说，这回就要见面了，你得替我出这口气。
10: 嘿、哎、好嘞，都督啊，我们见面再说。
9: 书要简短，到了双方会战这一天，程咬金不愿意亲临战阵了，秦琼传下了命令，从紫薇金顶黄罗帐到顶山下坎儿，绕四明山的里围子半圈，直到北山口，每5步放一个人，这叫跳道。前边有什么战报呢？可以一人传一人，一直传到程咬金那里。这一大清早啊，十八国早已准备齐备。秦琼下令整队出北山口，霎时间北山口内外金鼓齐鸣，炮响连天。靠山王杨林已然把大队人马两开，百员战将分裂了左右，个个是盔明甲亮，威风凛凛。杨林、宇文成都、李元霸、李世民、柴少勒马站在正中，往南边一看，在炮鼓声中就见十八国的人马二龙出水势滚出了山口。每路人马最前头都是反王元帅战将，出来是梁国往东，梁国往西，梁国往东，再梁国往西，这人马呀可就海了去了。最后出来的是大魔国人马，居于正中，一杆大刀齐下，闪出了十九国都元帅秦琼、秦叔宝。混世魔王没有露面，来的各路反王还有海州王、冀州王、陈州王、益州王， 济宁王江南王，济南王湖广襄阳王，金提王南阳王，河北丰明王，曹州顺义王，象州白玉王，北口王，沙漠王，大小梁王已然阵亡了。这里呢，各有他们的元帅在。川蜀王陆远未到，这里也有他的一营人马，打着他的旗号，都算上，一共是19路反王，外带64路烟尘。远远看去啊，真是冰山见海，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呐、旌旗遮红日，遍地起烟尘。老杨林乍一看，今天这阵势有点特别呀、怎么每个人头上都插着不同颜色的小旗呀？细琢磨明白了，他对宇文成都说，成都啊，你看这帮响马闹的还真有点意思啊，这18国兵将头顶的旗子分为青黄赤白黑五色并列啊，中间夹杂着4种两色的旗子，咱们也曾到山内看过，他们每一种旗子正好是八卦的一个方位，中央太极是大摩果，头顶黄旗。来呀，传我的命令，命蒙勇大将军上阵会战18国。命令传到了李元霸那。李元霸说，好嘞，
0: 给我啊擂鼓助威。
9: 咚咚咚咚，鼓响三通啊。李元霸刚要出马啊，李世民说，四弟记住了没有啊？这傻子指了指头顶上。
0: 二哥啊，我全记住了。
9: 他打马出阵，大喊一声，今儿咱该卖卖力气了。这一声啊，犹如擂鼓一般，跟着马踏兰铃响，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就窜出去了。所有18国兵将啊，都听说过李元霸大闹晋阳宫，力跨双丘，金锤夺凤堂，锤红12杰啊，今天见他这马往出一贯，俱都注目观看。就见这李元霸跳下马，平顶身材顶仗啊，胸宽背厚，汉壮魁梧，头戴一顶黄金打造的麒麟盔，亮金抹额，镶衬二龙斗宝，顶门有一朵白绒球，上撒着黑点儿，突突颤绕，身披梭子连环龟背大叶青铜打造的荷叶甲，内穿皂征袍，前后护心宝镜明如秋水，耀眼锃光啊，紫丝绳的盼甲绦，一巴掌宽的狮蛮带沙腰，大红棕缨，左右勒针裙， 互动。

0: 天道黄历文，两颧骨上有两块黄，金钱相似，两道抹子眉，好像拿墨笔往上描画，里边各七个穴儿，照着那么瘆人，两只眼睛亚赛铜铃，通贯鼻子火盆大口，两耳有轮，额下无须，正是一个猛愣少年，胯下一匹黑马，身上像黑缎子那么亮，有旋有团，如烟似云，人称万里烟云罩，马挂威武铃，四蹄蹬开，疾风电缆一般呐，人也高大，马也威武，背后有人打着一杆道旗，金葫芦罩顶，青缎子镶心，配着白辫儿，白灯笼穗儿，旗子上头横写“猛勇大将军”五个字，下边白月光里斗大一个李字，李渊把马到当场，双锤一摆，喊道：“抬！”呀！对面十八国的，天哪！哪个敢上前与我李渊霸一战？对面的秦琼一瞧啊，说：“蓝旗官何在？”蓝旗官走过来说：“伺候元帅，往下传本帅的命令，不论哪一国战将有不服李渊霸者，赶快撒马一战，如果战不能胜，最后我大摩国自有人应战。”是，几名蓝旗官分头把命令就传下去了。这道命令传到了河北丰明王大队的熊阔海，对武天赐说：“原来这李渊霸也不是三头六臂呀，他既是一头一臂，我要会会这个小厨。”吴天赐说：“哥哥，你先等等，让我先上，我这狗刀不成，哥哥再撒马不迟啊。”“好嘞。”那边咚咚咚咚三通鼓响，吴天赐催马上来。李渊霸王对面观看，嘿，来的这员战将身高过丈啊，膀阔三庭，紫金盔铠，面似生阳干，圆睁双眼，直鼻口阔，掌中这口锯齿飞镰大砍刀，刀头有三尺开外，背后三指印薄一指，连人带马加兵刃，瞧哪哪儿大呀。他喊了一声：“来将站住！”吴天赐扣镫停马，李渊霸看着头顶上插着一杆白旗，知道不是范国，就问：“
1: 哎，那我问你啊，你叫什么呀？是哪一国的？”“
0: 我乃是河北丰明王麾下大将吴天赐是也。”“
1: 哎，我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呢？”“
0: 你问这个呀，我造这个反可规矩， 皆因

0: 朝中有个忠孝王武建章，那是我的亲大伯。李渊霸一听，
1: 我
0: 想起他爹在家里说过的这事儿，知道有个忠孝王燕维骂杨广，被敲牙割舌。
1: 啊，是你亲大爷怎么样？
0: 哎，你甭问了，昏君杨广把我的全家100多口子都杀了。我兄弟武英昭在南阳关造了反，要为爹娘报仇，我要协助他推翻大隋朝。李元霸，尽人皆知你大闹晋阳宫，力大无穷，可是我不服气你，今天要跟你分个上下，论个高低。李元霸说，
1: 呀，听你这么一说，你造这个反情有可原呐。那好嘞，咱们撒马见仗吧。
0: 他把双锤一摆，拉开了架势，那意思是我先接你一刀，让你知道我有多大的臂力，以后啊你就服我了。吴天赐用力抡刀，砍将下来，李元霸一摇双锤，上头左手锤横着，底下右手锤立着，双锤往上一兜着刀，说了一声
1: 撒手。
0: 就听啪的一声，藏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啪，哈了，吴天赐的大刀就落地了。李元霸说，
1: 我要是反手一锤，你可就活不了了。我说你快跑吧。
0: 吴天赐没想到碰了面儿，刀撒手了，不禁喊了一声好厉害。他是调转马头赶快跑了。李元霸打马，啪啦啦啦啦啦，转了一个弯，让吴天赐手下兵丁把大刀捡回本阵。就在这个时候，有人高声喊喝：“兄弟，有我大哇呀！”吴天赐说：“哥哥，你可小心呐！”若我来者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挂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熊阔海，瞧这李元霸果然是厉害。他一拱的，瞧我的，高声喊喝，八字龙，闪开喽！有毛家大哇呀，马就撞上来了，李渊大伯马回来一瞧，
7: 我今天竟是这样的啊！
6: 这胸阔海身高过丈，面色褐青，扫眉环目，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一部连鬓络腮的短钢髯，黑盔黑铠，头顶白旗，手持一条冰铁棍，胯下这匹黑马名叫黑煞兽。李元霸喊道：
7: 站住，我刚把那刀挂飞了，你这使棍的啊，那个又来了。我说你是哪国的，叫什么名字啊？
6: 我乃是金顶太行山的好汉爷熊阔海，现在南阳王麾下为将。
7: 哎，我问你什么叫好汉爷呀？
6: 这你也不懂？这好汉爷就是占山落草的山大王，食材你把我朋友这口刀挂飞了，你来观看，我这条冰铁棍要会会你。
7: 我说黑脸哥哥，瞧你这长相啊，我实在爱惜，要说咱俩是一母所生都有人信。可是呢，你要不服我呀，今天 你就活不成了。这么着，我给你个便宜吧。
6: 熊阔海一听啊，这里还有便宜，你给我什么便宜？

0: 你砸我几下尝尝，爱怎么砸你就怎么砸，我不回手。不还招，许你打我，不许我打你。这个便宜，呀，你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吧？熊阔海倒吸了一口凉气呀，心说他这话也太大了。好，如此我就先砸你几棍，你砸吧。熊阔海一踹灯，黑煞兽就上来了，梨园霸马也上来了。熊阔海两脚踏住凳，从马鞍上悬起了半拉身子，攥住铁棍一头，运两等之力，摇足了劲儿，一回身，这棍挂着风，就奔了李元霸头顶砸下来了。李元霸仍然是前垂横着，底下垂竖着，底垂都上垂往上走，啪！这一碰响声可就大了，二马冲锋过当，熊阔海哎呀了一声，虽说棍没被挂飞，一瞧自己的手，哎呀，虎口并裂，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气得是哇呀鬼叫，这手啊往出冒血筋儿呢。二人又碰面了，李元霸说，黄脸哥哥再砸你的。熊阔海抡起了棍，又砸下来了。李元霸说，这回让你撒手吧。还是那么个架势，不过这回用力往上一举，就听当的一声响，把棍给磕飞了。跟着用右手锤在胸阔海左额角前边一晃，
1: 嘿，你下来吧。
0: 胸阔海哎呦了一声，哎呀，贼瞪落马，他坐在地上啊是嚎啕大哭啊。李元霸把马圈回来，扣住凳说，
1: 哎呀，黑脸哥哥，像咱们这个个头啊，这长相的坐在地上哭多寒碜呐。
0: 李四爷，我不是哭别的，哭的是当初我学艺的时候不听话。
1: 你怎么啊不听话来着？
0: 我师父让我学打枪，说枪百刃之贼，见缝就钻。我以为我两膀臂力过人，非练棍不可，没想到今天这铁棍让您给磕废了。你这力大无穷，名不虚传，我甘心佩服啊。从今以后我下几年功夫练大枪，对机会咱们二次会战，倒开。

0: 这小子有点志气，好嘞，多咱你把枪练好了，姑妈，你能赢我了啊，你拍门找我，我绝不慢待你。那个时啊，咱们再分高低上下，多谢李四爷。胸廓还捡起了铁棍，牵过马，上马回本队去了。老杨林在远处一瞧，啊，核算两仗，一将没死，这是怎么回事情呢？来呀，明罗，把傻子叫回来。当当当当当当当，锣声一响，李渊霸伯马回来，扣灯问道：“
1: 哎，哎，杨老头，你为什么打锣往回叫我呀？”
0: 李渊霸，头一个，你把刀给挂飞了，就没给他打死；第二一个，你给他打下马来，你们聊了会子，聊什么呢？
1: 哎呀，杨老头，你问这个呀？这黑脸哥哥叫什么来着？哦，叫熊阔海，长得跟我差不多吧？我就爱这长相的，我把他打下马来，他说啊，他要气棍学枪，我说你练去吧，练好了呢，拍门找我。
0: 哎呀，两军对敌，你为什么不置他于死地呢？
1: 哎呀，我说老头啊，
0: 你不是许过我吗？
1: 啊，
0: 我爱的，我不打吗？杨林一想，哎呀，对对对，我把他这三步打给忘了，等这场会战过去，得抓查找事儿，把这个李渊霸还有李世民、陈少，我是满杀，再不杀这里要出毛病了。这时啊，只好说，李渊霸呀，我把三不打这个茬口给忘了，你出阵去吧。
1: 老头啊，别再叫我了啊。
0: 李渊霸是二次出阵，大喝一声，
1: 压台。
0: 哎呀，就这一声，就听四周围嗡嗡，把那个树枝子都给震下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噼里啪嚓。
1: 你们哪个大胆敢出来见仗啊？
0: 话音未落，就听对面的战鼓隆隆，出了一匹马腾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上这员战将正是陈州王吴可玄。就见他身高九尺开外啊，体格魁伟，全身披挂，头上双叉雉尾，胸前狐裘搭水，手持一对八楞紫金锤，生就的一张阴阳脸，倍儿拉白，倍儿拉黑，凶眉恶目。李渊霸一摆双锤说：“
1: 站住！”
0: 他溜身一看，来将头上插的是红白两色旗，心想：“方才那俩我没给他打死，老头打锣把我叫回去质问一番。”这个要再不打死

0: 老头就得起疑心，说不定将来拿我们家撒气呢。这个呀，正赶上行市，我拿它给老头消消寒气吧。想到这里，就问道：“哎，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乃是陈州王吴可玄。”“哦，你叫陈州王吴可玄呐？你上这儿干嘛来了？”“你家王爷特意来会战于你。”“哼，好嘞，你自管来吧。”话言未落，吴可玄拱当催马，双手举起这对八楞紫金锤，冲着李元霸就砸了下来。砍锤，呜！李元霸不容双锤落下呀，用自己手中的双锤往上这么一撩，就听啪啪啪，这对八楞紫金锤就离开手了，是扑通。因为这撩劲儿太大，生给个吴可玄的绑环儿卸了。再瞧他扬着脸儿，挺着胸脯，两个胳膊拢拉着，那意思是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这傻子二次摇锤呀，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锤六锤，就听啪，把这位陈州王砸的是七零八落，脑浆迸裂。啊，噗嗤，扑通，栽到马下。老杨这一瞧，高兴了：“哎，李元霸，好啊，今天总算开市大吉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打这个，就该万事亨通了。李世民跟他姐夫啊，两匹马并着。柴烧说：“傻子怎么打死一个？”李世民说：“姐夫啊，你没见方才王爷叫他回来？他再不打死一个，交得了刺儿吗？这一回啊，咱四弟威震群凶，咱们家可就要扬名天下了。”“那当然了，再说都国那边各路反王，连兵带将都瞧愣了，纷纷议论。李元霸这双擂鼓瓮金锤沾上死是碰上王啊，实在是厉害呀。”这个时候，自有陈州王本国兵丁上前圈回了战马，把死尸军刃抢了下来。益州王铁木儿啊，瞧见陈州王的死尸，是放声大哭：“哥哥呀，你死得好委屈啊，我替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的哥哥，咱虽说不是亲兄弟，但是咱俩是好朋友。我替你报仇去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一催坐下马，就冲出了阵来。李元霸把马圈回来，往对面观看，嘿，又出来一个
1: 头上茬红白两色起的啊。心说呀，这回别再打死人了。就见雷将身高九尺开外，一张草黄脸，凶眉恶目啊，生的是十分丑陋，头戴独龙盔，身穿紫金甲，胯下马，掌中一条朝天大马镫。这种兵刃呐、啊，头上像大马镫似的，杆儿呢很憨，有一丈多长，后头没有转，是个大旗头，本名叫金邓朔，相传是大禹王开山的八条朔之一。铁木儿来到了阵前，大喝一声：“李万八，你打死了我家好友，我要与你拼个你死我活。”“
2: 嘿嘿嘿，抡大马镫的，你别忙啊，我问你，你叫那个什么名字，说出来吧，我饶你一死。”“
1: 你这小儿休得张狂，你家铁木儿爷爷要你的残喘性命来了。”李元霸呀，本来瞧这个人的长相和所使的兵刃，心里就讨厌，再听他口出狂言，心想：“
2: 我一只羊也是轰着，两只羊呢也是赶着。让他找他的好朋友去作伴吧。”
1: 铁木儿马往前撞，提起了金邓朔，就朝着李元霸的头顶砸了下来。李元霸用左手锤往上，烫了撩了出去，跟着他用右水锤找左手锤，往上一崩，两锤把这锁杆儿啊就锁住了。铁木耳此时用力掰大锤头，说道：“给我开！”没有开了。趁二马错蹬这个功夫，傻小子李元把这双锤立了起来，两锤往下一块砸，啊呜，砰砰！铁木儿啊，人死马塌架，那马蹄呀，蹬着蹬着蹬着蹬着，两只眼睛一瞪，连人带马都玩完了。益州王手下兵丁赶快上来抢走了死尸兵刃，老杨领命的人擂鼓助威，咚咚咚咚，哎呦，儿郎们呐喊：“打得好啊，打得太好了！”李元霸骑着万里烟云绕，就在疆场上是耀武扬威呀、啊。各国许多战将心里都打鼓，想自己这两下子不如这两位王爷呀，上去也是白白送死，干脆呀、啊，别去宣言了。秦琼命蓝旗官去问各国，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蓝旗官就喊了：“哎，各国的国王，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呀？如若没有，
0: 就由大魔国包打了。蓝七官骑着马跑了一大圈儿，嘿，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

0: 产生，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挂了。
4: 谁喝酒了？
5: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楼。那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请出文哏相声的代表人物苏文茂先生和马志存，为您合说一段学习 张世珍。哎，这是一段非常有时代感的相声，可能像小楼这样的八零后啊年轻人对于张世珍这样一个名字会感到比较陌生。张世珍是谁呢？想当年这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全国劳模。张世珍是出生于1935年，那现在算起来应该是一位奶奶辈儿的人物了。1951年参加工作，一直从事服务业，始终跟这个副食品是打交道，曾经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听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了，应该说这是一段非常典型的歌颂型的相声作品，有点类似于命题作文。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还要让大家觉得喜闻乐见，听着有意思，哎，这尤其考验创作者表演者的功力。闲言少叙，接下来咱们就来收听这段学习张世珍。
11: 你在这儿呢啊？
16: 啊，是，
11: 可老没见了
16: 啊，有些日子没见了。
11: 你家还在那儿住呢？
16: 啊，家还在那儿住呢。哦，
11: 还在哪儿住呢？
16: 说了半天不知道
11: 啊。啊，知道
16: 啊。
11: 你家不是住在南市华兰大街吗？
16: 不，我早就搬家了。
11: 搬家了
16: 啊？
11: 搬哪儿去了？
16: 搬这个河北区光复道。
11: 啊？
16: 怎么了？
11: 你住家在光复道，
16: 这还新鲜。
11: 哎呀，我最亲爱的朋友。
16: 我你什么毛病这是？怎么了？
11: 您呐，您不理解我的心情啊。
16: 啊，
11: 我是从内心里头羡慕你啊。我羡慕您呢，住这个地方。
16: 住的地方有什么可羡慕的？
11: 也不单是你
16: 啊，
11: 你们光复道的居民我全羡慕。
16: 那是为什么呢？
11: 因为你们光复道的居民呢
16: 啊，
11: 懂得疼人呢。
16: 光复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11: 你不信要把我调到你们那儿工作去
16: 啊，
11: 你们也得照样疼我。
16: 这都哪儿的事啊？
11: 我问问你
16: 啊，
11: 你们光复道有个副食品商店吧？
16: 啊，有啊，就在我们门口。我们老太太呀，经常上那儿买东西去。
11: 哦，
16: 啊，
11: 哎，有个售货员叫张世珍的，你认识吗？
16: 我太认识了，那是我们顾客的贴心人呐，同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1: 我再问问你
16: 啊。
11: 有的时候有居民给售货员送饭
16: 啊，
11: 有这么回事儿？
16: 那不谢谢，送饭还谢谢？像什么这个天热送清凉饮料的，这个下雨天送雨衣的，天冷送棉大衣的。我跟你那么说吧，我们那块的居民呢，跟光复道的售货员这个关系别提多密切了。
11: 嗯，
16: 这不我们老太太还惦着把售货员接家里吃饭去呢。
11: 哎呀，光复道的居民可太好了。哎，要提起我们那片的居民呢，让我难过呀。
16: 怎么呢？
11: 还甭说给我送饭呢，连给我送碗凉水的全没有啊。
16: 哦，
11: 也难说，他们不懂得疼人呢。
16: 我说了半天，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1: 我呀，
16: 啊，
11: 我也是副食店的售货员。
16: 哦，莫怪了。哎，您搞这行工作时间不短了吧？
11: 感情不短了
16: 啊。
11: 我58年参加的工作。
16: 就说您干这行工作有那么20来年了。
11: 哎，对
16: 啊。
11: 别的工作咱不敢说啊，就这摊工作没有咱拿不起来的。
16: 好，
11: 我们那一共分这么几个组。
16: 都有哪几个组啊？
11: 有蔬菜组、副食组、食品组、鲜货组，还有水牛组。
16: 是什么叫水牛组啊？
11: 就是水产跟牛肉。
16: 嗨，这么个水牛组啊。
11: 这几个组的工作呀，咱是搁哪哪行，是样样精通。
16: 哦，有经验。
11: 嗯，
16: 可称是多面手。
11: 哎呀，就您这句话呀，
16: 啊，
11: 比请我吃顿饭我还高兴。
16: 怎么的？
11: 您了解我呀？
16: 我呀，
11: 就我们单位那些同志啊，连我们领导全算上，他们太不了解我
16: 啊！
11: 就我这么大能耐，还让我向别人学习。
16: 让你学习什么？
11: 让我学习张世珍。
16: 这太对了，商业战线上职工啊，都应该向人张世珍学习。
11: 嗨
16: 啊，
11: 干我们这行的
16: 啊，
11: 都是这两下子， 反正你买我卖。
16: 不，不能那么说啊，这个社会主义商业可不单纯是买卖关系，它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啊传送党的温暖的纽带和桥梁
11: 啊。这咱不懂啊，反正咱就知道干，
16: 干是对的。张士珍就是在实干当中体会出来的，他20几年如一日坚持推车送货，特别对这个老弱户病残户日常需要的东西主动的送货上门。
11: 您说了半天不就是送货吗？
16: 对，啊，
11: 我经常给人送货。
16: 你呀，那居民对你也会满意呀？
11: 没那事儿，照样有意见。
16: 为什么呢？
11: 这不是有一天下雨
16: 啊，
11: 雨刚下过去，道挺难走的。我推着一车小白菜，挨家挨户的送。大娘，大娘，我给您送小白菜来了。哦，
16: 大娘说什么呢？
11: 哎，我不要啊。
16: 土。
11: 大娘，您来4捆吧。四捆才1毛钱啊。大娘，大娘，那什么老奶奶。
16: 哎，怎么又叫奶奶了？
11: 啊，咱的意思给他长一辈儿，他还不要呢。
16: 我没听说过，这哪的事啊？
11: 老奶奶，我把小白菜给您放这儿了啊。哎，没告诉你不要吗？我倒不在乎那1毛钱。您净弄这些个让雨水浇了的烂菜，你给我送来我堵心呐。哎呀，你这个菜啊应该到土筐里头了。
16: 你瞧瞧。
11: 我说大娘，这么办吧，您先给我1毛钱，我替您倒土筐里啊。
16: 都到土筐里的菜了还找人要钱呢？
11: 啊，咱不是为了国家不受损失吗？
16: 是啊，你让居民受损失也不行啊。
11: 你看好情好意咱给送来了不要
16: 啊。
11: 行嘞，不要啊，咱记着这茬
16: 啊，
11: 反正你有求我的时候。哎，冤家路窄，当天下午来了一车西红柿。
16: 哦，
11: 这个货正好啊，个儿又大，色儿又正。我刚卸完车，那老太太就来了。
16: 那你跟人打招呼啊？喊大娘、老奶奶。
11: 老奶奶呀，没那个。他来了，我不关门就对得起他。
16: 这是什么态度呢？
11: 我装看不见他。这个大娘叫了我好几声。同志，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同志，西红柿怎么卖啊？
16: 那你告诉人家。
11: 我心说，你还有脸叫我？
16: 我什么事儿就没脸叫你啊？
11: 多少钱一斤呢？
16: 1毛钱2斤。哦，5分钱1斤。
11: 哦，1毛钱2斤。好，那你给我要4斤吧。
16: 啊，那给人要4斤吧。
11: 哦，要4斤西红柿啊。得搭点小白菜啊。
16: 这个搭多少小白菜啊？
11: 1斤搭1捆。你看这还是你那4捆，拿走。
16: 哎呀，他这还给人留着呢。不，你这是硬性搭配呀。
11: 哎，不管怎么搭配
16: 啊，
11: 反正这点烂白菜全卖出去了。
16: 你呀别乐了
11: 啊，
16: 就冲你这个经营思想啊，就应该好好的批判，同时你就应该很好的向人张士珍学习。
11: 我告诉您呐，到菜多的时候没人买，你向谁学习也没用。
16: 不，这话可不对啊。
11: 嗯，
16: 人家张士珍就能做到菜多不烂菜，菜少不晾坛，我们这是户户有菜吃，人家还做到了以旺补淡。
11: 以旺补淡
16: 啊，就这个蔬菜旺季的时候，这个张士珍呢储存一部分以补淡季菜少的时候。
11: 我不信。
16: 哎，你不信这样，你可以到我们那儿看看去。我们那片居民呢，在蔬菜大量上市的时候，基本上户户有存菜，商店不压菜。啊，
11: 问题就在这儿，就因为你们光福道的居民懂得疼人。
16: 又来了，又疼人了。
11: 你看我们那片的居民，你菜多的时候让他买他不买，让他存他不存。
16: 哎，他你应该主动宣传呐。
11: 还宣传
16: 啊？人张士珍就这样啊。
11: 哦，
16: 人张士珍在这个蔬菜旺季还没到的时候，是挨家挨户的调查研究。
11: 哦，
16: 他对各地方人吃菜口味不同啊，采取不同的办法啊。人家调查研究。
11: 哦，还得挨户调查
16: 啊。对，
11: 那多麻烦。
16: 哎， 常志珍就是宁愿自己麻烦，也是为了顾客方便。人家能都像你似的吗？啊，光图省事，啊，人家买西红柿给人搭小白菜。
11: 你咱这做不是就为省事儿？
16: 你就为省事儿啊？就你这个做法，你不说光复道居民懂得疼人吗？
11: 啊，
16: 就是光复道的居民也不会疼你，我看得拧你。
11: 啊，是啊，拧完了不就疼了吗？
16: 啊，行，这么。

0: 怎么说？
1: 我们主任给我们开了好几次会了。
0: 哦，都是什么内容啊？
1: 号召我们全体职工向张士珍学习。
0: 真应该好好向人学习。
1: 为这事儿啊，还分组讨论呢。
0: 你开会吗？能不讨论吗？
1: 尤其我们那组发言倒是特别热烈。
0: 哎，你发言了没有？
1: 我能不发言吗？
0: 你应该说一说。
1: 我说，今天听了主任这个报告，我有所体会。我认为我们工作做得好坏主要全在居民身上
0: 啊。
1: 我们这片的居民是有问题的。
0: 我
1: 建议领导通知街道，组织咱们这一片的居民去学习光复道的居民那种疼社会人的态度。
0: 什么呀这是？
1: 我刚说到这儿
0: 啊，
1: 我们组里那小赵就发言了。
0: 他怎么说的？
1: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嗯，
1: 照你这样说呀，咱就甭学习了。人家张士珍同志，人家在服务上做到了十个字。
0: 嗯，
1: 是主动、热情、诚恳、耐心、周到。
0: 你瞧人家，
1: 人家拿顾客当亲人一样。
0: 嗯，
1: 人家处处为了群众着想。有一次，人家店里来了几十斤活鲫鱼
0: 啊。
1: 人家为了照顾产妇特需，张士珍同志走访了医院和街道。
0: 哦哦，
1: 结果张士珍呢送到每一户产妇家里头照顾催奶用。那这小赵刚发完言
0: 啊，
1: 我们那李大姐又说话了。
0: 李大姐说什么呢？
1: 我说两句
0: 啊。
1: 我认为咱们应该很好的学习张士珍同志，人家张士珍同志对待顾客跟亲人一样。有一次有个老太太上那儿买东西去，没留神摔了个跟头，把脸摔破了，把腰给扭了。张士珍同志就主动的过去把老太太搀起来送回家去。由那天起，人家经常送货，经常访问，人家对待顾客是这样。
0: 就是
1: 咱们可以检查检查，我认为咱们跟人比起来是有距离的。
0: 嗯，
1: 特别是苏师傅。
0: 得，
1: 您对待顾客的态度是什么呢？
0: 嗯，
1: 您自己好好说一说。您还记得吗？上次有个老太太上咱们这儿打醋来，你嫌人掏钱慢了，你摔的人家
0: 啊，
1: 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把醋也洒了，把孩子全吓哭了。
0: 是，你这能怨居民不好吗？
1: 哎呀，就这会开了俩多钟头，没有一个对我没意见的。
0: 搁谁也得有意见。
1: 我就纳这个闷儿
0: 啊，
1: 您说他们的记性怎么全那么好啊？
0: 啊，
1: 你就拿蹲醋瓶子这事儿来说吧，这事儿我早就忘了。这我回到家里头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哦，
1: 好容易盼着天亮了，
0: 那就快起吧。
1: 那天是我公休，我呀，我光复道来一趟
0: 啊，
1: 我倒看看这张士珍他是怎么个好法儿。
0: 你早就应该去学学。
1: 哼，我到了光复道商店，这么一看，
0: 怎么样？
1: 大伙儿那儿正忙着呢。
0: 哦，
1: 这功夫来一个老太太到副食柜那儿买东西
0: 啊，
1: 我赶紧过去了。
0: 你过去干什么？
1: 咱得看看
0: 啊，
1: 看看那女售货员对待这老太太服务态度怎么样。
0: 他惦着考察考察。
1: 老太太往柜台那儿一站，
0: 嗯，
1: 售货员主动的说第一句话，
0: 怎么说的呢？
1: 大娘，您买什么呀？同志。给我打一斤醋。
0: 哦
1: 一斤醋1.3毛。
0: 嗯，
1: 售货员把醋打好了，拿布把瓶子擦干净了，主动的给老太太放在篮子里边。
0: 你瞧瞧，
1: 大娘，您还要什么吗？不要什么了，你等我会儿啊，我给你掏钱啊。大娘不忙啊，您慢慢掏吧，以后您用什么就上我们这儿买来吧。
0: 嗯，
1: 哎，好，我告诉你啊，同志，我不在你们这边住。
0: 哦，
1: 我到这儿啊是看闺女来了。哎呦，那太好了，大娘，您给我们提点意见吧。哎，没意见，太好了，服务态度多好啊。哎，哪像我门口那售货员似的。
0: 啊，
1: 前两天我上那儿打醋去了。他趁着我掏钱慢了，他摔得我，把醋瓶子往柜台上一蹲，把瓶子底儿给蹲掉了。 醋也撒了，把我们孩子全吓哭了啊！我一听这是我门口的老太太，
0: 瞧这寸劲儿的！
1: 我一看，我赶紧躲开了。
0: 你怎么？

0: 躲开了？
1: 我不躲开啊，老太太瞧见我指不定说什么呢。
0: 对，我看也是。
1: 哎，我刚躲开这儿，就听有两位女同志说话。
0: 说什么呢？
1: 大嫂，您怎么又出来买菜了？哦，您的病刚好，家里又有小孩又没人看家，咱不是定好了吗？今天我给您送去吗？哎呀，同志啊，我不落忍呐、啊，你看我这点病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呢、啊？啊，我能出来我还是自己出来。哎呀，大嫂，您别客气，送货上门是我们售货员的应尽之责呀。哼，我一听这售货员说话的意思啊，甭问，这准是张世珍。
0: 有可能，你过去问问。
1: 同志，您是张世珍吗？不，我姓刘。哦。哦，这是刘世珍。
0: 刘世珍呢？
1: 我跟您打听张世珍同志在哪儿。哦，你找世珍呢？那不是在那儿卖菜呢，就是。哦。我走到世珍跟前，张世珍主动的跟我打招呼。
0: 是啊。
1: 同志，您买点什么呀？啊、
0: 那你告诉人家吧。
1: 我说我买了这、啊，我是这个，我是这意思啊。啊
0: 我你打算要说什么呀？
1: 不是我来看看你。
0: 啊？你说应该向人学习来的。
1: 我不好意思的。
0: 这点他还不好意思的。
1: 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啊，张世珍同志接待了几个不同的顾客，使我很受教育。
0: 人家对待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接待方法。
1: 嗯，哎，就在这功夫啊，来一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哦，冲着世珍就来了。哎呀，世珍呐、啊，今天我包了点饺子，你尝尝吧，这是干菜馅的。啊，这干菜啊，还是你帮助我晾的呢。哦、你教给我，让我拿清水洗净了，拿开水烫了晾，晾得了这干菜特别好吃啊。你快尝尝吧。哎呀，大娘。我已经尝过了，我不吃。哎，你这孩子老跟我客气，咱别客气啊。你天天给我送菜，我跟你客气过吗？啊，再者说了，我们儿媳妇坐月子，你黑夕半夜顶着大雨给送活鲫鱼去，我们说什么了？我拿你不当外人呐、啊，就当我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啊。
0: 你可以听听，
1: 啊、哎呀，真是亲如一家呀。
0: 这是实际情况啊，我们光复道的居民就拿张世珍当亲人一样啊。
1: 哎呀，通过今天我的所见所闻啊，回到家里我坐定了，这么一想，我越想越不是滋味。
0: 你应该好好想想，
1: 你说人家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
0: 应该问问自己呀、啊、
1: 人家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
0: 就是嘛，
1: 人家是售货员，我也是售货员。
0: 对呀、啊，
1: 人家有人给送饭啊，我为什么没人给送饭啊？我今后一定要竭力争取，也要叫居民给我送饭啊！我要为了送饭而奋斗。
0: 哎，行，他这还宣誓呢，这还，不，这都像话吗？
1: 不是我那意思啊，我决心要和群众。改善关系，
0: 这个想法对，
1: 就是嘛。那天中午啊，我那正忙着卸菜，嗯，老远我这么一看，来个老太太，手里提了着饭盒，冲我就喊上了。啊、哎呀，文茂啊，你歇会儿再干吧，我给你包的饺子趁热快吃吧。
0: 呵，也有人给你送饭了。
1: 我这么一看，这老太太我还认识。
0: 谁呀、啊？
1: 我妈。
0: 你妈。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学习张世珍。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

0: 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16号、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见达尔时，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表示，巴方珍视巴中铁杆友谊，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在会见奥列什金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上全面系统阐述中方理念主张，强调人工智能应向上向善，造福全人类，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双方要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推动两国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奥列什金表示，期待同中方携手努力，拓展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为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内涵。在会见古特雷斯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明确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目标和国际社会努力方向，受到与会各方的热烈和积极响应。中方愿同联合国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治理。古特雷斯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重要主张，联合国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更好服务人类共同福祉。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7月14号至16号在内蒙古调研。何立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体制机制创新，高质量建设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增强口岸经济发展动能，加快构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要持续完善铁路公路多式联运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口岸通关综合服务效能，要充分发挥中欧班列、陆港国际物流中心等作用，积极推动跨境电商和跨境物流发展，要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第十六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全国检察机关要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司法为民，扭住主责主业，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陈文清指出，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质量检查工作有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主责，发挥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能作用，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着力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经济指标呈增长趋势，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
1: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今天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中外嘉宾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共同寻找答案。
2: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对许多参会者来说，本次大会不仅是观察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一次高密度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接。
3: Those n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Because AI has had a couple fundamental changes, it's going to have many more. An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I can think of is create talent.
2: 不少嘉宾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对齐、伦理规范等前沿议题已成为全球行业研究的核心焦点。这类跨领域、跨国家的技术难题，只有依托面对面的国际交流，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攻关。
4: To sort of know, who else is working on this sort of scalable oversight and alignment techniques that I'm specifically working on, and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r other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2: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人才培养。中方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也让不少嘉宾认为，这次大会不只是前沿技术展示的平台，更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窗口。
5: I coming and from Middle East and my team from Europe for this chance to speak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sit down to speak for this.
4: And ensure we're drawing on global expertise to understand this technology.
6: 中国提出的一系列务实举措，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让人工智能不制造新的鸿沟，而是成为增进全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 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 今天，重庆市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抢险救援工作正加紧进行。截至下午两点，已救出被困人员10人。
2: 今天上午9点08分，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发后，地方应急、武警、消防、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同时，为防止山体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力量在周围制高点架设雷达监测设备，周边1公里内人员全部撤离。
8: 现在可以看到，有多支救援队伍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救援工作。这里形成了一个两山夹一江的地势，中间这条就是乌江，两边是近乎于垂直的峭壁，在左侧也就是东侧发生了这个垮塌的事件，有大量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下来，将沿江公路两侧修建的这个楼房砸塌了。但是呢，今晚可能有降雨，搜救的难度会增大。一个是边坡不稳定，目前现在有雷达在4个制高点进行监测，随时以防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中，我们看到依然有零星的石头落下来。而另外一个是作业面小，只有一条大概2车道左右的一条路从这里贯通过去，崩塌下来的巨石已经将路彻底砸断，现在救援只能从两边开始进行。这个巨石非常的巨大，它可能会有4到5层楼这么高大的一个巨石，接下来处理难度会非常大。
2: 今天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垮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7: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

0: 千车票。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0: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洛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拿大多地林火产生的烟霾16号持续影响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即将举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决赛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当天也被烟霾笼罩。目前美国10个州报告空气质量不健康，超过1.15亿人受空气污染威胁。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全新一期的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新相声，来自王征新和王莹合说的《我是有钱人》，咱们来见识一下这位土豪。
10: 哎呀，我为咱们师傅能收你这样的徒弟感到高兴，特别好。
11: 这我没弄明白啊。
10: 为咱们师傅能收我这样徒弟高兴。
11: 对对对。
10: 那这么说你也是刘俊杰老师的徒弟？
11: 对啊。
10: 对，我怎么不认识你
11: 啊？这有原因。
10: 什么原因？
11: 我刚拜完师以后
10: 啊
11: 我就出国了，给师傅做成机，我得过来，我得祝贺。
10: 还没忘本？
11: 那当然了，顺便
10: 啊
11: 我再买点年货，置办点东西。
10: 买什么呀？
11: 水立方。
10: 水立方？
11: 嗯。
10: 您买水立方干什么呀？
11: 做生意。
10: 什么生意？
11: 我准备把水立方啊重新整修，
10: 嗯，
11: 干一家老北京
10: 炸酱面。用水立方那池子煮面。有创意。
11: 那我得拿多大的罩里啊？
10: 不是，那你干嘛呀？
11: 我要干一家老北京足浴中心。我拿水立方泡脚。
10: 一破足疗店您还老北京呢？
11: 老北京听着多有文化的内涵和底蕴呢。
10: 您先别内涵底蕴了
11: 啊，
10: 水立方
11: 啊，
10: 您买得起吗？
11: 不是，你刚咱俩聊天时你没仔细听是吗？
10: 我仔细听了。
11: 我
10: 啊，
11: 高端大气上档次。
10: 呵，
11: 我是有钱人。
10: 不是，你有多少钱？
11: 我有多少钱呢？
10: 啊，
11: 我这么跟你说吧，
10: 说
11: 美国，
10: 嗯，
11: 有个叫巴菲特的，听过吗？
10: 股神巴菲特，
11: 知道吗？
10: 啊，知道，
11: 知道是吧？
10: 知道。
11: 还有个叫盖茨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这俩人都听说过吗？
10: 听说过。
11: 我
10: 是
11: 我们仨
10: 说，
11: 把兄弟，
10: 把兄弟。
11: 啊，你想我们哥仨都把兄弟了，他们那个钱，我这个钱少得了吗？
10: 这倒是。
11: 当初我们哥仨桃园结义的时候。
10: 那也是一个头壳。
11: 别磕了，
10: 桃园结义那儿刘关张跟你们仨没关系，
11: 我们就是想做到像刘关张那样的兄弟，
10: 效仿古人。
11: 他们叫刘关张
10: 啊，
11: 我们组合有自己的号。
10: 是啊，
11: 我们也是以名字的第一个字命名。
10: 介绍介绍。
11: 你看我叫王征新，巴菲特，盖茨，我们的组合就是
10: 王八盖组合。长寿，
11: 嗯，不是，怎么王八盖儿都出来了？
10: 您说名字第一个字儿吗？
11: 那人有个先后顺序，大哥巴菲特，
10: 嗯，
11: 二哥盖茨，我是老三。
10: 您这个，
11: 我们是八盖王，
10: 这不如王八盖儿好。
11: 在我两位哥哥的指导和带领下
10: 啊，
11: 我的资产也是迅速攀升啊，
10: 有钱了。
11: 当我跻身于福布斯第三名的时候，
10: 嗯，
11: 我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10: 什么决定？
11: 娶媳妇儿。
10: 去，我还以为投资呢。
11: 我太太，
10: 嗯，
11: 和我从小是青梅竹马，带我太旅游去了。
10: 去哪儿啊？
11: 夏威夷。
10: 这是好地方。
11: 来到夏威夷，
10: 嗯，
11: 我们住进一家靠海的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10: 这儿有钱呢。
11: 服务员把我们送到房间之后不走，
10: 等着要小费。
11: 先生，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0: 嚯，
11: 国外的服务员
10: 啊，
11: 会说汉语。
10: 是，
11: 给200块小费。
10: 一句中国话给200块钱，
11: 汉语我听得明白。
10: 哼，谢谢你了，您了吃吧。
7: 费300。
5: 500了，
7: 天津话我听着亲呢。哼，哎，亲爱的，他问咱们吃点什么啊？那嘛吃点嘛呀？那嘛咱到了国外，我想尝尝热狗。呵，
5: 这都什么说的？
7: 给我们来两个热狗。嗯，哎，亲爱的，你要什么的？我那嘛，我都来个贵妇的啊，我来个藏獒的。别放辣子，多搁点生菜、海带丝、黄瓜丝，多来点。我人口轻，少抹面酱。
5: 大饼、鸡蛋。人国外有这个吗？
7: 服务员也这么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没有您要的这种食物。
5: 对，
7: 哦，没有。哎，亲爱的，嗯，他们这儿没有热狗。
5: 没有热狗，没热狗，那妈给我来个劈叉饼吧。
12: 劈叉饼。
5: 对，我老看广告，
7: 真的。
12: 告诉你媳妇儿别劈叉了，小心腿别折了。
7: 跟腿有什么关系？
12: 那叫披萨饼。
7: 对。好几十美金，嗯，合人民币好几百块啊，
12: 差不多。
7: 一会儿功夫端上来了，嗯，打开盖一瞧，咦，这个当上
12: 怎么了？
7: 什么
12: 披萨
7: 啊？就是新疆烤馕。呵，真的，我门口设宴赛啊，
12: 这跟那不一样。
7: 什么？这不有蔬菜吗？啊，馕包肉里面还有肉呢。呵，来吧，亲爱的，尝尝啊，夏威夷烤馕。
12: 都什么名字呀？
7: 我吃饱了以后啊，我游泳去。呵，我来到泳池边啊，我一个向内翻腾3周半入水。嚯，我下水之后，我首先我来了个蝶泳，嗯，游回来一个蛙泳，再回去一个仰泳，最后一个自由泳。
12: 会的还真不少。
7: 我学过，
12: 练过，
7: 我小时有基础。呵，我小时经常用我们家脸盆，我练扎猛子，脸盆接满了水，咔我扎。不是练憋气。
12: 我知道。问问你啊，你能扎多长时间？
7: 就这时间可长了，
12: 10分钟，
7: 比这长。
12: 20分钟
7: 还得长，
12: 再长你能超过1个小时？
7: 1个小时差不多。
12: 你怎么能扎这么长时间？
7: 盆里没水。他喝
12: 水呢？
7: 我喝了。
12: 靠，您这胃口也够大的。
7: 废话，1个小时他渴。呵，哎呀，游累之后在泳池边休息。呵，哎，啊，从远处过来一帮摸鱼的。
12: 摸鱼的？
7: 摸鱼的，都穿着那种胶皮的连体裤褂啊，到了泳池边噼里扑噜全跳下去。呵，通过一个管子换气。好，
12: 那是摸鱼的啊，泳池里还能摸着鱼。这是潜水的。
7: 对，潜水。哎，在这练这个憋气。
12: 没错，
7: 我想这我得来了呀。这个呵，我耗水呀。再说我有基础，我1个小时。
12: 您别提这1个小时了。
7: 当时我就报名了。嗯，教练说转天带我们出海。
12: 啊，你去吗？
7: 咱能不去吗？呵，转过天来，游艇开到一处比较偏僻的海域。啊，教练拿出一样东西，我一瞧，早知道不来了。
12: 怎么了？
7: 我以为他带我们是集体出海啊，感情让我们集体自杀。
12: 自杀？
7: 他拿一个煤气罐让我背着往海里跳。这就跟抱着石头头河一样，你知道吗？生怕你轻了。你
12: 打住吧，有基础的。是啊，这是煤气罐吗？
7: 煤气罐就那样的。
12: 那是氧气瓶，水底下换气用的。
7: 哦，对，氧气。到当时也发我一个啊，我佩戴好之后我就下水了。呵，我这一猛子出去啊，
12: 怎么着？
7: 当我把脑袋探出海面的时候啊，我看不见游艇了。
12: 游得够远的。
7: 哎呀，我这欣赏这无边无垠的海景时啊，哎啊，从远处飘过一样好东西。
12: 什么好东西？
7: 鱼翅。哎呦，径直的就向我飘过来了。哎呦，这个我跟你说，哎呦，太新鲜了。这我回去，哎呦，蘸面酱啊，裹生菜，弄2张春饼，我给你。哎呦
12: 呵，有基础的别美了啊。那不是鱼翅。
7: 鱼翅我见过，
12: 那是活的鲨鱼。小云他过来之后，卷生菜，卷春饼，蘸着面酱给你吃了。
7: 鲨鱼啊？
12: 对呀。
7: 鲨鱼我怎么办呢？
12: 你跑啊。
7: 我在海里了，拿什么跑？
12: 你游啊。
7: 对，我游啊。我用什么泳姿？
12: 你用蝶泳。
7: 蝶泳太费力气。
12: 蛙泳
7: 太慢。
12: 自由泳。
7: 哎，自由泳快。
12: 自由泳快，你就用自由泳。
7: 我游自由泳时没有方向感，我要往鲨鱼那边游去呢。
12: 不是这些都不行，可就剩仰泳了。
11: 不是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是臭美的时候吗？
12: 不，那你怎么办啊？
11: 怎么办？我用绝招吧。
12: 还有绝招？
11: 我扭回头看看鲨鱼与我的距离，转回头看看要去的方向。我摆好了姿势，闭好了眼，我就游啊！我玩了命的游啊！哎呀！哎呦，不是狗刨怎么了？
12: 狗刨怎么了？狗刨的不好看，它管事儿不就行吗？
11: 我是逃命，不是选美，
12: 漂色儿好看，那不管事儿吗？
11: 你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
12: 我游啊，我正游着带劲呢，突然间泪岔子上挨了一脚，
11: 谁踹的？
12: 我睁眼一瞧，我媳妇满脸是血的瞪着我，大晚上不睡觉，你挠我干嘛？
11: 做梦。
6: 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刚才这是一段《我是有钱人》，来自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王征新和王莹。那接下来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刘洪怡和李嘉存合说的学评剧，咱们来共同欣赏。
13: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呢，他不但能说，还得能唱。
14: 是，
13: 您就拿我来说啊，最喜欢唱。
14: 是，
13: 哎，
14: 刘老师唱确实是好。
13: 啊，也不能说好，
14: 确实好，
13: 反正都喜欢。
14: 哎，而且会的非常全面，全国各种地方戏没有他们不会的。
13: 不，反正啊都能学那么一两句皮毛，点到而已。
14: 啊，要客气
13: 啊，真是。要说唱的好的
14: 啊，
13: 也就是京评帮，
14: 这就可以的了。
13: 京剧、评剧、梆子
14: 是吗？
13: 咱们北方流行的这些戏曲
14: 哦，
13: 喜欢
14: 哦啊，不错。那您最拿手的？
13: 那得说是评剧。
14: 哦，评剧。
13: 评剧我最喜欢。
14: 哦，
13: 您对评剧喜欢吗？
14: 我喜欢
13: 喜欢
14: 评剧，喜欢。
13: 那好了
14: 啊，
13: 我碰上知音了，我得请教请教。
14: 混蛋客气，
13: 您知道这个评剧的前身是什么吗？
14: 烙子呀。
13: 你瞧，行啊，
14: 这谁不是烙子？烙子戏呀。
13: 唐山烙子，奉天烙子，
14: 哎，
13: 算你说对了。
14: 这是什么？
13: 烙子的前身呢？
14: 蹦蹦啊，
13: 蹦蹦
14: 啊，
13: 蹦蹦戏。
14: 哎，蹦蹦戏
13: 啊，它为什么叫蹦蹦啊？
14: 为什么
13: 啊？您，
14: 我姥姥跟我倒说过
13: 啊，
14: 说他们蹦着唱的。
13: 这么着
14: 啊，
13: 你给我们来两句怎么样？我们听听这蹦着唱的戏。来，
14: 我
13: 您来，
14: 我也是听我姥姥说的
13: 啊，对
14: 不对？您再说啊，
13: 哎，行，
14: 蹦蹦啊，
13: 哎，
14: 天怕那个乌云，地怕那个霜啊，天怕那个乌云，地怕那个
13: 行了，好家伙，哎呀，您这哪是唱戏呀？
14: 这
13: 整个一吊死鬼儿，
14: 人家蹦蹦戏就这么来的，
13: 谁说的呀？谁说的？
14: 不是我姥姥说的吗？
13: 你姥姥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4: 就是，
13: 这不对。
14: 那应该是怎么着？
13: 不是一边唱一边蹦，
14: 那应
13: 他根本就不叫蹦蹦戏，
14: 叫什么？
13: 叫半班戏。
14: 哦，半班戏。
13: 哎，
14: 哦，
13: 为什么叫半班戏呀？
14: 为什么？
13: 因为过去的评戏啊，以三小为主。
14: 哪三小？
13: 小生、小旦、小花脸。
14: 哦，
13: 而且人员比较少。
14: 嗯。
13: 不唱武戏，光唱文戏，这么叫半班戏。
14: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3: 哎，过去您听的评戏都是家长里短
14: 啊，
13: 什么小姑闲呐，什么的打狗劝夫啊，全是这类的戏。
14: 哎，
13: 武戏
14: 人家评戏不唱。
13: 是啊，他唱不出那个气势来。
14: 是吗？
13: 啊，你像三国戏
14: 啊，
13: 净武打，那您得听京剧。
14: 哦，
13: 啊，京剧呀、梆子、昆曲，这唱武戏。唱出来有气势。
14: 您举个例子，
13: 你比如古城会
14: 关公戏，
13: 关公戏
14: 啊，
13: 你是个关公啊，
14: 嗯，
13: 关公这个人物啊，那过去称为帝君，关圣帝君，
14: 嗯，
13: 啊，武圣人，是不是？
14: 是，
13: 一唱出来得有那个武圣人的气势，人家都尊称关老爷嘛，
14: 对，
13: 是不是？
14: 是，
13: 他所以唱出来，尤其唱昆曲好听
14: 哦，
13: 一唱出来，关公那气势就出来了。
14: 那这么着，您给唱两句。

0: 刘老师，
1: 气势不够。
0: 没问题啊，没问题。评剧唱关老爷没问题，
1: 用评戏唱，
0: 哎，
1: 那就没气势了。
0: 你怎么？咱改革改革，改革改革，
1: 评戏的关老爷
0: 啊，照样好听。
1: 那一唱出得这样，
0: 怎么着？嗯，还这两个词儿啊，
1: 叫骂。

0: 恨二爷我一步走进了武城。
1: 您这关老爷，
2: 这关姥姥。

0: 太大了。
1: 是啊，
0: 催人泪下啊，台底坐的观众心情悲痛，不由得随着演员的表演一块落泪。就像您要听戏去，
1: 嗯，
0: 人家这么一唱，您坐那儿，哎呦，心里这么一酸，然后一难受，您就瞧您那眼泪，歘，
2: 我哭了，
0: 滋儿，滑儿，瓷。
3: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0: 我这形容嘛，
3: 您形容的过分了。
0: 哎，
3: 我还跟您说，
0: 怎么了？
3: 您还甭说，各位观众不跟着哭，我也照样。听戏就听戏吧，知道知道意思得了，还跟你一块掉眼泪，这不250吗？
0: 我看你现在说话就有点250。
3: 我怎么二百五？
0: 本来你这抬杠啊，这是、啊、剧情到那儿了，感情到这儿，激发你就得哭，信吗？
3: 不信。
0: 你还甭说人家唱，
3: 嗯，
0: 我唱两句
3: 都把你唱哭了，
0: 你信吗？
3: 我不信。
0: 行了，
3: 这么办好不好？
0: 怎么办？今儿当着各位观众
3: 啊，
0: 咱们俩打回赌。
3: 怎么打赌？
0: 让观众做个评委。
3: 嗯。
0: 待会儿我唱的时候，您别看我，您看着他。
3: 嗯，
0: 您看他啊，心里难过，眼泪下来了。没别的，各位观众，您给鼓鼓掌。哈哈，
3: 还鼓掌啊？
0: 哎，您鼓掌啊？
3: 啊，
0: 不是说我唱的好
3: 啊，
0: 主要就是让您证明一下，他哭了。
3: 哎，甭敢，不可能。
0: 要不然你这人矫情。
3: 没有，不了，
0: 不
3: 认账，过不了
0: 啊？
3: 没有，
0: 过不了。
3: 对，
0: 那咱们来了
3: 啊，
0: 好不好？
3: 好，
0: 我唱一段。
3: 您唱什么？
0: 我这唱这个。梁祝哀史
3: 哦，梁山伯祝英台，
0: 哎，梁山伯祝英台、啊，咱们唱哪点呢？
3: 啊，
0: 就唱休书这一点，
3: 哎，
0: 好不好？
3: 好，
0: 这点太惨了
3: 啊！
0: 你准备哭啊？
3: 什么都
0: 来啊？听着啊，
3: 什么呀？
0: 梁兄啊，
3: 乐什么你？不是。
0: 乐什么呀？
3: 你还大伙儿看，你这酸溜秋的，梁秀，这谁照的好的？这还哭的这？
0: 不是你这，我这刚一叫板，这是酝酿情绪。
3: 哦、
0: 你站我边上傻小子了，这能哭得了吗？
3: 等，我不乐了不行吗？
0: 你别破坏我情绪。
3: 这好，
0: 你这，再来啊。
3: 嗯。
0: 梁兄。

0: 同床三载，哎呀，你有情，我有意，咱们永不分开。各位，先别鼓掌，这还没到时候呢。我自说是夫妻并无更改，
1: 鼓掌啊！
0: 想不到啊！

0: 哎，大锤，
1: 我这回你怎么真哭了？
2: 我钱包丢了。
3: 听过了刘洪怡和李嘉存这二位合说的相声学评剧，那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4: 相声
3: 相说，
4: 相说
3: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一对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这是杨毅和杨进明，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异曲同工，咱们来共同欣赏。
9: 我虽然是个相声演员，今天我别开生面为大家唱一段大鼓。这个大

0: 来。
1: 你听着怎么样，傻子？
0: 什么？
1: 不，你听着怎么样？我这嗓子，
0: 嗓子还真不错，
1: 不错吧？我这次也是特意从天津赶到北京，参加北京电视台主办的这个腾飞的北京专题晚会。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就听说今天咱们这个晚会的形式是非常的好啊，是以古曲的形式来表现北京，歌颂北京。
0: 这种形式历年来可不多见，
1: 就是，很有特点。
0: 对，
1: 既然是古曲的形式，你在这干什么？
0: 我啊，没看出来，
1: 看不出来。
0: 看这是什么？
1: 什么东西？
0: 认识吗？
1: 不太。
0: 大鼓。
1: 你要
0: 今天我就用它为大家演唱一段京东大鼓。哦，
1: 就用这个。
0: 对了，
1: 你会唱吗？
0: 不会唱，我摆着干嘛呢？
1: 你唱哪段？
0: 我为大家唱一段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1: 好，咱们大家，
0: 我就不用乐队，用我的嘴来伴奏，你听听，别有风味。
1: 当帮就那个，用嘴来。
0: 对了，
1: 咱们大家伙听听他这个。

0: 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啊！
1: 啊，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肚子里有脏东西是怎么着？
0: 怎么说话这是？
1: 不是，那个咱们哪位是医生？哪位是医生？
0: 你找医生干嘛？
1: 怎么了？啊，
0: 我又没有病。
1: 你没病，你唱完了我们病了，知道吗？
0: 你这人哪不懂、
1: 啊、我怎么不懂啊？
0: 我是在学已故的老先生刘文斌老先生的演唱方法。
1: 我不管你学谁，就你这个发音到曲艺团不要你信吗？
0: 我也不考曲艺团、啊、您就说我的本人条件怎么样？
1: 条件还是不错啊，京东大鼓唱的有这么一点味儿。哎，其实京东大鼓也是曲艺里的一种形式。
0: 是啊，
1: 咱们曲艺也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嗯，可是古曲呢又是曲艺当中的精华，讲究淳朴自然，曲调优美。
0: 这话对。
1: 可是现在有很多的青年朋友都喜爱这流行歌曲，
0: 他通俗易懂、啊、
1: 他不太理解、啊、这个歌曲跟这古曲啊，它本身是一对孪生的姐妹、嗯、里边有很大的内在联系。
0: 他们有什么联系啊？
1: 你刚才演唱的这段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嗯、这就是从歌曲里面借鉴过来的。啊，
0: 从歌曲里边借鉴过来的。
1: 有这么一首歌曲跟你这差不多。
0: 是吗？啊，哎，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唱？
1: 也叫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0: 你来了，
1: 你听一听啊。

0: 心灵会呀，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
1: 我也
2: 留，他们俩一个学校毕业的。
1: 我也刘文斌了，我
0: 这个让你把我带了坏了。这不管怎么说，我唱的对与不对，你听听他这两个旋律基本接近，
2: 还真有点意思。
0: 现在有很多的歌曲啊，都借鉴了曲艺的一些个演唱方法，
2: 是吗？
0: 还有像一些个曲艺里面，也从歌曲里面吸取了很多的营养。嗯，有这么一首歌曲在广大观众当中广为流传，叫《北京琼丝大碗茶》。哎，它就是借鉴了《北京琴书》的曲调，
2: 是吗？
0: 唱出来这个样子。嗯，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咚的隆咚里咚啦里咚，
2: 还真是北京琴书。
0: 北京琴书，还有这么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四世同堂》里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
2: 这个歌可大家都爱听，
0: 借鉴了京韵大鼓的旋律很多，
2: 你能不能学一学？
0: 我跟你学一学啊，学一学这个《四世同堂》里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
2: 这骆老唱的可好？
0: 您听听我像不像骆玉笙啊？嗯，您仔细得闭着眼听，闭着眼一听，哎呀，骆玉笙。嗯，睁开眼一看，
2: 谁呀？
0: 大花生。
2: 大花生啊！
0: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学习这个骆玉笙老太太。
2: 咱听听，
0: 仔细听啊。嗯，骆玉笙老太，你得闭着眼听，仔细听。你听着怎么样？
2: 你还没唱，
0: 还没唱呢。

0: 根儿里根儿咚。我别唱了，建豪就收吧，我唱了。
1: 他倒有自知之明啊！
0: 再唱就大花生了，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你看，通过我演唱的这个东西，你也能知道啊。我因为对这个古曲跟这歌曲啊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哦，通过我的研究来研究去，我始终没有发现这个现在咱们曲艺跟这个现代的流行音乐摇滚乐有什么联系，始终没有研究出来。
1: 你说什么？
0: 这个古曲跟这个摇滚乐有什么联系？我始终不知道。
1: 摇滚乐跟曲艺没有联系，
0: 我研究不出来。
1: 这话不对。
0: 怎么呢？
1: 我研究出来了。
0: 谁呀？
1: 我。
0: 你研究出来了？
1: 哎，
0: 何以见得？
1: 这个摇滚乐啊，它是吸取了曲艺里边快板书的节奏。
0: 你再说一遍。
1: 吸取了曲艺里边快板书的节奏。
0: 你瞎编。
1: 不相信。
0: 嗯，
1: 有一首歌叫《北京的金山上》，
0: 这首歌曲我会唱。
1: 这首歌的旋律要放快一点，它就是摇滚乐
0: 啊，
1: 它和快板书的节奏是相同的。
0: 真有这事儿？
1: 哎，
0: 那我给大伙演唱这段《北京的金山上》，让大家伙听听到底是不是快板的节奏。
1: 咱来回试试。
0: 嗯，
1: 我这回给您帮个忙
0: 啊
1: 啊！我用这个，
0: 还带着武器来了。
1: 咱看看是不是快板啊？
0: 这你会打吗？
1: 我不会打，带他干嘛来的？
0: 你打一回给我看看。
1: 行吗？
0: 好
1: 啊，
0: 甭问，过去要过饭。
1: 谁呀？
0: 打的还真好。我给大家伙演唱这段《北京的金山上》。
1: 来来，
0: 跟着我一块来啊。

0: 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我们北京的金山上是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1: 还真是快板，
2: 是不是快板？
1: 还真让你蒙醉了、啊、哎，
2: 那不叫蒙啊啊！您别看我研究这个摇滚跟曲艺有联系，
1: 是吗？
2: 但是我没研究出来这个曲艺跟外国歌曲它有什么联系。
1: 完了，这点你不如我了啊！这是我研究的主要课题，
2: 是吗？
1: 外国歌曲我跟这个咱中国的曲艺我进行结合了一下啊。为了总结这方面的资料，我走访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2: 还出国研究去
1: 啊！你算我到过老挝、万象、啊、开罗、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光孟加拉、万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加拉，往北过黑海，到苏联，走乌克兰、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沙利亚、拉脱维亚，去过很多的国家，
2: 去的地方还真不少。哎，您研究什么结果没有？
1: 研究出来。来的结果是咱们的曲艺里面西河大鼓的形式跟印度歌曲基本接近，这是我研究出来的、啊、
2: 西河大鼓跟印度歌曲有联系啊？
1: 你不信，西河大鼓唱出来的旋律是这个样子啊，
2: 你学学。

0: 第一层是不是这样？
1: 没错，就这味道。
0: 它跟这个印度歌曲，特别是印度有一首歌曲是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的插曲，跟这个旋律基本接近。
2: 它怎么联系上的呢？
0: 你不信，我给你唱一回啊！
2: 来来，
0: 你仔细听着啊！印度电影《大篷车》唱出来是这个样子。耶，这大篷车头了那高音。
2: 现在都改电摩，怎么还有驴呀、啊？
0: 什么叫驴？你都不懂，这是大篷车头了那个高音。
2: 哦，这是那高音。
0: 它跟那个玲珑塔差不多。
2: 那看怎么联系上的？

0: 味了吧的香味蹦，
1: 嘚儿滴嘚儿滴嘚儿咚。
0: 怎么样？
1: 也不怎么。
2: 刚才这段相声叫做异曲同工，哎，从这个名字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是跟唱有关。那下面这段相声一看这名字就跟说有关系，这是侯宝林和郭启儒这老二位合说的贼说话。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说相声啊，
1: 哎，
3: 有新相声有旧相声
1: 是吗？
3: 旧相声啊有些东西现在不说了，
1: 对，
3: 因为内容啊比较差，
1: 哎，内容啊都不太好，
3: 哎，你要过去说这鬼故事现在没人说，
1: 您说这个迷信的呀，
3: 迷信闹鬼的事情现在谁也不信这套，
1: 是吗？
3: 哪有闹鬼的，
1: 哎，
3: 谁看见过鬼
1: 是吗？
3: 他不过小时候啊听这鬼故事
1: 啊，
3: 它有这么种影响，
1: 嗯，
3: 老大娘给小孩说笑话啊，
1: 嗯，
3: 说闹鬼的
1: 是
3: 小孩们越听越有劲儿，
1: 爱听啊，
3: 听着蛮好的，
1: 哎，
3: 到时候老太太说得了回家吧，睡觉去吧，
1: 哎，明儿见了，
3: 明儿再说吧，
1: 哎，
3: 小孩说奶奶我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3: 在您这儿睡吧。
1: 嗯，
3: 我出去我怕有鬼。
1: 你瞧瞧，
3: 在这儿就印象有鬼了，
1: 哎，
3: 看来没那么回事。
1: 是吗？
3: 哪有鬼？
1: 对，
3: 谁见过？
1: 嗯，
3: 谁跟他一块儿吃个饭
1: 啊？跟鬼吃饭
3: 啊？谁跟他聊过？
1: 哪有这个事啊？
3: 没有这个事情，
1: 哎，
3: 旧社会也没有鬼。
1: 说话对，
3: 真有的这个人呢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1: 哦，
3: 有的这老太太说有鬼，我们先住那地方就闹。
1: 哦，
3: 哎呦，闹得厉害着呢，我们住楼下楼上就闹。
1: 嗯，
3: 楼上啊没人。
1: 嗯，
3: 人那一家子呀房没推。
1: 嗯，
3: 家

0: 都在上面搁着，人家一家子出门了。
1: 哦，
0: 夜了就闹，腾腾腾有人走道。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凑一块上去看看，什么也没有。
1: 嗯，
0: 门还照样锁着。
1: 哦，
0: 你说这不是闹吗？
1: 那么这是闹鬼啊？
0: 这个
1: 啊，
0: 这你得留神吧。
1: 怎么样？
0: 闹贼。
1: 闹贼？
0: 哎
1: 哎，这个贼他是偷东西呀。
0: 是啊。
1: 嗯，
0: 他先闹啊。
1: 干嘛？
0: 他就为吓唬你。
1: 哦，
0: 小件的东西他早拿走了。
1: 嗯，
0: 大件的没法拿。
1: 哎，
0: 你比如说箱子、柜子、地毯，这怎么往出拿？
1: 是啊。
0: 哎，他先闹。
1: 哦，
0: 闹几天把你吓唬的，老早你在屋里就睡觉。
1: 嗯，
0: 且里边就把门锁上了。
1: 我害怕。
0: 哎，盯你睡着了。
1: 嗯，
0: 他们几位就动手了。
1: 哦，
0: 跟拿自个儿的东西一样，跟搬家一样，就给弄走了。
1: 嘿，跟拿自己的一样，
0: 纯粹是这样。
1: 嗯，可不是吗？
0: 因为这我有经验。
1: 哦，
0: 当初我们家闹过贼。
1: 您家闹贼？
0: 哎，
1: 那甭说那会儿您家阔呀。
0: 那会儿我家穷啊。
1: 哎，这个穷啊还要闹贼？
0: 这贼也分大小啊。
1: 啊，
0: 有大贼有小贼。
1: 那您家闹那贼？
0: 那叫小贼。
1: 啊，专偷米。
0: 哎，连这做艺的那年头，一到冬天啊就没饭吃了。
1: 可不是吗？
0: 冬天怎么？冬天生意不好啊。
1: 哎，
0: 撂场子没人呢。
1: 是啊，
0: 我家里也很穷啊。我们夫妻两个就这两身衣裳。
1: 哦，
0: 回家就是被窝。
1: 嗯，
0: 出门啊就是行头。
1: 哦，全是他。
0: 到冬天没钱怎么办呢？
1: 嗯，
0: 把皮袄卖了。
1: 嗯，
0: 买个旧棉袍，剩俩钱啊买了一斗米。
1: 嗯，折腾折腾，
0: 弄一斗米好吃啊。
1: 哎，
0: 就倒在缸里头了。
1: 嗯，
0: 到晚上睡觉了。
1: 是，
0: 我女人躺下就着了。
1: 嗯，睡了。
0: 我这还想茬呢。
1: 想什么茬啊？
0: 净有米不成啊？
1: 啊，
0: 没菜啊。
1: 说的是啊。
0: 那还得跟人借了钱弄点煤呀、啊。
1: 全想起来了。
0: 把火上上，这好把它弄熟了啊。
1: 那是啊。
0: 正这时候、也不是怎么贼知道了，上我那儿去了。
1: 啊，
0: 挂轮挂轮挂轮挂轮，扒了那料调，
1: 拨门呐。
0: 那意思啊，问我呀，睡了没有？我也没睡，我也不愿意。
1: 哎，你把他惊弄走啊。
0: 怎么走？
1: 你一咳嗽就走了。就走了。
0: 他走了。
1: 嗯，
0: 那走了他待会儿还来。
1: 干嘛还来呀、
0: 啊、你呀、啊、贼他惦记着你呢。
1: 哦，非偷不可。
0: 哎，我不愿意。
1: 嗯，
0: 你爱怎么播怎么播，反正没东西。
1: 嗯，
0: 你进来你瞧吧，什么也没有。
1: 嗯，
0: 被窝都在身上呢。你偷不着什么，你走的时候我再叫你。
1: 那干嘛？
0: 我叫你把门给我关好了再走。
1: 哦，让贼给你关门。
0: 哎，
1: 你他这主意倒好。
0: 我躺在炕上，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门呢拨开了。
1: 哦，
0: 一点一点的往进走。
1: 进来了。
0: 进来他就摸。
1: 哦，
0: 摸
1: 摸
0: 摸在桌上有把茶壶。
1: 嗯，
0: 拿起来了，又给搁下了。
1: 怎么不要这个？
0: 没伴儿了。
1: 哦，破茶壶
0: 卖不出钱来了。
1: 哎，
0: 他往桌底下摸。
1: 嗯。
0: 桌底下就是我那米呀、
1: 哦，
0: 在缸里搁着呢。
1: 是啊，
0: 我一想这坏了吧？
1: 哎，
0: 他就摸这缸，
1: 嗯，
0: 往缸里摸，
1: 嗯，
0: 摸着这米了，
1: 哎，
0: 摸着这米他拿不了走。
1: 对了，在缸里搁着。
0: 这是那么大缸，你怎么扛走啊？
1: 是
0: 啊，那贼呀、啊、站在那会儿了，
1: 嗯，
0: 看那意思是想办法呢。
1: 哦，怎么拿？
0: 嗯
1: 嗯，
0: 那贼是有办法。
1: 哦，
0: 他想了半天，
1: 是
0: 他把他的棉袍脱下来了。
1: 嗯。
0: 铺在地下了。
1: 哦，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什么意思啊？
0: 他是想把米呀、啊、倒在棉袍里头一兜，不就走了吗？
1: 哦，兜走。
0: 我说这怎么办呢？
1: 嗯，
0: 他把棉袍铺那会儿转缸去了。
1: 啊，
0: 我在炕上一伸手啊，
1: 啊怎么样？
0: 就把他棉袍给提了起来了。
1: 啊，
0: 搁我身上。
1: 哦，
0: 我瞧着他。
1: 嗯，
0: 一会儿把缸转出来了，把米呀、啊、就往地下倒。
1: 哇，
0: 到那儿了，缸搁在旁边。
1: 嗯。
0: 那意思就兜起来就要走了。
1: 哦，这摸摸什么呢？
0: 这摸他那棉袄呢。
1: 嗯，
0: 摸了半天没有啊。
1: 嗯，
0: 他站那儿直发愣。
1: 嗯，
0: 贼一纳闷儿，他出声了。
1: 出声了。
0: 嗯
1: 嗯，
0: 他这么一冷啊，我女人醒了。
1: 是啊，
0: 叫我。
1: 嗯，
0: 宝林，快起来，快起来。
1: 嗯，
0: 有声。
1: 嗯，
0: 有贼了。
1: 嗯，
0: 哎，睡觉吧，没贼，
1: 没贼。
0: 我说没贼，贼搭茬了。
1: 他说什么呀？
0: 不能。
1: 嗯，
0: 没贼，我棉袄哪去了？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经典相声，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

贼说话。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面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过一个话题，为什么现在人们越来越喜欢养猫？今天的城市树洞，一位网名叫做打谷鸡的网友讲述了他和猫咪之间发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

2018年11月28日，我的猫似乎得了抑郁症，在我们搬家后的第二个星期，它不停地给自己舔毛，拒绝平时爱吃的罐头，大部分时间都在屋子里最阴暗的角落里度过。之所以说是最阴暗，是因为这间屋子本身就已经足够阴暗了，从日出到日落，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少有阳光。我知道这样的生活环境很不健康，对猫咪来讲也不够友好，它不喜欢这里。但我没有办法，北京的房租越来越贵了，而我本就不丰厚的工资在东分西挪后便只剩下可怜的一丁点儿。于是我只好从那间带有大阳台的主卧搬了出来，搬进了另一栋公寓逼仄阴暗的次卧。其实它原本是一间书房，虽然生活环境变差了，但房租也从3700每个月降到了1700每个月，这让我能够在月末的时候多寄2000块钱回家。我的家庭非常需要它来还债。没错，我们家欠了一大笔钱，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因为我妈的话不能信，她说是1200万，但凭借着我对她的了解，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像以往她说自己去棋牌室打麻将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赌钱。对于她的欺瞒，我心中其实是很愤怒的，倒不是因为她欠了一屁股的债丢给我和我爸去还，而是因为她做错了事还不愿立刻承认，分明没有将我们当成是最亲的人。如果在他欠下几万、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时候就和我们说，而不是去借高利贷的话，我想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我爸把买来准备养老的房子卖掉了，小城房价不高，因此加上他的存款也只凑了100来万。在我妈的债务面前，依旧是不值一提。我问他，我妈究竟欠了多少？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似乎是过去了抽掉一根烟的时间，才缓缓地说，加上几年的利息，应该不到500万吧。顿了顿，那边又道，这件事你不要管了，在外面别委屈自己。我故作轻松地说，我妈做的孽就让她自己去还吧。但挂断电话后，立马就在微信上找房东退了房。我怎么能不管呢？我爸靠一个人的工资养了我和我妈20年，我就算是住进地下室，每天只吃一顿饭，也不能让他独自扛下这重担。

2018年11月29日，今天带猫去了宠物医院。它当初是我在微博上领养来的，梨花加白，纯种的田园。初次见面的时候，它被车轮压断的尾巴已经长好了，虽然比正常的猫短了一截，末端还不自然地弯曲着，但却翘得很高。送养人说，这表示它心情很好。当时我就在想，这可真是一只坚强又乐观的小猫咪呀，我们在一起会很开心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设想都落在了实处。我干着一份自己不喜欢却也谈不上十分讨厌的工作，每个月的收入足够我支付3700的房租，无所顾忌的点外卖，也足够让我的猫享用美味且健康的主食罐头。虽然在这一座城市里，我没有人类朋友，它没有猫朋友，但我们拥有彼此，似乎也无需与旁人交流。一年半以来，它没有生过病，就连绝育后的心情和身体都恢复得很快，坚强乐观，一如我对它的评价。谁能想到，它居然会因为一次搬家而陷入了抑郁呢？再说了，该抑郁的难道不是我吗？它除了不再拥有光照充足的阳台和宝贵的主食罐头，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吃的也都是最好的猫粮。我可是连续10天没有吃过外卖了。它趁我不注意，又开始疯狂地舔舐自己的尾巴周围，那里已经显出了浅浅的肉粉色，是毛发即将脱落干净的样子。我最初并不知道它得了抑郁症，还以为它只是搬家后正常的应激反应，直到它的体重从11斤锐减至8斤，尾巴毛也日渐秃噜下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它可能是生病了。给它体检花了5000元，检查结果是除了轻微脱水以外，没有任何生理上的病症。医生有些不确定地说，它可能是得了抑郁症，这或许是搬家引起的，也或许和季节性变化有关。他说这话的时候，窗外突然飘起了雪，突兀到有些不真实，就像是楼上晒着的羽绒被突然集体剖腹自杀了一样。你看，冬天来了，有的猫就是会得冬季抑郁症。医生推了推眼镜，满意地欣赏着替他造势的雪景。我很爱我的猫，但我依旧觉得所谓的冬季抑郁症是无理取闹，是他存心想给我如今的境地雪上加霜。他确实做得出来这种事情，就像他小时候经常把我整理好的文件咬碎一样。我烦躁地拎着猫离开了宠物医院，走之前听从医生的建议下，在网上下单了一盏光疗灯。据说这种灯可以模拟紫外线，每天只需要把我的猫放在旁边照上几个小时，就能让它心情愉悦。或许我养的是一棵猫草吧，这么想着，我的心情居然好了不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网友打谷鸡分享他和猫咪的故事。

2018年12月8日，光疗灯没有作用。收到货之后，我抱着我的猫乖乖地照了几天暖光，但它依旧心情沮丧，我也没有高强多少。可见猫和人都无法通过光合作用产生出让自己快乐的激素。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接了一些私活。办公室虽然温暖如春，但倘若没有加班任务，下班后是不让久留的。老板说商业用电太贵了，于是我只好回到湿冷的小房间，坐在被窝里加班。做完一张图后，我下意识地在房间里寻找猫的身影，果然又在衣柜和墙壁之间的狭小缝隙看到了它。它端端正正地蹲在地上，胸前的毛遮住了两只前爪，看起来好像已经发了很久的愁。在我的抚摸之下，猫依旧埋着头一声不吭，只用脑袋轻轻蹭了一下我的手心。我无可奈何地掏出手机，找到了医生的微信，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法。医生推荐了我几款猫咪合成信息素，说是能够让猫咪在新环境中感到安全感和亲切感，并放松下来，重拾好心情。他居然在一只猫身上用了重拾好心情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有些好笑，就像看到了我五年级堂弟写的作文。从经常光顾的宠物用品代购那里订购了合成信息素之后，我又回到床上继续埋头于自己的私活。不是我不想关心我的猫，恰恰相反，如果我不更加努力地赚钱，又怎么有钱去照顾它呢？当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了，手机上有两条未读消息来自我妈。我没有点开，径直收拾衣服去洗了澡，举手投足还得尽量放轻，否则明天我的合租室友就会在我的门上留下纸条，并斥责我的扰民行为。即便他经常在夜里12点的时候才开始使用卫生间里的洗衣机。当我蹑手蹑脚地回到房间时，猫已经从墙角挪到了床尾，正躺在他最爱的那个位置上给自己舔毛，又在舔毛。就是在这一刻，我的心头不知为何突然烧起了一把无名之火，它来得毫无预兆，以至于没人能够有效地将其遏制。于是我把手里半湿的浴巾团了起来，重重扔在了被子上，生气地质问他：你还有完没完？猫听不懂我的话，但它和我朝夕相对了400多天，理应明白我的各种表情和语气。它轻剪了许多的身子，明显颤抖了一下，舔毛的动作也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它站起身，哀怨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跳下床，回到了自己的墙角。我就像个刚家暴完老婆就立刻后悔不已的渣男，站在床边忏悔了自己的罪行，发烧没擦干的水渐渐浸湿了后背，又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小滩冰凉的水渍。咪咪，我抓起浴巾胡乱地包起了头发，

我蹲到墙角，将猫抱进了怀里，讨好地放软了声音：“咪咪，来吃罐头呀。”理智告诉我，我应该向他道歉，因为他生病了。但我大概向来都不是个包容的人，以至于对着一只病猫都不愿意说一句对不起，也不知在跟谁赌气作对。或许我也病了。

2018年12月15日，猫咪合成信息素暂时没有作用，这令人很沮丧。但好在与此同时，我的银行卡里收到了8000块钱，那是每天熬夜接私活的成果。在给我爸转过去6000之后，我打开了外卖软件，准备今晚用掉这个月的第一个会员红包。我感到十分幸福，因为此刻困扰着我的问题仅仅是吃炸鸡还是吃烤猪蹄，没有更多令人作呕的烦心事。虽然这段幸福的时光只持续了2分钟不到，在我点击付款的瞬间就终止了，没能留下一片云彩。我妈前阵子发来信息说，她为了还钱去家门口的超市当了理货员。

雾里的路人。我无法跟上他的节奏，只能不停地用嗯、哦、啊来给予回应，导致这场事不均力不敌的通话难以为继，最终结束于早上7:30，历时8:42。但结束语是由我妈说的：“你要上班了吧？那先不说了，挂了啊，再见。”先说再见，大约让她自以为维持住了体面，就显得她更加心虚和可怜。因为当天是周末，我并不需要上班，所以在我收到那笔8000块的尾款之后，又在微信上给我妈转去了1000块钱。就在她发来的那两条没收到回复的消息底下。

0: 2018年12月30日，信息素用了大半个月，猫的病情反反复复，总的来说没有好转。医生不建议用药，因为药物必然存在着副作用，而且在不确定我的猫是否适合用药之前，擅自用药很可能引发生理上的不适，从而导致病情加重。他建议我给猫换一个环境，比如让它住在一个有阳台的房间里，最好能看到天空和阳光。除此之外，医生说我最好能多陪一陪猫咪，让它感受到自己是被爱的，被关注着的。换房子显然不现实，至少目前为止不那么容易实现，陪伴也很困难，因为我的工作不能丢，业余时间又几乎都要拿来挣外快，很难支出2个小时来逗猫。对于我的回复，医生那边发来了一串省略号，接着他就陡然成为了披着神光的正义使者，抽出了神圣凛然的长剑指着我说，对于你来讲他或许只是一只宠物，但对于他来讲，你就是他的整个世界。说得好，放在任何一段公益广告里都足够烂俗，我无动于衷地想。猫咪是十分敏感的小动物，它3个月的时候就开始跟你生活，已经和正常野外生活隔绝了1年多，是会对你产生依赖感的。它需要你的陪伴，因为它已经离不开你的关心和照顾了。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我不想回到几个月之前的生活吗？难道我愿意每天都绞尽脑汁地婉拒同事的下午茶邀请，仅仅是因为我舍不得喝一杯20块的奶茶吗？难道我能够回到降生之时，去选择一个不爱赌博也不爱说谎的母亲吗？我在这座闪着光飞速运转的城市中生存，就像置身于一颗永不停歇的迪斯科球。我拼了命地赶上别人的脚步，以为自己也成为了亿万耀目光斑中的一员，但只需要我的家人在后头轻轻一推，我就轻而易举地跌落，成为昏暗舞池中毫不起眼的一份子。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只是一块反光贴片，一旦离开灯光的加持，就会变得灰败和渺小。即便是换掉了土气的衣服，打扮成了3里屯年轻人的模样，也无法改变我灰暗枯燥的里子。我看了看猫，它正蹲在窗户边上，对着隔离网外头斑驳不清的夜色出神。
1: 我想我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网友打鼓机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与猫咪之间的故事。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和我的猫咪都没能开个好头，它们肚皮上的毛也舔成了薄薄的一层，我只好找医生买了药，花掉了计划用来买围巾的钱。今天朋友圈的许多人都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我虽然没有发表动态，但也忍不住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如今依旧没有，孤身拎着一只28寸的巨大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全部梦想。后来的我逐渐意识到，梦想这个词语是很土气的，在北京大多数漂了几年的成年人都不会把它堂而皇之地拎出来讨论，就算要谈也会换个不那么飘渺的词语，比如说目标、理想，甚至有时候是爱好。除非是我这种见识少、没经受过社会毒打的小城姑娘，才会鼓起勇气在大家面前谈梦想，然后又在同事略带诧异和好笑的目光中意识到不对劲，最终选择闭嘴，重归沉默。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迄今为止的工作，是婚礼设计师，负责布置婚礼现场的各个区域，将他们打造成新人最期待的样子。原本在我看来，这是一份为别人造梦的工作，毕竟结婚是一件重要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梦想中的婚礼，而我们设计师就应该将造梦当成自己的梦想。在入职介绍时，我便是这么说的，但同事们并没有丝毫触动，甚至只有一两个人点了点头。那两个人和我一样，都是今年新进的职员。直到入职大半年之后，我才知道为何大家当时对于我的话不屑一顾。原来婚礼并不是一件完全美好的事情，当我见到的新人和家庭多了，便发现他们当中有的是貌合神离，有的是不情不愿。大到婚礼现场布置的色调，小到哪怕是甜品的种类，都可以成为两个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爆发争吵的导火索。除此之外，公司对设计师的要求并不仅仅是对接甲方搞好设计，还需要我们学习如何当一名好的销售和预算师，谈成更多的单子，做出更好看却更赚钱的报价表。光是这两点，就几乎将我想象中的美好工作毁在了朝朝暮暮。但我并没有辞职，因为我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也没有冲动做事的资本。当时我的家庭虽然不算贫穷，但也绝不富裕，至少无法在我上班以后继续给我太多金钱方面的支持。而初入职场的我也并没有足够的积蓄承担北京的消费，直到自己找到完全满意的工作。是了，这份工作虽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但倒也符合实际，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如此忌讳谈一谈梦想呢？一年之后，我的积蓄见峰，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公寓楼里，拥有了30平米的房间、独立的阳台和一只邪恶又可爱的小猫咪。这只小猫咪在遇到我的时候，并不知道我这两年经历了多少内心挣扎，正如我遇到它的时候，也不知道它经历过的流浪生涯和那场车祸是如何煎熬和惨烈。我只看见它高高翘起来的秃尾巴，它只关注我手里刚拆开来的冻干牛肉。我们彼此都认为对方很不错，但我知道那些经历过的挫折、懦弱和纠结并不会在短期内尽数消弭，继而重组成坚韧的力量，他们只是凝成一片废墟的影子，埋在了思绪深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淡去，也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浮现。现在看来，这条影子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淡去了，它或许已经爬进了我的血管，流遍了我的身体。现实这只巨兽轻而易举地将我两年来搭建出的虚拟快乐撕成了碎片，又下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雪。

2019年1月13日，猫不见了，我出门时居然忘记了关窗。2019年1月14日，今天请了假，因为昨天在小区里找了一整天都没有找到猫，晚上还失眠了。我突然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如医生所说的那样离不开我，但我知道我一定离不开它。先前独自在北京生活了一年有余，那段时间我过得并不开心，经常质疑自己究

0: 竟适不适合当下的工作，却又优柔寡断，瞻前顾后的不愿意做出改变。我好像成了一座孤岛，表面不动声色，实际上一直漂浮在冰冷的墨色海水中，煎熬不堪。直到我遇到了他。那段时间网络上吸猫成风，但我并不是因此才选择要领养一只猫的。我本身就很喜欢猫，而且我的医生也建议我选择一只活泼柔软的小动物陪伴自己。是的，在高中时期，我似乎就出现了轻微的社交焦虑障碍。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太准确，因为轻微是我自己定义的，当时并没有人带我去看过医生，我所生活的小城也没有靠谱的心理医生。大学之后，我很不幸地陷入了网游的漩涡，说不清是为了逃避现实才沉迷游戏，还是沉迷了游戏导致了更加逃避现实。总之，我在生活中和别人的交流变得更少了，并且开始对任何社交或公共场合感到无端的忧虑。好在大学时期的生活十分自由，不愿意参加的活动和聚会完全可以拒绝，顶多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宅。但临近毕业的时候，我猛地意识到自己将要走入社会，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发现令我极度焦虑和恐慌，我每天夜里都辗转难眠，不停地思考着自己要如何面对一场又一场的面试，以及怎样在考官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与尴尬。一想到会有人带着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就觉得自己即将遭受一场惨无人道的凌迟。于是我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毫无道理的选择，我离开了南方，来到了从未踏足过的北京。就好像逃得越远，自己的脸皮就能变得越厚似的。北京没有认识我的人，大城市永远忙碌且自我，大概没有人会在意我的存在。别人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会让我感到一丝心安，但大城市的工作并没有让我觉得好受一些。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原以为自己能够缩在电脑屏幕后面，每天只同设计软件打交道，结果却并非如此。所以我的社交焦虑更加严重了，每天只有躺在床上的时候才会令我感到片刻放松，巴不得自己躺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具棺材。只要一想到第二天将要面对奇形怪状的客户，我就会失眠、头晕，甚至手脚麻木。我就像是一座溺水的孤岛，明明不会被淹死，却感到窒息和恶心，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为了自救，我慌不择路地打开了搜索引擎，并在页面上看到了一些治疗建议。网上说，患者要树立自信心，要从内而外地变强大，这是一句废话。还有人建议患者多读书和旅行，并将精力释放到工作中去。读书确实令人感到放松，但我没有旅行的时间和金钱，也无法克制自己对部分工作的抵触。网上还说，要多与亲人朋友进行积极的语言交流。我没有朋友，我的家庭也没有相互交流的习惯，大家每天在饭桌上说的话不超过五句，讨论的也无非是菜的咸淡。紧接着我就看到了社交恐惧症治疗方法的最后一条，当患者出现颤抖、失眠、头晕、恶心、手脚麻木等症状时，务必要及时面诊医生，因为此时仅依靠个人毅力是难以战胜焦虑的。我终于找到了那根将我从冰凉海水中拉上来的脆弱稻草，我去看了医生，接受了一段时间的认知行为治疗，还购买了一些预防焦虑的药物。最后我领养了一只猫，它坚强、活泼、乐观，拥有一切我所不具备的美好品质，所以我选择了它，并期待着它能够救赎我。在共同生活的那一年多里，他确实做得很不错，至少我很少再失眠了。可是到如今，他似乎也决定放弃我了，也或许是我拉他下了水。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次意外的没有关好窗子，猫咪失踪了。网友打谷机没有办法原谅自己的粗心，他明白一年多里小猫咪带给他很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分享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2019年1月15日，昨夜想了很多，再次面对了一次自己暗无天日的心理状态，意料之中的失眠了。我决定继续找猫，所以又请了一天假。虽然我很担心它的安危，但不得不说，相比于上班，找猫这件事让我感到更轻松。我制作了一些寻猫启事，待会儿要去和物业管理员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将它们张贴在周边的几栋公寓楼门口。我还花费了半个小时编辑了一条找猫的朋友圈，准备在租房群里请求大家帮忙转发。2019年1月16日，猫找到了。原来它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楼下的草坪里晒了会儿太阳，然后就被隔壁楼道的一个小姑娘抱回了家。物业管理员的态度很好，听说我的猫丢了，特意帮我在业主群里问了一声，并带着两个保安一起陪我张贴了寻猫启事。合作群里的大家也十分热心，虽然平时他们都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还经常转发一些虚假科普和拼多多助力，我甚至做好了自己的消息被淹没于闲聊之中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许多人都很关心我的猫，他们纷纷加了我的好友，在朋友圈发了寻猫启事和他的照片。甚至还有两个女生特地在微信上跟我说，你的猫真可爱，等它回家了记得让我吸一口。于是我很快就找到了猫，相比于前两天没头苍蝇似的奔走，这一次的失而复得显得尤其轻松。那个捡了猫的小姑娘发现她肚子上的毛有些稀少，还给她做了一件粉色的毛绒裙子。猫似乎并不排斥，所以我也没有告诉她这其实是一只公猫。因为丢猫，我的生活中突然涌入了一大群人，比如楼上租房的北漂女生，坐拥几套房产的本地土著，平时不苟言笑的年轻保安，外表油腻内心柔软的爱猫大叔，以及甜美可爱给公猫做裙子的小姑娘。看来大城市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冰冷，和各色人等交流也并没有以往那么可怕。

2019年1月20日，今天我再次搬家了。说起来还得感谢房租群里的房东阿姨，她手里刚好空出来一间带阳台的七楼主卧，房间朝南，阳光很好，也看得见天空。原本这间主卧的租金是4000每个月，阿姨付3，但爱猫大叔在群里提到了我的猫有抑郁症，而我却没有足够的钱给他更换好的生活环境，所以房东阿姨给了我3500每个月，牙医付1的特别优待。虽然这个价格依旧比我那间2500的小次卧要贵上一些，但好在我的副业也逐渐走上了正轨，在淘宝上找我做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甚至还积攒下了2个固定客户。我的猫很喜欢新家，居然在阳台的长毛地毯上打了2个滚，还露出了肚皮让人摸，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翻过肚皮了。2019年2月10日，领养一只猫大概是我这几年来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吧。谁能想到在北京2年多都没能和任何人变得熟络的我，居然因为找猫而认识了几个聊得来的家伙呢？我得感谢他那次离家出走，因为如果他没有走出去，我大概也不会走出去。有时候距离柳暗花明就只差那么一步而已。2019年2月21日，同小区之前说要来吸猫的2个女生今天一起来了，还给猫猫带了零食和小玩具，大家玩得很开心。2019年3月12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她换到了收银岗，工资涨到了5000每个月，但是银行卡被债主收走了，对方拿到工资卡之后松了口，表示每个月按时还2万块钱就好。他还终于向我承认当初赌博欠了200万出头，但利息却高得可怕。好在放贷的人前阵子因为暴力催收被拘留了2个星期，出来后居然态度大变，小城法盲们这才知道，如果借贷利率超过了年利率36%，超出部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这样一来，我妈自己还5000，我爸再从每月10000的工资中拿5000，我只需要寄回家10000就够了。而且今年我的固定工资涨到了15000每个月，副业挣的也几乎要赶上这个数目了，我终于又有了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我越来越忙，但也越来越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等我妈欠的钱还清了，我就辞职自己开一个工作室，安安静静地做图，忙不过来了就招一个投缘的助手，不再强求无谓的社交。毕竟我有猫，也有了处得不错的几个人。说到猫，除了那2个吸猫的女生，我的猫还拥有了一个更年幼的人类朋友，就是那天捡到她的小姑娘。虽然起初只相处了2天不到，但他们之间居然产生了深厚的友谊，有时候甚至令我感到有些嫉妒，但我也要感谢这个小姑娘，因为在我忙到焦头烂额的时候，她经常会陪着我的猫一起晒太阳、看小鸟、玩玩具，以她朋友的身份弥补了我作为家长的不足。现在我的猫已经不再无度舔毛，也不再日渐消瘦，它甚至长到了13斤，比生病之前还要重一些，俨然成为了一只心宽体盘的肥球。等到了周末，我要在窗外装一个喂鸟器，让更多的小鸟衔着春天来到我的阳台上。我和我的猫，我们都做好了迎接春天的准备，不是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网友打古今分享了他和猫咪之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呢，我们来用几个关键词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故事。李宗盛呢，在这个理工科的一个大专院校呢，终于找到了两位学长，一起组建了一个木吉他乐队哈。那么呢，随着毕业呢，这个乐团呢也就解散了哈。那么解散之后呢，李宗盛呢也选择了退学。当时呢，校园民谣的这个运动哈，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哈。而五年的这个学业呢，让李宗盛也是读了7年，因为留了2次级。但是呢，尽管这样呢，还是没有修够学分，所以说呢，干脆退学。回家之后呢，跟父亲一起卖煤气罐。那么后来呢，李宗盛在《阿宗三件事》这首歌当中呢，也是写到了那段经历。唱到的是哈，在还没证实我有独立赚钱的本事以前，我的父亲要我在家里帮忙送瓦斯，我必须利用生意清淡的午后，在新社区电线杆上绑上电话的牌子，我必须扛着瓦斯穿过臭水四溢的夜市。那么这个歌里的瓦斯呢，就是我们说的煤气罐。当时呢，李宗盛一边卖煤气罐一边寻找机会，后来呢，他通过自我推荐

进了一家餐厅，开始了白天卖煤气罐，晚上在餐厅唱欧美流行金曲的日子。那么那段日子呢，虽然说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有一个绝妙的好处，就是能够贴近大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李宗盛演唱的《阿宗三件事情》，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坎坷的经历给李宗盛带来的宝贵财富吧。

阿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哈。刚才呢，我们在这首歌当中也是听到了哈，李宗盛自己的真实故事，就是帮助父亲卖瓦斯，晚上呢是在餐厅驻唱。那么正是这一段日子呢，他也是认识了宝丽金唱片公司的小歌手郑怡。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李宗盛就陪他去录音，说是陪着，其实呢是去偷学经验、偷师，偶尔呢还会提一些很有想法的建议。在1982年的时候，宝丽金突然发生了变故，给郑怡制作专辑的人不干了。那没过多久呢，李宗盛就接到了宝丽金的通知，要他把郑怡的专辑做完。李宗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不久之后呢，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横空出世，这张不被任何人看好的专辑居然火得一塌糊涂。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在音乐排行榜霸榜13周。那么李宗盛呢，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在歌坛站稳了脚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郑怡的这一首当年非常红的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来自郑怡的演唱，李宗盛的制作。那么就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后的两年呢，李宗盛就被挖到了滚石。那么当时呢，流行歌曲在歌坛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李宗盛呢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流行音乐，就差不多决定了流行音乐的命运。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是瞧不上流行音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曲子太糙，歌词更糙。那么李宗盛做了制作人之后呢，他就经常对自己的搭档歌手就说哈，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但是呢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我们，一说到歌手都用不堪的文字来描述我们，那么我们能够唯一做反击的就是写一首歌让你哭。当时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真的是莫名的觉得很解气哈，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分享，继续是李宗盛制作由赵传演绎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自赵传的演绎。那么当年的赵传呢，也是在这个地下玩地下摇滚的哈，因为他长得非常丑呢，也没有人愿意跟他搭档。李宗盛呢，听到他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就为他量身谱写了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结果呢，这个丑汉子一夜火遍华语歌坛，可以说呢，李宗盛才是真正的寻找好声音哈。那么除了创作很多好听的歌曲呢，李宗盛还为乐坛扶持了很多歌手，比如说唱领悟的辛晓琪。当时呢，李宗盛是在电台里听到他的声音，得知呢他在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当歌手，出道好几年了就一直不红，然后立刻呢开车跑到人家公司去找人，然后呢辛晓琪在这个李宗盛的帮助下就逐渐走红了哈。那再比如呢，有一次这个李宗盛去马来西亚寻找好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哇，有一个美眉唱特别火，人还漂亮，身材也好。结果呢，李宗盛装作听不懂的样子说，这个主唱我觉得一般，唱和声的那个我觉得不错，你帮我把他找来吧。把这个人挖过来，唱和声的人一问是谁呢？梁静茹。

自己和生活开始和解了。那么在痴迷功名的自己与那个自己告别之后呢，他也回归到了最平凡的三个角色，同行好友眼中认真的制琴师，女儿和母亲眼中的温馨的家人，还有自己眼中的主夫。确实他做饭很好吃。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的最棒的一首歌曲吧，个人觉得哈，当然是个人觉得，山丘。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都回到了青葱岁月哈，就是源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校服有关的。
2: 嗯，每年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是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穿着校服，而且呢，每一年的校服其实还都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大家的校服越来越好看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在敦煌寺中他们的校服就运用了传统元素，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原来古代也是有校服的哦。
1: 嗯，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古代学子的校服呢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样式哈，青襟，就是它的衣襟呢是蓝色的，其实就是青色的嘛。然后呢，它的主体呢是白色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后演变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多人就说到以前我们的校服都是蓝白色的呀？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最早的这个校服的颜色。
2: 嗯，
1: 毕竟说到青色嘛，是代表着东方之色哈。然后呢，也是对应着木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气勃勃。勃青葱萌发，
2: 而且呢，对于古人来说啊，青色是正色，所以穿着这样一身青色的衣服，给人一种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们知道了青襟的青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襟。在毛传当中呢，青襟叫青绫也，学子之所服。而东汉末年的刘熙所作的《释名》当中也写得很明显啊，襟也，交于前所襟欲风寒也。也就是说呢，这个衣服是交叉在胸前的领子，不过呢，如何交叉也是有讲究的，需要右衽而非左衽。也就是说呢，我们两片衣服是左侧在上，右侧在下的叫做右衽，而反之左衽就是左侧在上。右衽呢，是我们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代表，而左衽呢，代表着异于中原的一代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方式了。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说到古代学生呢，除了穿校服之外呢，还会戴帽子，这是区别于我们后来的校服的。我们只是有一个校服哈，完全是没有帽子这一说的。当时呢称之为冠，同青襟一样，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啊。在礼记当中呢就说到，冠者礼之始也。古代的男孩呢20岁就要举行冠礼，称为成人礼。所以啊，男孩20岁的时候呢也称为加冠，还有及冠、弱冠等等。那举行冠礼的时候呢，就要提前的去束发了。清朝以前呢，我们汉族的男孩15岁的时候啊，就会束一个发髻，所以呢，束发也只15岁。再后来呢，再加上冠以成人，就是你加冠之后啊，就意味着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以佩戴冠帽的礼仪规范，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2: 嗯，而且呢，冠帽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仪，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尊严。君子至死都不摘下冠帽。而《礼记·曲礼》上面也说了，冠勿冕，劳勿袒，暑勿寒裳，绝不能随意的去免冠，也不能随便的摘掉帽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结缨而死这样的一个典故，临死嘴里念叨着，君子死，冠不冕，强忍剧痛，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地站着，才去，最后才离开人世的。
1: 由此可见呢，其实哈，古代的青襟和冠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了，也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的校服呢，首先是让学生区别于社会的其他人哈，那一看到有穿校服的就知道他是一个学生，那同样也可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也体现着一个青少年的文明素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同时呢，和古代不同的是啊，现代校服呢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象征了，反而体现为一种平等，就是不管贫富，统一着装也是文明的体现。
2: 嗯，是的，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老师教育我们，大家不要攀比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着装。所以校服其实也是为了帮助 助我们更好的去统一管理，和大家能够去相对更平等的在一起相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衣冠这样的穿着更加的规范。
1: 嗯，那说到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以前穿过的那些校服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再来形容一番。那如果没有穿过校服的各位，也可以为自己设计一款校服。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继续通过校服来感受中华之美。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中华之美呢，就是源于敦煌的一所学校哈，它的这个校服上呢也是印有着敦煌壁画的花纹，非常的好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校服当中。
1: 其实呢，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再有大家一起穿着相同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校服也承载着非常多人的记忆。我还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把校服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支笔，大家互相在对方的校服上签名，其实真的是承载了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更加接近更加熟悉的一些校服了。首先第一个就要说到的是191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所以呢当时的服装也开始具有了非常时尚的元素了。
0: 特别校服啊，当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而女生的校服的出现呢，也是让年轻一代显得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那个时候的校服啊，女生的好像就比较有旗袍改良的感觉。
1: 是的，它还是有着中式的元素，比如说领子的扣子的部分啊，然后呢上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0: 的，
1: 对，上身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旗袍的上半身，但是呢配上一个短的百褶裙，所以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浪漫又很活泼，同时也具有着我们中国的元素。
0: 然后慢慢的继续发展啊，到了1920年代了。那其实呢那时候啊是不佩戴耳环等等首饰的，手上也是不戴戒指的，穿的相对是比较朴素的衣服，并且呢也不会穿不带花的这个穿带花的花纹的那种裙子，就是裙子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款校服了，就上面是那个蓝衫，蓝色的衫，下面是一个黑色的中长裙。
1: 其实在南京的很多景点看到大家穿着民国学生服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款。当时的这个服装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朴素的，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款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它也是孕育了当时大家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其实都是无比深远的。以后大家再看见这样一身蓝衣黑裙，就会知道了原来这件小小的服装上面承载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精神呢。
0: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不光是这个校服哈，在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非常流行那个齐耳短发，就特别搭那一身校服，非常的学生气，非常的青涩和纯真呢。再来说到19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的校服呢就出现了新式旗袍的校服，也是非常的时髦。
1: 而且既时髦又优雅，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中国气质。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所以改良后的新式旗袍就成了当时女生日常的服装，而学校呢自然也就开始把旗袍当作校服。其实呢现在在广州和港澳台很多地方，新式的旗袍也还是作为校服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学校当中女生拿着书卷穿着旗袍，哇，实在是太美也是太优雅了。
0: 是，而且那时候呢发型也有变化了，会更多那个两个麻花辫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哈，也是非常的配旗袍。再来到1940年代，那么当时的这个校服呢也是延续了30年代的风格，校服不再只有拘谨的一种款式了，相对会宽松，并且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运动款，所以除了上课读书的学习时间，只要是有活动啊，大家几乎都会穿着统一的校服来参加。
1: 而且运动款也渐渐出现了，之前我们说到的相对还是偏西式或者是中式的元素融合碰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运动款的校服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领巾就出现了。
0: 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期盼能够拿到新崭崭的红领巾哈。那说到1950年左右哈，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盛行长裤的校服，女生也是上面是有点像西装的，底下就是一条长色的蓝色的裤子哈。然后当时1950年的4月23号到27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也确立了红领巾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1: 嗯，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诞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的校服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款式，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红领巾这个元素算是从当时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0: 嗯，一直延续哈。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曾经佩戴过红领巾吧。那么后来又到了1960年，当时呢，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那个时候啊，全国上下一片绿哈。军装、军帽、军挎包，草绿色的旧军装呢，也成为了大家最主要的身上的颜色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我们今天呢也重点是通过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其实我们但凡是有过校园生活，即便是没有那种统一的校服，那么其实当下的我们呢也都会穿着当时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不错的校服的样子。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讲过，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裙或者穿一条裤。
1: 嗯，是的，有的时候还会在各种细节上下功夫。
0: 嗯，
1: 尤其我还记得每年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到周末放假的那一天，大家也会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特别期待能够出去玩，因为平时都要穿校服嘛，只有周末的时候不穿。不过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尚潮流的变化其实很快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从191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真的是各种款式啊，像是非常经典的蓝衣、黑裙，还有旗袍，还有运动装等等，包括红领巾的出现都是非常的特别。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60年代，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校服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哈，基本上呢全国上下呢都是非常喜欢军装类型的校服啊，包括呢军帽、军挎包等等哈，所以草绿色的旧军装就成为了学生们最主要的色彩了。
1: 嗯，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家穿的都是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作为校服的。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有看过类似的情节呢？
0: 再往后呢，就是很多朋友有提到的70年代了，白衬衫加蓝裤子也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当下的广大知识青年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乡村，包括北大荒去建设，所以呢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的着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也是让人觉得当时的大家是特别有活力，也是特别淳朴的，也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那大家又是哪个年代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的校服，或者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有没有你曾经穿过的校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呢。
0: 是，看到1980年代了，那个年代我也要出生了。
1: 嗯，
0: 海军服风格的校服呢也是风靡一时，那么当时呢也是受着之前着装的审美啊，改良式的海军服呢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校服的款式，象征着干净、朴素、纯洁。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衬衫打底，然后外面呢是那种背带裙，
1: 是的，
0: 男生可能就是背带裤哈。
1: 对，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那种樱桃小丸子的搭配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清新明媚，给人的这种感觉。
0: 再往后啊，就是我的那个年代的校服啦。我也曾经穿过啊面口袋运动校服，就到了90年代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呢，裹在宽大的运动服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配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统一，尺码我们之前讲到了是比较肥大的，就是即便在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面叠上毛衣，叠上棉衣。
1: 嗯，而且这样的一款校服呢，男女是同款的，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尺码上做一些区别。它的优点也特别的显著啊，就是结实、耐脏，而且易干。大家是不是穿过这样的一款校服呢？是不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0: 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回忆一番哈。那么其实再往后呢，不管是2000年还是到现在，那各个学校的校服呢就更为的百花齐放了，也会有着各色的特点。你看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哈，这个敦煌的一个学校的校服，它就融入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元素，也是极具民族特色。
1: 嗯，是的，也特别羡慕大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服可以穿，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回到校园当中去，但是特别遗憾啊，没有机会了。
0: 可以去当老师。
1: 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还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青涩的这种情感和记忆。
0: 嗯，

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哎，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刘京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啦，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用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
0: 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古装剧当中，如果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眼镜，大家也就不要惊讶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眼镜了。
1: 是，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用线绳佩戴眼镜呢始终是不太方便的，并且呢有的时候那个年代嘛，它基本上就是很粗粗的那种线绳，也不太有那种装饰的功效，所以也并不美观，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随后呢大家就发明了青铜、黄铜来做眼镜的镜腿，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地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的流行。

0: 流行起来了。
1: 嗯，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戴取。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0: 嗯，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哈。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1: 嗯，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人要买眼镜都会去到。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假，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5: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6: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5: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山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6: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5: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6: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5: 如果大家对乌木相对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接下来说到这个就非常熟悉了，就是景泰蓝。
6: 这些年来呢，清宫剧盛行啊，大家对景泰蓝这个名词一定是十分。

0: 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用蓝色作为底色的，显得非常的清雅高贵，又或者呢是沉着大方了。
1: 是的，所以呢虽然说景泰蓝它并不是景泰这个年号当中产生的，但是呢因为景泰蓝在这时被注入了灵魂，也被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器具在之后就统一被称为景泰蓝了。而在明清两代，景泰蓝在宫廷皇族中兴盛了三四百年，也是当时宫廷里专享的御用工艺，被誉为是东方的奇葩。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制作太难了。
0: 制作的工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1: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0: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非常知名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呢，时隔150多年，终于重见天日。长江口二号的古船就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来开启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新阶段。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船，而这艘长江口二号古船在2015年就被发现了，陆续已经有600多件文物出水，其中呢主要就是瓷器，包括了同治年制的绿釉杯、粉彩的二甲船炉图，还有越南产的青釉水烟罐等等各种各样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着考古学家对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的考证，一幅清代晚期商船这个船型和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也在我们面前被缓缓展开了，既见证了海港的历史悠久和繁华，也是我们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的航运中心珍贵历史的一份见证了。而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样的一艘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就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呢？因为巨大的弧形沉箱，它可以把古船还有附着的厚厚泥沙和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就把古船打捞迁移了。所以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复杂，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保险，能够把我们的整艘船身和海水泥沙全部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遗漏的文物。相信呢随着大家的整理和发掘，也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瓷器和文物。根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上的船货数量非常的大，根据小范围的清理就已经出水了600多件完整和可复原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等，为清同治时期的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的标尺。其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窑的绿釉杯，被文保中心的专家命名为了001号，因为这件出水文物同治年制的底款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被命名为001号。而在这艘船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了解。而这样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珍贵的瓷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不是可以分得清它们的区别呢？我想应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对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瓷器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它们的历史变迁又是什么，究竟为什么珍贵，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对瓷器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爱上国风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瓷器的那些事儿。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魏晋风流，唐宋雅韵，宋雅韵，明清文思，明清文思。国风，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中华之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瓷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瓷器之国，而瓷器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当然了，王公贵胄他有他们的奢侈品，并且呢也都是瓷器，所以呢不管是普通人呢还是当时的贵族都在使用瓷器，并且呢还曾经是我们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出口产品，一度被欧洲的贵族疯狂的追捧。在当时，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瓷器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了，所以瓷器的比重也相对下降了很多。尤其呢，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崛起又沉寂的各种瓷器的窑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去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瓷器也是非常主要的藏品之一，在很多博物馆藏品数量上都占有着非常大的比重。而在拍卖场上，瓷器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艺术拍卖品种类之一，并且价格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懂，了解中国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往简单了说，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大的过程。瓷器是用陶器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烧制原始瓷器了。而瓷器呢，真正的成功烧造也并非是很晚，出现在东汉的时期。烧成陶器、原始的瓷器、瓷器三者之间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烧制它们的温度不同。当温度达成了，内在搞定就开始了外在的追求。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的瓷器真正成为瓷器之后，就开始在它的外表上做文章了。比如说啊，屈指可数的百家争鸣，为什么说屈指可数呢？因为瓷器的窑很多，但是在当时种类很少。在东汉时期，瓷器真正烧造而成。

平时，这段时间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单调。我们都知道啊，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呢，终于瓷器家族又迎来了一位新人，他就是白瓷。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说的青瓷、黑瓷、白瓷并非是完全单指的是一种颜色，就像青瓷里面包含了青绿、青黄、青褐、青灰等等，而黑瓷里面也包含了褐色、绛色等等，白瓷呢也可能有黄一些的或者青一些的，所以呢只是一个颜色的区间，它们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这个相对也比较学术化了，所以也不跟大家去细细的介绍，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白瓷、青瓷、黑瓷都并非只是指青色、黑色、白色，而是指一个颜色的区间。如果说这个釉里面的铁的含量低于1%，所以烧出来的就比较浅，就是白瓷。那在1%到3%之间呢，就是青瓷；超过4%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的比例和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釉色也是特别不稳定的，有着非常强的随机性，就像我们现在要开盲盒一样了。而历史的车轮渐渐滚向了隋代，在这个时候呢，瓷器家族里面青瓷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它正在慢慢的去统治这个瓷器家族的地位，但是呢，刚来的白瓷也不甘示弱了，它正慢慢的积蓄能量，让自己越来越白，厚积而薄发。而真正跨入到瓷器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呢，是唐代最著名的唐三彩。作为普遍在当时用来陪葬的器物，唐三彩的颜色其实是很朴素的，一般有黄色、绿色、青色三种颜色的釉面，并不是所有出土的唐三彩都有这三种颜色，更多的时候呢是采用三种颜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而历史的车轮再往前面滚一下，就滚到了我们中国瓷器发展的高潮阶段，因为我们来到了宋代，而宋代呢也是瓷器真正百花齐放的朝代了。宋代的陶瓷制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宋代的陶瓷也成了从古到今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而宋代的瓷器呢，主要就分为四种和五种，其中就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后人不但难以超越啊，即使仿制也很难达到当时精湛的水平。而宋代出窑的这些瓷器非常的形制优美，釉面光滑，有的颜色艳丽多变，有的朴素淡雅，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窑呢是属于白瓷的。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钧窑，虽然说呢颜色非常的不像青瓷，但是它确实是属于青瓷系的。我们也说到了，因为釉的里面铁含量不同，所以呢颜色也不同，而这个钧窑呢它在里面还加了一点铜，所以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所以啊，人们也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进去的时候就一种颜色，但出来的时候五彩缤纷。而在宋代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瓷器，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到啊，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烧白瓷的地方叫做昌南镇，这个地方呢后来叫做景德镇。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在宋朝的时候，皇帝赐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景德镇竟然成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烧制瓷器的中心呢？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首歌曲关系非常大的。从元代开始，瓷器的百家争鸣时代就终于结束了，变成了由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呢。元代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烧制出了周杰伦所唱过的《青花瓷》，这是瓷器一次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呢，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并且走入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世界。而世界瓷器看中国，中国历代名瓷当中呢，又要数到元代的青花独领风骚了。要说啊，论清雅它比不过汝窑定窑，要比艳丽呢又比不过粉彩珐琅彩。元青花为什么能够称霸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美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岭土，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使用瓷器了，但是在以前只有中国会烧制瓷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去使用高岭土，其他的国家当时还不太会去使用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成分和烧制的工艺。高岭土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有了它的加持啊，其实我们将瓷器烧制的温度就从原来的1200摄氏度提高到了1300摄氏度，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瓷胎就更加的细致和细密了，强度和稳定性也比以前更好了。而高岭土的使用和二元配方的发现，开启了制瓷业的全新时代，景德镇就一跃成为了傲视全国的瓷都，并且呢，作为划时代性产品的元青花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在当时大家都以拥有着一款元青花而洋洋自得呢。所以呢，在元之后，像明朝的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呢，也是受到了海外贸易的影响，青料普遍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多见铁锈斑痕。之后由于进口的青料有限，逐步开始使用我们国产的青料。在宣德时期呢，瓷器普遍厚重，纹饰相对紧密，底部的釉面是泛青色的，出现了大批带落款的瓷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

0: 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切实

0: 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

0: 海西交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1: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0: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2: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巩固减态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态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

0: 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王沪宁还到圆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万亿元，达1.0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2: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召开，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
0: 银川市聚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请听报道。
2: 李亦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持续深化内化转化，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亦非指出，要扎实开展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突出监督重点，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责、管党治党，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真找问题，实事求是找真问题，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监督。李亦非指出，要从严从实做好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后半篇文章，增强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实效，压实整改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贯通落实，坚持真改实改，一体推进巡视发现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顽固性、反复性问题，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李亦非强调，要深化拓展巡视成果，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有效应对发展困局、解决民生困难、破解安全困境，把巡视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防风险、护生态、保安全上，以高质量巡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治效检验巡视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通报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 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毅宣布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自治区领导朱天书、陈春平、杜银杰、王丽、刘军、马宗宝、楚伟、李小波参加。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七月十七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七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

0: 化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请听报道。
1: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主要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质效明显提升，双过半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三次产业和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民生保障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抓好发展，突出战略，把握政策，围绕重点提质增效，抓住难点，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牢增长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紧紧围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点，严格落实责任制，全面强化监测预警、应急会商、临灾校应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要突出抓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听取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全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分区管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运用宣传实践月活动经验成果，抓紧抓实攻坚年九项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宁夏实施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要求，增强法治意识，持续优化办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通，促进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按照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部署，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请听报道。
1: 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颌面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志愿者80人齐聚银川，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陈庸一行来到筛查点和检查等候区，看望患儿及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患儿年龄、既往手术史及诊疗相关情况，鼓励大家安心筛查，积极治疗，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绽放笑容。对来银专家、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辛劳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2026宁夏微笑行动再次顺利开展。各相关单位要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医疗保障，确保手术实施安全有序，医疗服务优质高效，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普惠暖心的医疗服务。宁夏微笑行动自2025年开展以来，已累计为280余名纯恶劣患者免费筛查，为121名患者实施免费手术。今年在自治区政协统筹推动下，我区卫健、民政及农工党组织联动开展宣传动员、患儿摸底调查，将有203名纯恶劣患者接受免费筛查和救助治疗。活动启动前，陈庸会见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石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0: 理事长陈勋吹及专家团队一行，并就争取更多公益项目落地宁夏座谈交流。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参加会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相关活动。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市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今年，灵武市现代纺织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集聚新奥阳绒、新中绒、国宾亚旗等企业。作为宁夏羊绒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新奥羊绒突破传统羊绒服饰应用局限，丰富羊绒产业应用场景，驱动本地羊绒产业转型升级。宁夏新奥羊绒有限公司山羊绒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达来：
3: 从这个生产链的一个持续发展角度，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在和周边的企业也做深度的合作，他们把品牌的诉求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在原材料选型、工艺制定，以及他们对这款纱线的组织制定、工艺制定，形成一个打通产业链的，我觉得一个集合开发。
2: 银川市西夏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三年产值规模年均增速达19%，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营产品从横架机械手研发起步，逐步拓展至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如今正全力投身智慧工业生态体系建设。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严文文：
4: 依托我们的一些面向全国的一些订单，就带动当地的一些企业能够共同去发展。在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下面，就我们尽量是在当地去选择规则体系，我们也会在当地去扶持一些就是共同发展嘛。
2: 目前银川市已形成西夏区装备制造、贺兰县绿色食品、灵武市现代纺织三个优势特色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一县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今年银川市将完善储备培育、认定扶持、推荐升级三级培育机制，挖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储备一批有潜力的后备集群，力争再培育一至两个自治区级集群，以集群化发展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也是今年宁夏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子。请听报道。
0: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获得者，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
5: 今天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想着自己的生死亲，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掉到湖里去。当时只想着把小弟弟救上来，看着消防员叔叔把小弟弟救上来，我就悄悄离开了。以后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我还会帮助。
0: 2025年12月6日，同心县一名4岁男童在同心玉海湖玩耍时掉入冰窟。紧急关头，同心二中学生李佳婷主动请缨，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施救过程中，冰面突然再次塌陷，李佳婷不慎一同坠入冰冷的湖水中。他拼尽全力护住男童，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将二人救起后，李佳婷浑身湿透裹着被子默默离开的照片被媒体和网友反复传播，成为令人难忘的瞬间。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7月16号至17号在吴忠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行业专家、蔬菜销售商先后走进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等重点蔬菜产业基地实地观摩考察，直观感受到宁夏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成果，现场优选优质货源，洽谈深度合作。浙江联华生鲜牛羊肉事业部负责人何建明：
6: 宁夏这块的那个农业，像蔬菜产业，越来越规模化，然后越来越标准化。我口感的一些，确确实实是跟其他产区当中是有一些独特跟差异。所以我觉得宁夏的这个产品在长三角这些城市是很有市场潜力的，跟后劲爆发力的。
0: 上海徐路发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忠士：
7: 上海人很喜欢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品质好，口感好，啊，我想到下一步嘛，就是说到你们这个宁夏来种植，开发基地。
0: 近年来，宁夏坚持冬菜北上，夏菜南下，依托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不断打通产地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直通渠道，持续打响冷凉蔬菜农字号品牌。连续举办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累计邀请全国知名销售商1412人次来宁考察，签订基地建设、技术合作以及订单销售协议1138项，总金额达165.32亿元。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站长蒋学勤：
8: 300多万亩的面积，50%实现了订单生产。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绿色技术去加持，使得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品质，持续稳定的供应市场。就是我们通过日光温室、拱棚，包括这种大田的生产，实现一年四季持续稳定的供应。
2: 本台消息。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15.76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减幅达1.88%。其中，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近70%，全区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个百分点。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8.39个百分点。2025年，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取得新突破，狮嘴山、灵武、同心等7个县市区完成7个小流域12宗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交易金额124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6380万元。海原县91.76亩淤地坝坝地成功纳入自治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效拓展耕地后备资源。
0: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今年以来，大武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狮嘴山市大武口区委常委副区长杨晓东：
9: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1: 记者从7月16号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民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银川市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常规办理身份证最快、所需时限最短的城市，并将逐步在全区推广。请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宁夏公安机关在户政、交管、出入境、身份证制发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治安管理方面，籍贯变更等13项业务全程网办，9项高频事项下放至基层服务点，旅馆业许可时限压缩超65%。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陆春：
10: 围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申领等16项审批业务，通过流程重塑、数据共享、审批提速等方式，推动检时限、检材料、检跑动、优服务。
0: 交通管理方面，我区全面推广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有效缓解因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降低了2次事故发生的风险。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袁敏：
11: 平均每起事故从接警到完成取证，时间由以往至少1小时压缩到10分钟以内，较传统模式提速近70%。今年以来，全区应用视频快处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7.25万起， 占比

0: 91%。
1: 本台消息，7月12号，银川市西夏区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活动中，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川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银川市西夏区旅游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吕宁：
2: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下一步，我们将借势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擦亮贺兰山下最美西夏文旅品牌。
1: 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从责任落实、技防升级、职守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逐项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请听报道。
3: 彭阳县境内水利设施与山洪风险点位分布广、数量多，全县共有水库44座、山洪灾害危险点15个，涉及5个乡镇、120户、461人，是汛期重点监管对象。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更新核定了水库、淤地坝和山洪灾害危险点责任主体，落实水利工程应急抢险专家16人，组建水务局抢险队伍1支33人，水利施工企业抢险队伍4支60人。同时，彭阳县强化监测预警硬件支撑，安装视频监控14个，入户报警器100个，升级预警广播27台，全链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彭阳县水务局水库移民办主任海向峰：
4: 针对本龙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山洪灾害点撤离24户54人，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下一步，我们将会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守住重点部位，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哲、杨新竹，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哈金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9: 大家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连日来，中央及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塞上大地，从生态治理、产业升级到文旅提质、民生改善，多视角展现宁夏实干奋进的鲜活图景。今天我们一同透过媒体镜头看这片土地如何以实干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崭新画卷。
10: 7月10号，中国新闻社报道，宁夏发布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水土流失面积持续减少，水土保持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显示，全区水土流失面积持续缩减，高强度流失面积大幅下降，全年完成近949平方公里治理，实施多项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当地水土保持率78.14%，高于全国及黄河流域均值，水土生态治理成效突出。7月10号，央视总台报道，宁夏盐池黄花菜成熟，带着头灯夜采。
11: 黄花菜有一日开一花的生长特性，采收时效性极强，必须在早晨花苞绽放前完成采摘，最佳采收窗口仅有日出前短短3-4个小时。

1: 一旦错过最佳时段，花苞盛开后口感色泽营养价值都会大幅下降，因此天光未亮黄花菜种植户们就带着头灯开始采收工作。
2: 平均一亩地可能一年可能产几万到8000的。田
1: 间采收的新鲜黄花菜会第一时间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进行分拣清洗烘干等工序，延长保存周期。
2: 主要销售就是
3: 广东福建上海，田能收20吨到高峰期能收个30吨到40吨。7月12号，央视总台《天下财经》报道，宁夏西集水培生菜成熟上市。
4: 走进宁夏西集县的水培蔬菜产业园区，工人们穿梭于种植架间，采收鲜嫩的水培生菜。这座水培蔬菜产业园占地500多亩，全部种植高附加值的特色蔬菜。
3: 现在，西集县每年可种植水培蔬菜5茬，预计年产蔬菜可达1500吨，年产值将突破1000万元。7月10号，经济日报报道，宁夏煤业做强煤制油化工产业链。国能宁夏煤业深耕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依托自主技术突破多项国外垄断，产出航天煤油、高端润滑油等产品。企业建成多元产品集群，实现煤炭金身转化，产品远销多国，一季度化工出口大幅增长，推动煤化工向高端低碳多元转型，大幅提升煤炭附加值。 7月14号，人民日报刊发《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产业，赋能宁东基地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宁东基地用好金融资源，创新科创贷、链式担保等专属金融产品，降低融资成本，精准投放信贷支持煤化工、绿电、科创实体项目。 7月12号，经济日报刊发文章《宁夏有序推进整改整治》，宁夏全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落实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要求，统筹学习查摆整改全流程。自治区党委班子带头下沉教育、社保信访等民生领域调研，同步将整改与筑起纾困、营商环境优化重大项目推进结合，召开企业纾困集中办公会。 全区经济形势分析会发力新型能源、数字经济、文旅融合、六新产业集群建设，为“十五五”开局夯实发展基础。7月13号，中国新闻网报道，一带一路国家工商界走进宁夏，共会经贸合作新蓝图，以智慧思路、链动未来为主题的经贸交流活动在银川举办。
5: 1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60余名工商代表与宁夏50余家企业对接，聚焦数字、农业、新材料洽谈，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开展一对一洽谈，搭建长效合作平台，拓宽宁夏对外经贸通道。7月11号，中国新闻网报道，蜀地灵光、朔方集金、青铜文物展在西夏林博物馆展出，文物展持续至9月11号。 川宁多家文博单位联合展出170件套先秦青铜文物，含三星堆国宝与宁夏本土青铜器物。7月13号，中国新闻网报道，宁夏银川启幕40天沉浸式文艺盛会，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激活暑期文旅消费。银川曼浦小镇启幕为期40天的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至8月20号。 由宁夏文旅厅、银川市政府主办，启幕盛典汇集各族少年、非遗与民族歌舞，首发2首专属主题曲，配套葡萄酒惠民全域文旅联动活动，以沉浸式民族文艺新业态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6: 生态固本、产业提质、对外开放、文旅升温，多重发力为宁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城乡基层一线，看看宁夏如何完善便民配套，搭建乡村就业平台，培育青少年创新力量，用一桩桩民生实事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
3: 7月9号，新华社半月谈刊发文章《山海携手跨越千里的生命守望》。 闽宁医疗协作走过30载，2000多公里山海，隔不断医者温情，帮扶从物资援建的输血转向技术传帮带，培育本土医师的深度造血。福建多家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宁夏全域医院，推行组团式驻点帮扶，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以医术坚守输血跨越千里的生命守护故事。 7月10号，人民网刊发报道，宁夏吴中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圈出民生幸福新图景。 吴中作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国家试点，遵循一圈一策，缺啥补啥推进建设，当地争取680余万元资金改造农牧市场，建成5000余个便民网点，全域覆盖15分钟消费圈，依托党建驿站与志愿服务，完善养老、商超、休闲配套，持续升级便民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7月11号，央视总台报道，宁夏银川外摆摊位分类施策规范管理，标准化管控，实现摊主定时定点上下班。
0: 每天清晨，伴随着早餐摊主忙碌的叫卖声，银川市人民广场东街3栋写字楼里的上班族也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工作。这里聚集着多家公司，上千员工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早餐消费群体。
1: 在没有规范之前呢，这片区域的投诉率特别高，每天都有4-5起关于占道经营的投诉。我们接到投诉，就会过来劝导清理，但是也治标不治本。
0: 针对这个问题，今年以来，银川市金凤区推行街区规范外摆加摊主自律经营的治理模式，通过实行统一经营时间、统一经营点位、统一信息公示、统一卫生标准、统一摊点编号的五统一标准化管理机制，在硬件配套、经营规范、环境卫生等方面进行标准化管控的基础上，允许早餐摊主在划定的区域内定时摆摊售卖早餐。
3: 7月13号，经济日报报道，车间搬进村，就业送上门。聚焦宁夏金源乡村帮扶车间模式，当地依托7家本土企业建成11个村级车间，推行订单式技能培训，吸纳留守妇女、脱贫群众就近务工，兼顾家庭照料。此举化解企业用工与村民外出务工两难，实现群众增收、村集体增效、企业发展多方共赢。7月13号，光明日报报道，宁夏日子越过越红火，故事越讲越响亮。宁夏举办宣讲比赛，基层群众、援宁干部讲述移民搬迁、闽宁协作等真实故事，依托异地搬迁、产业发展、闽宁帮扶，让西海固旧貌换新颜，村集体增收，群众稳定致富。民众亲身见证生活巨变，用鲜活故事展现塞上民生向好，生动讲好宁夏发展与共同富裕故事。7月15号，中国青年报报道，16花开应塞上，子子同心共筑梦。宁夏共青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实施夯基育苗与红石榴交流计划，组建大学生宣讲团，进校园宣讲民族团结故事，依托宣讲、实践、结对等多元活动，促进各族青少年交往交融，厚植5个认同，让16子同心之花绽放塞上大地。7月12号，光明日报刊发报道，宁夏科技赛事点亮少年科创梦。宁夏持续举办青少年科创赛事，第40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吸引9000余名师生携900余项创意作品参赛，各类机器人创新挑战营赛事落地，覆盖多学段学生。赛事鼓励学生立足生活研发、实用发明，以竞技激发探索热情，搭建实践平台，培育青少年科学思维与创新能力。
2: 这一周，央媒的集中报道立体展现了宁夏生态产业、开放民生、科教等领域的扎实成效。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贺兰山雨歇雾起后的雄浑之美。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正纪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

0: 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7月17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1: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彩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请听报道。
2: 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马谦：
3: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4: 眼下贺兰县小麦收割工作基本结束，全县抢抓伤情，抢拼农时，全面推进3.2万亩麦后负重任务落地落实，请听报道。
0: 在立岗镇迎新村千亩小麦示范方，贺兰县首次应用免耕副接精量大豆播种技术，新式免耕副接精量播种机匀速行进，不翻地不整地，一次性完成接杆匀铺、清垄、精准下种、侧身施肥、覆土覆接5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一体作业，省时节水保商护地力。贺兰县巨富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立新：
5: 负重的这个大豆有个20几亩，有愧有30几亩，再剩下就种西兰花，一年两茬。
0: 为确保3.2万亩麦后负重高质量推进，全县农技部门全程下沉一线，点对点指导播种密度、种肥配比、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确保负重工作落地见效。
4: 连日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技能培训在西集县屏风镇田间地头村社灶台旁火热展开，请听报道。
0: 在前期精准摸底的基础上，屏风镇专门开设中式烹饪厨师培训班，这种政府主导加技能赋能的模式，让村里的留守妇女从体力就业转变到技术就业。西集县屏风镇学员赵彩琴：
6: 从小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0: 在全镇肉牛养殖技术培训课上，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饲料配比、科学防疫、精细化饲养等核心技术。西集县屏风镇学员刘永前：
7: 经过这次的培训啊，该学到的这个养殖肉牛的这个繁殖啊、配料、清除的这个盐的技术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0: 西集屏风镇紧扣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工作部署，把技能培训班办到群众心坎上，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群众通过一技之长端稳就业碗。
1: 近期平罗县宝丰镇扎实推进人引管道改造民生工程，优化供水基础设施，切实解决供水水压不足、供水不稳定、用水计费不规范等民生问题，请听报道。
0: 在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村民苏雪志家中，自从人引管道改造升级后，他再也不需要在用水高峰期提前蓄水了。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村民苏雪志：
8: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0: 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党支部书记张慧军：
9: 以前这个管道有一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如果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又像这个太阳能朝向大水时候也非常方便。
0: 据了解，平罗县宝丰镇人营管道改造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村民，同步建设及完善消火栓、连户水表井等构筑物。截至目前，工程已开挖管道3760米，接入286户，预计7月中下旬全面竣工，投入使用。
4: 本台消息。
0: 为有效防范电动车火灾风险，切实消除居民楼消防安全隐患，隆德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城关镇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近日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夜间专项排查行动。检查组采取逐栋、逐层、逐户拉网式排查，严格对照消防安全管理条例，重点整治楼道停车、电瓶入户充电、高空飞线接线、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问题。针对现场发现的飞线充电、楼道违规停车等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警示教育与现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场，细致讲解违规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责任，当场督促当事人拆除四拉线路，引导居民将车辆蓄电池移至小区专用充电停放区域，规范存放。
4: 本台消息。
0: 7月16号，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该校位于西夏区高教园区，设计60个教学班，可容纳3360名学生。今年秋季计划首招20个班1120名高一学生。此外，该校将与银川二中、唐来中学24中组建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联盟，常态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期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柔远村红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忙着采摘红花，今年柔远镇统筹连片种植红花50亩，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预计亩产红花80公斤。作为中药材，红花销路稳定，经济价值可观。除花冠入药外，采摘后的红花籽也是增收好物，既能加工成割粮，还能制取成红花油，实现一物多用，多重增收。2025年宁夏水资源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宁夏降水总量182.25亿立方米，属丰水年，全区水资源总量10.69亿立方米。2025年全区取水总量63.18亿立方米，按用水行业划分，农业取水量50.54亿立方米。约占取水总量的80%。公报还显示，2025年全区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2.3%。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充电桩报桩一小区一证明服务模式，将原本复杂的逐户审批变为一次备案，全小区通用。新模式实施后，电动汽车充电桩报桩材料全面精简，试点小区办电周期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办电时长压缩50%，物业年均减少重复审核办件超3000件。吴中市近期顺利完成2025至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账户结析工作，全市2101个缴存单位104243名缴存职工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年度结析总额达9348.72万元，再创历史新高。全市10万余名缴存职工人均获得897元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相较于银行普通活期存款，住房公积金账户利率优势突出，充分彰显了公积金制度的政策性优越性和惠民属性。针对2006年首批20年有效期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证的业务高峰，石嘴山市原有政务大厅窗口承载压力持续增大等情况，石嘴山市公安局新增城乡接隔部、偏远乡镇、工业园区、高校集中区四大片区共11个派出所、户籍业务办理窗口。截至目前，全市新增的户政便民点位累计为辖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40余人次，未出现一起因群众办事排队、往返跑引发的投诉。泾源县兴盛乡实施阳光助残共富计划，将全乡64户残疾人家庭精准嵌入本地肉牛产业链。传统的给钱给物帮扶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家庭的长远发展问题，为此 当地主动对接辖区宏达养殖合作社。

0: 群众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山海匠心船非遗共创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文化共建、技艺共融、发展共筑的丰硕成果。展期将持续一个月，展览现场设置30个特色非遗展位，采用一季一展、一品一景沉浸式展陈模式，涵盖传统雕刻、纺织织造、民俗工艺、原创文创等多元品类。中卫市红十字会借助58世界红十字日、614世界献血者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先进典型表彰及现场献血志愿服务等活动。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322人份，经规范7天静思期回访确认282人份成功入库。在造血干细胞捐献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上半年全市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263人，新增登记人数位列全区第一。由银川市兴庆区委宣传部主办的书香润乡村欢读闹乡里主题阅读嘉年华第三场活动种子故事会本土作物保护主题阅读分享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五渡桥村洼路村农耕书院启幕。活动邀请十组城区亲子家庭与当地村民、中小学生结对共读，在阅读中认识本土作物价值，探寻乡土文化根脉。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14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
2: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很复杂的，之前认为的越干净越清洁，对免疫系统越有利，其实是错误的认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维护免疫系统良好状态的真相。
3: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再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4: 频繁用消毒湿巾、消毒液擦拭家具，双手反复给皮肤衣物做杀菌处理，长期使用强效抑菌洗护产品，刻意把生活环境维持成近乎无菌的状态，都属于过度清洁。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在正常菌群、少量外来微生物的刺激下逐步锻炼完善，一味追求绝对干净，反而会削弱它的辨别与应变能力。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十三载温情护航，伴您共赴新山海。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成立十三周年，以金融助力地方发展，用暖心服务守护您的信赖。中信银行，让财富有温度。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